0: 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据12号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表示，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号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连续遭袭，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
1: 本次大会以通往全民共享的能源未来之路为主题，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持续至15号。据沙特国家电视台报道，70多名部长级官员、300多名企业高官和至少25个国际能源组织的代表已经确认参加本次大会，但并未说明这些人是以线上还是线下形式参会。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和世界石油理事会主席佩德罗·米拉斯在开幕式现场致辞，强调在保障能源安全与供应稳定的同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可负担、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政府代表、行业领袖、投资者和专家等与会人士将围绕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能源安全以及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0: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等设施的袭击力度，分析认为其主要是迫于前线军事压力，同时也有国内政治考量。若双方对抗持续升级，更多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地区局势或更趋复杂化。
1: 分析认为，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战场压力转移至沙特境内，提高沙特介入也门冲突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迫使其在继续军事行动与保护本国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袭击沙特造成的安全和经济冲击转化为谈判筹码，意图在后续也门国内谈判中将停止袭击作为条件，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此外，分析指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首先，集体安全机制可能扩大冲突影响范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巴图两国的介入程度有待观察，但随着胡塞武装袭击升级，沙特面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该协议转化为三国共同承担的防御责任，冲突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其次，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或加剧地区局势复杂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曾2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并造成美国公民身亡后，美军介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之前有所上升，但会否直接军事介入，主要取决于沙特求援的迫切程度，以及美国能否找到有效且易于脱身的军事。

0: 击方案，并且不改变美国目前与伊朗低调对峙的局面。分析指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何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面对胡塞武装的非对称打击战法，沙特如何应对？另外，伊朗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表示称愿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这能否有效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而美方呢，既拒绝下场，也不愿意为沙特补充拦截弹。沙特向域内外的国家求援，但是全球产能也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看到，在应对上呢，沙特短期内是需要补充弹药库存，优化分层防空。同时呢，沙特在努力地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争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支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1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呢愿意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话，这个时机就非常的微妙。那么伊朗呢，既是胡塞在地区的最主要的盟友，同时自身又面临着美伊博弈的压力，斡旋呢可以说是兼具缓解自身压力和争夺地区话语权的考量。那么关键制约还是伊朗对于胡塞武装的约束力比较有限，因此即便伊朗真的采取斡旋行动，那么可以作为缓和途径，但短期内想要完全止血也是比较困难的。更现实的呢，是先经过多方的斡旋来达成避免袭击民用设施的默契，再进行停火。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6: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

0: 索、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强调坚持对等原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在同一天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
2: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没有说明俄方接触对象是美方、乌方还是其他方面。泽连斯基11号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总统选举。对此，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佩斯科夫说，如果乌方真想举行选举，俄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说，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对特朗普的说法，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事先完全不知情。
1: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5: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3: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当地时间12号，欧盟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俄乌冲突仍是重点议题之一。此前，美国宣布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 这一安排引发乌克兰及欧洲多国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增加俄罗斯

0: 的战争收入。在当天的会议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再次强调，欧洲需要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并呼吁美国与欧洲在对俄政策上保持协调。
1: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美国的做法令人不安，向俄罗斯施压仍然是欧洲方面的优先方向。同时呢，他也承认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在欧洲国家看来呢，如果西方一边通过制裁限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另一边却在能源供应问题上放松限制，那么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可能会削弱对俄制裁的实际效果，也会影响西方在俄乌问题上的协调。而根据我们的观察呢，目前对欧洲而言，争议的关键不仅仅是柴油供应，而是制裁俄罗斯这一政策工具能否继续的发挥作用。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4: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3: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4名共和党参议员及3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

0: 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1: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当地时间12号，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3: 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就是此次援助物资的一部分，包括手术设备、患者监护仪、医用床以及转运担架等。
4: 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目前物资已分配至多家约旦医疗服务机构，这批物资将主要用于救治从加沙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2: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一起来看。
5: 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על 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 20, 30, הם קיים של 300 אנשים, כאילו.
6: יש בתוך הנזה הבדל בין נגיד ילדים ותינוקות לגברים?
7: לא. אין.
0: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十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十一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8: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9: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该国东北部行驶时发生火灾， 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

0: 双向中断，超过 1.1 万名旅客出行受影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4:05左右，起火位置为列车尾部，车上283名乘客全部被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导致列车滞留，部分班次被取消，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2: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两晚。
3: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2: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2: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欢迎继续收看今日环球。10月9号下午1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中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火情情况如何？火灾堵截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看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海军的介绍。
4: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街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而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的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
5: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

0: 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1: 随着入境游不断发展，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新能源超级工厂，观摩智能机器人展演，探访航天科普场景，沉浸式感受中国科创成果，近距离触摸产业发展脉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科技游正成为海外游客感受新时代中国发展活力的崭新名片。
2: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外国游客被这只能走能跳还会空翻的机器狗所吸引。据了解，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开业4个月，已经接待海外游客超1000人次。
3: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We have seen a lot of news there on how it's very forward from Europe and the other nationality. I think in the next future I will. It's very useful for our.
4: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2: 同样，不少新能源车的门店也是外国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5: But the car has and is the best summer experience. Maybe like the way we open doors and the sound system in the car. Yeah, it's very nice. Also about the driving system, Chinese technology is growing very fast.
2: 旅游市场的客群结构也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据了解，当前入境科技游核心客群以海外企业高管、科技从业者、工程师、高校科研团队为主，年轻化、高知化特征明显。这类客群对移动支付、智慧出行等中国科创应用场景抱有强烈的探索欲。
6: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文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嵌入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元素，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送外卖呀，这个无人车的体验啊。
2: 科技游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入境旅游体验场景，更带动旅游消费模式迭代升级，催生全新的科技购消费热潮。以往入境游客偏爱茶叶、丝绸等传统特产，如今智能穿戴设备、智能玩具等成为海外游客青睐的伴手礼。
7: I come here to buy technology from sports to Spain.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novating a lot.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 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2: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海外同类高价产品，国产科创好物兼顾品质与性价比，贴合普通民众日常需求，真正实现科技赋能民生，惠及全球，让海外游客真切感受到中国创新的温度与实力。
1: 趁着秋日好时光，各地丰富供给，提升体验，持续拓展消费空间，不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8: 这两天，穿行在陕西西安与甘肃平凉间的旅游专线列车吸引了不少游客，朝发夕至的慢旅程串联起沿途景点，大家参与非遗展演，了解丝路文化，品尝特色美食，还能享受沿线景点免费门票，感受出行新体验。秋高气爽的各地城市乡村

还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体提供特色场景吸引游客。福建厦门以潮流艺术热门 IP 赋能商圈消费，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消费。依托侨批文化及其承载的乡愁记忆，当地为众多老年游客打造体验式展陈和侨批文化特色街区，营造慢节奏游览氛围，体验侨批文化与闽南。

0: 赛事经济持续成为消费新增量。在双奥之城北京，顶级体育赛事撬动上亿元消费市场，赛场内观赛热度不减，赛场外深度融合的文商旅体展带动住宿、餐饮等消费场景，衍生文创产品更是受到球迷喜爱。
1: 在这个公园里面还是感觉这种氛围比较好。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体会这种不同的体育文化。
0: 以艺术流量激活文旅增量，这两天上海青浦的水岸音乐季火热开场，当地一托音乐季带来的高人气还发布了金秋消费券，游客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之余，可凭票根逛一逛水岸风物集，在多家商户与景区里享受专属优惠。
2: 打开这个票根的话，发现它有好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旅行的地标，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还会去二刷或者是多跑跑。
3: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那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
4: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
3: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报警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5: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12号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12号凌晨，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

0: 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通车后，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白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北部湾港通江达海，可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经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2号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2026年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11号在西藏林芝市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的48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置传统牛皮船竞速赛、精英组漂流艇竞速赛等7个竞赛项目。赛道设计依托巴松措自然原始的高原山水地貌打造，各路选手在比赛中奋勇争先、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秦华11号迎来了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据了解，大熊猫秦华的母亲是大熊猫猪猪，父亲是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秦华也是七仔的第一个后代。
1: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2: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1: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1: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
0: 屏幕上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地扮了个虎脸。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3: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代表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臂猿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0: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近日，在江苏省境内的长江靖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拍摄到了9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长江靖江段监测到42头江豚稳定栖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江苏段。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欧洲多地伴随着降水，湿冷的感觉非常突出。而在美国，雨水将会不断的增强，降温也会随之铺展。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贵州、重庆、湖北、湖南一带呢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山区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在北方，一轮降温过程正在铺展，东北是今天降温的核心区域，这一带的降温幅度呢会达到6到12度。明天南方的气温也会有小幅度的下滑，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依然会维持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我们再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较强的降雨是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这一带，同时北欧的雨雪会发展增强。那么在美国呢，降水是不断的向东移动，尤其是明天中部平原一带的雨势会迅速的增强，这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而且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晴，8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3到15度，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兰州晴，7到23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成都晴转多云，18到28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郑州晴，14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4到34度，温哥华小雨，9到13度，西雅图阴，7到16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1度，纽约晴，16到22度，华盛顿晴，15到28度，洛杉矶晴，14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18到2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3到8度。

0: 德哥尔摩阴转小雨，4到11度；柏林小雨，3到15度；维也纳晴转阴，6到17度；苏黎世阴转小雨，6到17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نجدد
1: تحذيرنا لكافة الشرك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جميع الخبراء و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املين والمسافرين من كل دول العالم من مغبة تسيير الرحلات ب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فإنها غير آمنة باستثناء مطارات وأجواء المناطق المقدسة في 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0: 胡塞武装同时表示将继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沙特正面临20多年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胡塞武装的反复袭击暴露出了沙特防空体系的短板。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民众和居住在沙特的外国居民此前拥有的安全感也在被打破。机场遭袭后，利雅得金融区转为远程办公，学校也转为线上教学，至少持续一周。
2: 目前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的维持正常，但是今天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那沙特的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利雅得不仅是沙特政治与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沙特经济与社会改革计划的核心载体。 近年来，沙特政府一直试图将本国从一个依赖石油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商业和旅游中心。眼下正值沙特国际会议和旅游旺季开始之际，正筹备承办多项重大活动，其中包括11号开幕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
3: 这里是大会的会场，这里距离首席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仅有10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能源企业的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受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
0: 知情人士透露， 埃克森美孚到达尔能源、壳牌以及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原本计划出席能源大会，但现已取消行程。沙特官员担忧利雅得遭到反复袭击，可能影响沙特吸引投资的努力，削弱跨国企业和外国游客的信心。有美国专家形容，对沙特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但沙特面临的困境是，胡塞武装有能力对沙特境内实施纵深打击，瞄准关键基础设施，而胡塞武装自身的高价值基础设施却寥寥无几。《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在应对这场不对称冲突时，沙特能够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随着胡塞武装信心增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愈发困难。 而过去10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击败胡塞武装也不太可能奏效。华盛顿中东研究所沙特问题专家高斯认为，对沙特而言，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当要求伊朗在整体协议框架内承诺推动胡塞武装停止敌对行动。11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特朗普表示，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会否再次动手，是左右也门局势走向的一大关键因素。 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警示，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开该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如需使用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的机场，必须获得专项授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晚证实，有美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死亡。
4: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2: 美媒披露，美国已经在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空中加油支援，有100多名美方军事人员向沙特提供空袭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胡塞武装的行动方面的建议。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此前与胡塞武装的交手心怀不满。 2025年3月至5月间，美军曾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 尽管耗资10亿美元，但未能显著削弱该组织的实力。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后，特朗普甚至表示胡塞武装作战很勇敢。
1: You know, we hit them very hard. They had a great capacity to withstand punishment. They took tremendous punishment. And, you know, you could say there's a lot of bravery there. It was amazing what they took. But we honor their commitment and their word. They gave us their word.
0: 今年9月， 胡塞武装持续攻占也门红海沿岸战略要地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当时表示拒绝。有分析认为，在与伊朗战事还未结束，且因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弹药库存未能得到补充的当下，美国不愿轻易开辟新的战线。
2: 伊朗高层11号透露，针对伊朗提出的7项停火结束条件，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伊朗方面强调，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他表示，美军协调保护海湾国家通过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种走私行为。
3: Mr. Trump is doing smuggling by employing a number of bandits operating in the rocky coastal waters of Oman. Then he tweets every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First of all, you are doing smuggling. But the strai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Iran and we are managing it. Secondly,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been hitting 5 of the ships used by smugglers every night.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自10号以来，共有3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雷扎伊同一天强调， 目前海峡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The CENTCOM commander leads the smuggling work. He also uses the UAE's military. They use 5 or 6 small vessels for transportation of oil to larger tankers. But we also hit 5 or 6 of them every night. This is a smuggling job along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strait that costs dearly and has numerous risks. Then Trump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hen again, he says I transport oil. But natural gas is not transiting. The same goes for helium and fertilizers.
0: 由于中东地区航运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加之全球长距离运输需求激增，导致大型油轮短缺，石油海运成本持续上涨。 船舶经纪公司吉布森数据显示，目前租用一艘油轮从美国驶往东亚的费用约为8000万美元，而 SpaceX 一枚标准型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费用为7400万美元。彭博社指出，运费飙升为部分油轮船东带来了巨额利润，其中包括一批希腊船东家族和挪威航运巨头。
2: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俄罗斯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协议，他敦促美方确保俄方遵守协议。
4: If Russia wants us to stop our long-range strikes against its oil refineries and oil exports, then Russia must stop its strikes against our energy system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当天晚些时候则表示支持。美乌关系近期再次紧张，10月10号，美国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 外媒披露，当天乌方谈判代表在美国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见面，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据悉，

0: 美方提出，如果基辅方面不听从美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要求，美国可能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多家外媒认为，俄方计划向美国出口的柴油量仅占全球日均柴油消耗量的4%，因此协议本身对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有限。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几乎把妥协的全部重担压在乌克兰身上，对俄罗斯则抛出了丰厚的经济激励条件，试图劝说其达成有限停火。《纽约时报》披露，华盛顿方面提议解冻西方国家冻结的数百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这笔资金被视作换取局部停火的前期激励，而非俄方执行停火之后的奖励。连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俄方有意停火，猛烈批评乌方无意止战。
1: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0: 特朗普甚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总统。
1: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领导人的去留应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同时提出，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
2: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Yes, we are in war, and now to do elections is really difficult. The main thing is to have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for this, to give possibility people to vote. So please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Of course, we will be ready for any choice of our people.
0: 消息人士表示，美乌关系此前本在好转，但基辅方面拒绝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动让特朗普十分不快。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则表示，美方背着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持续施压乌方，彻底摧毁了双方之间的互信。华尔街日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近日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跌至2025年白宫争吵以来的低谷。另一方面，俄乌对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3: Вот он горит. А Яндекс до сих пор горит. Вообще вся верхушка горелая. И эту половину уж потушили, но еще горит.
0: 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设在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自本月8号以来，该公司数据中心已3次遭到打击。央捷科斯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科技企业，旗下业务包括搜索引擎、网约车和电商等。数据中心遭袭后，俄部分地区民众轿车、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
4: 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再度点燃日本舆论对驻日美军特权的不满。
5: まあすごい爆発、ものすごい風圧、マルシュ衝撃というか、都心にやってくるヘリの活動実態について調べてみたいな。
0: 当地时间10月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引发舆论热议。这部基于日媒调查报道的纪录片聚焦了驻日美军直升机在东京市中心低空飞行等问题。
6: 定点观测がいいんでしょ。
7: 定点観測やってみたいです
8: よね。まあ日没までっていう感じ。ひたすら待ってるんですよね。最初はもうちっちゃな点から来るんで。
9: あ、今飛んだ、飛んだ、飛んだ。
10: 日本の最低安全高度効率の基準だと300メートル以上上を飛ば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す。
0: 片名中的300米对应日本航空法规对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安全高度的要求。原则上，在人口稠密地区，飞机最小安全飞行高度是飞机600米半径之内最高障碍物上缘以上超过300米。然而，日本为实施日美地位协定而制定的航空特例法，却将美

0: 均航空器排除在该限制之外。
1: どうしてもあそこ必要って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のに返しませんよ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日本政府もちゃんと言ってかないと。
0: 事实上，日本媒体不止一次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过调查。据《每日新闻》报道，美军直升机曾反复被看到低空穿行于新宿的高层建筑之间。新宿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之一，许多大型企业总部所在的摩天大楼位于此处，形成了一片超高层建筑群。
2: 新宿の高層ビルを横切る黒い影はアメリカ陸軍のヘリブラックホークです。カメラが捉えたのは新宿駅の真上や駅周辺で、日本のヘリなら航空法違反となる低空飛行を繰り返す様子でした。日本の首都のど真ん中で、危険で異常な飛行が常態化しています。
0: 有时，美军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低到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观察点平齐。这栋大楼的高度为202米。还有几次，直升机几乎是直接从新宿车站的顶部飞越。甚至在某次观测中，美军直升机在大约170米的高度上险些蹭到与车站相邻的商业建筑。日媒质疑，美军直升机频繁在东京闹市区穿行，究竟是在进行战斗训练，还是在观光游览？
3: 先生，戦闘の場面というのは広い野っ原ではないわけですよ。市街戦なんですね。都市の中をくぐって通っていって、そして敵をやっつけると。そうなるとそこで訓練すると。いう発想になるんだと思いますよ。ただ日本の東京でこれやられるとふざけん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よね。観光旅行かって感じですね。遊覧飛行かと、
4: う
3: ん、
4: そういう側面っての
3: は、仮にもしそれがあったとしたら完全に勝負もんですよね。
0: 一段250米高度视角模拟动画显示，美军直升机的飞行路线不但靠近东京市中心的代表性高层建筑，还包括热门旅游景点、学校以及医疗机构。在这种危险的低空飞行过程中，只要发生事故，后果就不堪设想。
5: 気にしてないんですよね。信号待ちしてる人とか別に見てないくて、みんなスマホの画面しか見てないって感じ。
0: 参与影片采访与制作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场弘行透露，他在调查美军直升机设施周边噪音问题时，发现寻找愿意公开表达意见的日本居民十分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强烈不满，面对采访仍会感到害怕。有人担心公开批评美军后会受到调查，有人忧虑孩子将来就业可能受到影响。战后80余年的今天，驻日美军特权仍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生活。要改变这种现状，日本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今度東京都心で事故なんかあったら大変ですよ。もうこの不安全な状況を根絶するにはやっぱりこのような米軍優先の体制を改めていかないと、もうそれ以外にないと思います。
7: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表示，芯片制造难度极大，但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一场活动时坦言，芯片制造的难度非常大。
8: I still have a tremendous amount to learn about chip mak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chips, to be clear. I have no idea how to make chips. And I say making chips i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in the world. I don't think it's easy.
0: 过去，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获得先进芯片。一部分芯片由自己设计，然后由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代工厂生产，同时也购买英伟达等企业现成的产品。今年3月，马斯克宣布启动一个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工厂项目，由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共同运营，目标是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自研芯片。目前该项目已确定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在承认芯片制造难度极大的同时，马斯克举出了自己以前也不懂如何生产汽车和火箭的例子，信心满满地表示 TerraFab 有能力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他特别提到，在参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工厂时，没有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他旗下的公司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那些你以为的护心好习惯，也许暗藏危险。中国工程院张运院士解读其中危机。
4: 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每个群体呢都有适配自己的运动标准。
3: 运动本是健康习惯，为什么也会造成心脏损伤？
5: 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
3: 养生方式五花八门，哪些你以为的好习惯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心机？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护心有度，过犹不及。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7: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康康敏。
6: 咱们今天啊得轻点事儿。你看那边灯是暗着的，几位都睡着了，你都打呼噜了啊。哎，闹钟响了哈，你看这醒来之后状态不一样，
7: 该起床了啊。
6: 你看有支着身的，有撑着头的，起猛了的感觉有没有点共鸣？
7: 这个有点共鸣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中医讲究睡子午觉，但是中午趴着休息。

0: 的时候啊，猛一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两眼发黑的症状，
1: 对，
0: 估计就是那样的，
1: 猛起毁身心啊。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之大。关于这个话题，哎，今天我们要拨开迷雾见真章。首先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一定要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帆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适度运动护心脏，盲目硬扛毁健康，科学运动才是长久养生之道。
0: 好，欢迎张医生。刚才张医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要科学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闻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天之际在于晨，坚持起床多运动是个护心的好习惯。
0: 看到传言啊，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判断方式，三组嘉宾每张桌上有两盏灯，如果您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的或者是正确的话，点亮绿灯，如果您不赞同或认为它不靠谱的话，点亮红灯。大家思考一下哈，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是对的。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的空气十分清新，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加强，也能使我们活力满满。
4: 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像我们这种加班族就算起得来身上也没有力气，个人认为充足的睡眠比强撑得起来运动能让人更有精神。
5: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不少自律的人呢，每天都坚持五六点起床出去运动或者是其他锻炼，这样常年坚持呢，能够减少生病，而且啊，早起多运动能够提神，有益于身心，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0: 想听一下张医生您专业的见解怎么看。
1: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大量的水分会通过我们的呼吸、皮肤流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缺水的状态，血液的粘稠度非常的高，很容易阻塞血管。另外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交替过程，交感神经让我们更加兴奋，别说做剧烈运动了，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拉伸呢，都可能会使血压、心跳进一步的上升。我们原本认为自律，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一丝不苟，身体状况要比正常人要强很多。但是呢，很多调查的研究啊，和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很多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包括体内的易损斑块、先天性的冠脉的畸形，还有肥厚型心肌病等等，这类病人呢，平时表现不出来有任何的症状，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血流啊会强力的冲击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的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住血管，就有可能会引起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急性的心梗等等，造成心源性的猝死。
2: 前面张医生跟我们聊的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会出现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样会导致这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呢？张医生，
1: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这样会让我们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心律失常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群，常见的大喜大悲啊，长期的焦虑啊，也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啊和肾上腺素等等突然升高，血压和心率突

0: 然之间的增长，本身有一些隐匿性的斑块就会出现破裂、长血栓，这样也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第三个呢，长期的暴饮暴食和大量酗酒的人，一次性的身体摄入大量的高脂饮食呢，是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循环的负荷的急剧增加。本身酒精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心脏电传导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最后呢，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办公族长期的不运动，突然心血来潮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长时间的已经适应了这种低负荷的运转状态，突然给他一个运动强度，会直接刺激心脏负荷的增加，造成心跳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好的，刚才张医生呢，通过无论是睡眠还是运动强度还是饮食啊，给我们厘清了一下，那不同程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让张医生通过 AR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们看见眼前这幅 AR 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运动模式下我们心脏和血管的变化情况。首先，在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下，我们的心跳是处于一个缓慢的输出状态，心跳也是均匀的上升，全身的血管匀速的扩张，这个时候心脏并没有承受额外的阻力。长期从事这类轻松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再看下边这组画面，显示了是高强度模式下我们心脏血管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长期处于一个剧烈搏动的状态，心跳也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对血管壁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剧烈的冲击。如果身体有隐匿性的易损斑块，有肥厚型心肌病，有先天性的冠脉畸形，就极有可能引起冠脉内膜血管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形成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如果持续的增加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使我们的心肌纤维化，心腔的扩大，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
1: 那究竟饮食和运动会给我们的心脏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康康来一起看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结合权威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研究显示，中国超过42%的心血管死亡病例可归因于不合理膳食。很多人盲目极端控食，过度自律养生，看似健康，实际上却在持续损伤血管，扰乱心肌代谢，悄悄埋下猝死隐患。全国仅有15.8%的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学标准运动量，大众运动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要么长期久坐不动，要么盲目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超负荷透支身体。中国每年约有54.4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22%的猝死诱因与盲目超负荷运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83%的运动猝死者体内都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灶，过度运动、错误运动可能直接成为致命的导火索。长期进行高强度透支式运动以及极端自律的错误养生方式，会显著增加心肌劳损和心律失常的风险。真正的护心真理只有一句，饮食不极端，运动不硬扛，有度养生才是守护心脏的第一道防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互动啊，现场展示一下不同的运动程度、剧烈程度对于我们的心脏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健康中国小小健身房开始营业啊！今天营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每一组嘉宾派了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呢，他们已经戴上了专业的心率手环，来测一下他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第一组嘉宾，平时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4: 会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晨跑或者晚跑，在健身房也会锻炼。
5: 老加班熬夜， 然后平时也运动也比较少，
6: 做一些适度的轻度的一些运动，比如拉伸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运动。
3: 那现场来展示一下您的运动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他的心率变化。

0: 刚才三位都通过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测他们各自的心率啊，而且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您给大家做个点评吧。
1: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这个男士静息的心率其实还可以，说明你的身体本身还是有这样一个运动基础的，但是没有热身以后你做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心率突然之间就飙升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本人有这样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并没有发现，包括一些血管内的易损斑块，那么这个飙升的心率会对这些斑块进行巨大的冲击，一旦斑块破裂就会造成血栓的发生，还是建议在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让心率缓慢上升以后再做强度相对大一点的运动。同时呢，我们看你的这个心率在休息之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肌肉的损伤了，这可能也跟你常年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尽量还是对高强度的运动做一些控制，不要太过于频繁。
0: 对，而且热身特别关键，
1: 热身是最关键的。第二组的这位女士呢，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啊，
2: 久坐不动，
1: 对，一个缩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天心血来潮去运动了，你会发现，我轻微的一运动，心率就上去了。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恢复的心率情况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这类人群呢，长期久坐不动，他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其实就已经变弱了，他的静息心率本身就比别人快，那么心脏就从一个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比别人做工要多，就要累。
0: 好，我们来第三组嘉宾，
1: 平时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也选择了中小强度的一个锻炼方式，充分的认识到要有热身的这样一个环节，心率会有一个缓慢的递增，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还能降低我们平时工作中的压力。
0: 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控制在123左右，那运动完以后我要看到静息是回到我之前的数据是比较好，还是说回到一定的数据就够了？
1: 高强度运动完以后呢，短暂的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心率能降到100次以下就是合格的。如果能降到你本身的基础心率的状态就更好了。
0: 运动完了还要持续关注我们心率的变化。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静息心率、运动区间心率和恢复之后的心率，是不是有个大概的区间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我有一个大概的公式，1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约等于你需要控制的这个心率范围。那举个例子，30岁的人，那就要控制在150以下。
0: 电影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爱锻炼爱晨练的叔叔阿姨，看到这块张医生提醒大家了啊，随着您年龄啊不断的上涨，不要再挑战心脏的极限。
1: 就像咱们中医号脉一样，我们西医也号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率手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的心率范围，从而判断一下自己的心率是快了慢了，甚至都可以发现你心率中有一些心律失常。我们的这个桡动脉呢，就是我们要号脉的地方，我们手摸的话可以感到这个位置有一个搏动，每搏动一次我们就数一次，那如果超过100次的话肯定是心跳过速了。你除了能够通过把脉摸到自己的心率的快慢，你还能感受到一些常见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早搏，心跳的过程中在匀速跳动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漏一拍，或者是突然之间加速一拍，这个时候我们在摸脉搏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多一拍，这就是早搏。还有的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老年人也很常见，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心律失常了，我们称为

0: 房颤就是心房的颤动，这种心房的颤动呢，表现出来的脉搏呢，就是极度的不规律，快慢交替，非常的紊乱。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节律的话，建议去医院拉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啊，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决定你要不要治疗。
1: 所以啊，我们说久坐不动是存雷，剧烈运动呢又是踩雷。

0: 好，所以说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早起运动，要一个适度渐进舒缓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身体，这样可能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刚才第一个传言要屏蔽。
1: 清晨血液粘稠度偏高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时段，普通人应避开清晨高强度运动，长期超负荷晨练会加重心脏负担，存在心肌损伤甚至猝死风险。晨练没有统一标准，需结合自身状态、睡眠及心脏耐受度开展适当训练，只宜做晨间低强度舒缓活动。高危熬夜人群切勿仓促晨练，心慌胸闷应立刻停止。
0: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感冒后适量的运动有利于提高免疫力。
0: 来，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3: 你像我感冒之后，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慢走呀，简单的拉伸、八段锦。每次练完之后，我感觉身体会轻快不少，鼻塞、乏力这些症状也都有所缓解。所以我们是相信的，就是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更快的恢复，增强免疫力。
4: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人的身体它在感冒以后状态就会变得很差，就算是运动的话也会没有力气，更别说是提高免疫力了。
0: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张医生。
5: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感冒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和感冒病毒搏斗，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么能量就会分流给运动系统，造成了免疫系统的能量不足，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呢，有可能病毒呢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引起心肌炎。轻度的心肌炎可能是胸闷、心慌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加以运动，我们的心脏会承受更加重的负荷，这就像是让一个打断腿的人去跑马拉松，可想而知，心脏就可能会由轻度的心肌炎发展成爆发性心肌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致命。
0: 所以感冒等大病初愈的人都不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过程，如果运动的太猛烈，可能并不是康复，而是在毁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也应该屏蔽。
1: 感冒状态下，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对抗病原体，运动会分流体能，延缓病程恢复，病毒存在侵袭心肌的可能，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重症可危及生命。感冒发热阶段优先静养，待症状完全消退再逐步恢复运动。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脂肪过多会损伤心脏，减脂能有效地保护心脏。
0: 这个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每次咱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这个血管当中的血脂含量的检测啊。一般同事说了，如果我血脂浓度高的话，肯定对于心血管来说
2: 都会有
0: 是有一定影响。来看一下场上三组嘉宾他们怎么看。三二一，请亮灯。
6: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我也有在做这种减脂的健身，而且的话身边的朋友们也会说你的这个体脂越低的话，心脏的负荷会更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7: 我体检血脂偏高，我就想着通过减脂呢来保护我的血管，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心脏，我是这样认为的。
4: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减脂不能过于的盲目，过度的减重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
0: 好，听上去好像都有所见解。我们还是依然请出张医生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这个减脂和身心健康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5: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脂肪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内脏脂肪过多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那么皮下脂肪往往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冲击，也能够对温度进行一个调节。

0: 如果说是为了心血管健康去减脂，我建议还是在减脂前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反映了我们这个血脂是否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去做减脂，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过量的减脂是更不可取的，在节食的过程中身体的能量是会减少的，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本身得到的能量也是不够用的，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心脏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过度的减脂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血管周围的脂肪的减少。很多人经常会发现我碰一下就一个黑青，那可能就是因为皮下脂肪没有保护好这个毛细血管网引起的。长期的减脂的人呢，往往会低碳饮食，同时合并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这样会更快。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持续的升高，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重度的焦虑、失眠、乏力等等，整个人也是不开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
1: 跟着张医生，我们一起来学如何适度健康的养生，如何能够助力我们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的方式啊，帮助大家来筛选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好，现在健康中国的健康小超市再次开张，在我们的货架上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食物和调味料，从减脂的角度来说，哪些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这样的搭配我们请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逐一挑选，最后请张医生来统一点评。
0: 这是荤素都搭配了，有蛋白质，有蔬菜，这个主食呢都是粗粮。现在我们好像特别流行去吃这个粗粮，
1: 对对，吃杂粮嘛。
0: 但是呢，粗粮有一个问题，长期的吃粗粮呢，只有粗粮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很多优质蛋白，包括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粗粮呢提供的能量也相对有限，人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长期的缺能量会使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碳水以后会开心，所以能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嘛。粗粮的话，因为它吸收的也比较慢，所以说这个能量就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建议呢，粗粮和精米白面呢搭配着吃。
1: 好，过去我们说荤素搭配干活不累，今天也学会一招，就是粗粮和精粮要混着吃，让你又健康还有好心情。我们再看第二组，这个就相当丰富了，
0: 有鸡蛋，有鸡蛋，
1: 蛋白质，
0: 这是有蛋白质了，这个西红柿、
1: 蓝莓、
0: 还有糙粮和
1: 白米饭，
0: 哎，这是精粮，
1: 对，
0: 哎，这是粗粮精粮搭配了。它这个里边也有问题，沙拉酱本身的含糖量会很高，也含有很多油脂，长期用沙拉酱来调味，看似你是吃了很多蔬菜，但是呢，这些油和糖其实也吃进去了，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伤，造成我们血脂的升高。我注意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个西红柿跟蓝莓，这个是非常好的食材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由基，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个蓝莓呢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每天吃几颗蓝莓对心脏是非常好。这里边有豆腐，有虾仁，这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有了，蔬菜西兰花，抗癌之王
1: 红薯，
0: 面条，苹果，
1: 也还有菠菜叶，
0: 这个搭配的就非常的全面了，整体的品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
1: 所以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哈，既要有碳水当中的精粮和粗粮，同时呢要有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既要有水果，也要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有适当的糖的摄入，种类丰富了，让我们这样一个膳食纤维的塔达成，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又能健康又能开心。好，那结合刚才这一系列的说法，刚才这个传言要屏蔽。
2: 内脏脂肪超标会加

0: 重心脏负担，科学控重有益心血管，但减脂不等于护心。减脂可多吃全谷物、深海鱼、新鲜蔬果等护心食材，做好膳食搭配，切忌极端节食。盲目追求低体脂容易造成心肌营养不足、内分泌紊乱，损伤心血管。体重管理要适度，拒绝急速减重，保持合理体脂区间。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每天热水沐浴和泡脚，活血还能护心脏。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很习惯去晚上去泡个脚，但是究竟泡脚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听一下三组嘉宾的观点。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身边很多注重养生的长辈嘛，他们都喜欢用热水去泡脚，能促进血液的流通以及通血气，进而能够促进全身这个血液流通。
4: 我之前听过，就是洗澡泡脚的时间不能过长，水温不能过烫，尤其是像心脏不好的人，他如果长时间的高温泡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 各位表达完这个泡脚和沐浴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之后，还是请教一下张医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心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泡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长。如果单次泡脚的温度超过了45度，时长超过15分钟，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的四肢啊都富含毛细血管，下肢的毛细血管在长期高温浸泡下呢，就会大量的扩张。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涌向下肢，我们的回心血量就会减少。心脏为了满足全身的供血，就会加大它的运动负荷。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包括高血压这类人群呢，就有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头晕等等症状。泡澡也是，我建议这个泡澡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最好是不要超过42度，不要超过10分钟。
2: 好的，既然说到了泡脚、泡澡这些养生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三组嘉宾，有没有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
6: 我们家长辈的例子，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律养生派，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要走完1万步。就算是他腰酸背痛还有身体疲惫都要坚持去完成。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像他们这种走路养生法是不是会越走越健康呢？
5: 1万步就一定是符合每个人标准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勉强让自己坚持走1万步，即使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也去走，这样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长期的快速的走路呢，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也会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些冠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绞痛或者是头晕啊之类的症状。那长期的行走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因人而异。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啊都是健康的标准，但这当中还暗藏很多的玄机啊。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一系列的观点，综上所述，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0: 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下肢血管扩张，加重心脏泵血负担。患有心肺基础疾病者极易引发心慌头晕，提升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需严格管控沐浴泡脚的水温和时长，结束后不要立刻平卧。心脏病患要进一步缩短浸泡时长。
1: 从解读过度运动对于心脏的损伤，到真人实测心率变化，从辨析饮食养生的各类误区，再到纠正运动养病的错误习惯，今天我们通过层层探索 探究，发现了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习惯、养生方式，看似积极健康，实则暗藏隐患。
2: 把握好饮食运动的分寸，才是守护

0: 心脏长久安稳的根本。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韵。
2: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的张韵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近年来中青年突发心脏病的案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总觉得心脏病和猝死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风险早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了。首先，很多人都会担心普通健康人是否也会遭遇凶险的心脏性猝死呢？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460万人，其中55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平均每58秒就发生一例心脏性猝死。20世纪8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公认。我们通常把已经明确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放在预防的首位，并且提出明确的干预目标，比如说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还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呢，只进行定性干预。近年来，随着预防心血管病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了4条战壕的预防方针。零级预防，在胚胎发育后就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健康人群出现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3高。一级预防，在危险因素出现以后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已经有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心血管病。二级预防呢，在出现心血管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这时候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这些患者呢再次出现心血管病。三级预防呢，在出现脏器衰竭后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患者呢过早死亡。4层防护，层层衔接，覆盖整个过程。应当强调的是，心血管病的预防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工作，覆盖从幼年到老年的全部阶段。其中一级预防对大众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关键。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健康睡眠和良好心态。危险因素的防控呢，包括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在临床上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坚持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半年后，不用增加药物剂量，三高的指标呢就平稳地回落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需要高额花费，却能收获长久的健康收益。所以我经常讲，不能把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别人身上，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治医师，自觉担负起预防心血管病的重任。一旦发生心脏骤停，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4分钟。我还记得我担任心内科总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每天值班24小时。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心脏骤停的紧急呼叫，我抓起裤子就跑，边跑边穿，因为时间紧急，一旦错过这宝贵的4分钟，即使恢复了病人的心跳，他的脑组织也已经坏死了。那是一个妇产科的患者，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紧急调来心脏除颤器，连续2次心脏除颤以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经过一夜的积极治疗，早晨患者转危为安。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能使心脏骤停的患者起死回生，这是我们心脏病医生最大的自豪。在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当中，运动是大家最常接触也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好奇，坚持体育锻炼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吗？目前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摄入热量太多或者体力活动匮乏所引起的。国内指南呢，把体育锻炼呢制定了3层的分级标准。第一，低危人群，小于50岁，没有3高，

0: 没有抽烟和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没有胸闷啊、晕厥啊、心悸，规律运动以后呢没有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以自由地参加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竞技运动，不需要提前做那种心肺的符合实验的检查。第二呢，中位人群，大于或等于50岁，或虽然小于50岁，但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久坐的习惯啊，计划开始呢进行呢高强度的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仅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想长跑，想做大重量的体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做心肺运动实验，因为这些病人呢已经具有危险因素了。第三种情况呢是高危和极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冠心病了，已经有个心梗和放过支架啊，做过搭桥啊，有心衰啊，有心肌病啊，有恶性心直肠，既往产生过心脏骤停，不明原因的晕厥，这些是高危人群。我们推荐呢仅允许这些患者做低等强度到中等强度的活动，而且要全程呢建议做医学监护，严禁自行高强度的运动，严禁竞技运动。如果无视这些科学指南，会是什么结局呢？我举一个例子，在80年代，我的一位医学前辈患了广泛前壁心肌梗死，没有有效的再灌注治疗的手段，但这位前辈相信一个道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出院以后呢，他不顾我们心内科前辈的反对，每天早晨呢在学校操场上坚持长跑。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改善了他的运动耐力，但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猝死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里。划分好风险等级以后，我们又该如何精确地把控锻炼的尺度呢？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中国指南推荐应该平均每天呢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等到超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应该限制久坐时间，特别我们的青少年要限制他们的屏幕娱乐时间。对于成年人，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每周呢应该进行2天以上的中等或高强度的主要肌群的肌肉强化运动，限制久坐。那对于老年人，应该运动多样化，以增强肌肉的功能，以防止老年的跌倒。老年人应该特别限制久坐时间，建议改为低强度的运动。行医50载，我深深体会，医学呢不只是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包含着对普通人日常健康的守护。一颗健康的心脏支撑我们奔波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里平凡的美好。心血管疾病可防可控，只要我们主动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科学运动，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我是张运医生。
1: 好，感谢张运院士的精彩分享，凭借数十年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与临床经验，为我们深度解读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现状、全周期心脏预防方案以及科学运动护心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心血管风险、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
2: 接下来进入健康中国行环节。
3: 隐匿的遗传性心脏顽疾为何会成为猝死的隐形杀手？
4: 它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出现猝死。
3: 一个日常消菠萝的动作，如何推动心脏外科术式迭代突破？
4: 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3: 是什么样的心脏手术告别传统大开胸无需体外循环？
4: 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5: 心脏外科向来是临床医学极具挑战的领域，心脏之内血管盘根错节，血流压力瞬息万变，数中毫厘偏差都可能酿成致命后果。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作为一类遗传性心肌病，是一道世界性医学难题，全球患者超2000万，很多患者外表看似健康，心脏室间隔却已异常肥厚，堵塞血流通道，看似毫无征兆的身体为何会暗藏晕厥甚至猝死的风险。
6: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隐匿凶险，传统手术呢需要正中开胸，心脏停跳，对于身体损伤较大。部分高龄体弱的患者身体无法耐受，还有心肌碎屑脱落致使脑梗的致命风险，大量患者面临想治却难治的现实困境。今天我们来到了同济医院，一起来寻找破解之道。魏主任，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啊，什么是这个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呢？
7: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病，主要表现有一块这个异常肥厚的心肌导致血流受阻，从而影响全身的供血。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时间隔，然后看在这张图上，这个时间隔是明显的一个增厚，这导致这个血流从这里过去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阻拦，也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在严重的这种患者可以出现猝死，所以说它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首要病因。全中国最少有300万这种患者。
6: 目前针对我们这个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7: 这个方法很多，药物的、介入的，还有手术的治疗。传统的叫做摸肉手术，就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第一个，它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心脏停跳，这种是创伤相对比较大。第二，它这个视野比较极限，尽管切口很大，但视野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很难界定它这个切除的这个深度，没有办法这个实时的评估。第四个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开展这个手术这个总体的量不多的，所以很多患者是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6: 那目前针对传统手术存在这些局限性，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7: 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吧，我们就是发明了这种经心间不停跳的这个室间隔心肌切除术。
6: 魏主任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操作它究竟的原理是什么？
7: 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到实验室去实地去感受一下。
6: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就是刚刚您跟我介绍的这个心肌旋切术的操作工具？
7: 对，我们叫做心肌旋切器。你看这个肥厚的部位在这个地方
6: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7: 对红色的是
6: 造的那个。
7: 对，我们把这个器械从心间放进去做切除。
6: 哦，
7: 这样的。
6: 那您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呢？
7: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果商他们在切这个菠萝的时候，它是旋转的，把那个菠萝芯。

0: 子把它转进去以后，哎，我突然有灵感，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型？这个是剥落这个果心，如果它相当于我们肥厚的心肌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一边切一边收集心肌的这个装置。
1: 我面前现在是有两块菠萝，
0: 对，
1: 还有一个这个菠萝的，
0: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心的部分，坚硬的部分，就跟我们用那个操作工具，然后切下来的病灶是一样的。
0: 这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我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话，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们针固定了以后，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既能把这个肉把它切除掉，又防止了这个肉肌肉它脱落，是到全身或者是到脑袋，引起脑梗塞。它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用一个面包，假如这是一个肥厚的心肌的话，我放在这里哈。
1: 嗯，
0: 你看我可以看到这个，我把针穿刺过去，然后我这个旋转
1: 刀开始切掉这块，
0: 对哈。你看切掉了这个一块面包。我们把它拿出来，看，这是一块完整的。
1: 它还没有任何的碎屑脱落。
0: 这个就是我们一块肥厚的这个心肌肥厚的部位。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把这个把它整个切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是微创。它这个切口更小，第二呢就是它这个手术时间更短，它也不需要输血，病人恢复的又更快。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实时评估，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这是第四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教学。
1: 就是您在这条路上吧，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0: 是，首先是看得见，就是我们一个钢制器械在心脏里面，在超声下面是有反光的，加上一个特制的这个防止超声尾影的这个涂层，使这个器械在心脏里面是它不对周围的结构发生这种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进去以免误伤其他结构。第二个叫抓得住，你看这个针的固定，把肌肉抓得住，以免我们切的过程中它可以反转。第三个，这是切得下，这个刀的锐利度很强，它可以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切断，这是器械研发过程的这个难题。这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这个术后如何去管理，如何去随访，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的。
2: 依托术中超声实时评估，心肌旋切技术能够反复校准，精准把控心肌切除范围，术中影像实现多岗位同步研判，手术效率与安全保障得到大幅提升。随着这项技术走向临床，越来越多的患者迎来了救治机会。
3: 我们这边有一个34岁的男病人，他从那个浙江过来的，他之前的就是有这个胸闷胸痛的症状有3年多的时间，吃那个贝特洛克吃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效果一直都不好。通过网上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就查到我们这个在能做这种微创的这种旋切手术，现在已经术后1周了，我带您看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4: 当时就血压高，然后去医院看心电图，波段有问题，查了一下才说那个心脏有点肥厚，像传统的开胸开的伤口太大了，有点顾虑，所以说想找一个就是创伤小一点的。
2: 这项新技术告别了传统开胸的复杂流程，手术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有效降低了手术创伤与各类并发症风险。目前该技术拥有国内外专利30余项，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已有16个国家的30多位顶级专家前来学习交流。一项医工交叉的创新，正在为全球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

0: 者带来新的选择。
1: 在未来吧，您对于这项技术有哪些期许呢？
2: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器械，然后这个是使它适合于更多复杂的这种患者。另外的话，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开展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行政医学证据，这样的话使我们中国的原创这个技术能够造福更多全球的患者。
1: 相信呢这项技术呢能够造福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能够让这些患者们呢能够早日的远离病痛，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
3: 科技创新让复杂的心脏病诊疗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的高效，也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4: 愿前沿的医疗力量守护万家安康。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躯体放松，调节我们的呼吸，心神得到养护，同时来帮助调整心脏的稳态，舒缓紧绷状态的中医导引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会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过度亢奋，从而引起失眠，导致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调养气机。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合掌上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该动作通过拉伸脊柱调节呼吸，从而促进我们三焦的气机通畅，从而缓解我们的紧张焦虑。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立掌上撑，转合掌。好，深呼吸，吸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好，两臂展开，缓缓下落，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拍打八虚。该动作是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八虚为气血汇聚之所，也是气血最容易郁滞之处。通过拍打八虚可以缓解气机郁滞，从而调节身心。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提右臂，拍打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着拍打腋窝，一臂上举，按于头后，拍打腋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下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下落，微微屈膝，拍打腹股沟，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接着弓身，拍打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起身收脚还原。
4: 从今天开始啊，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从饮食、睡眠各方面来关注身心的健康。
3: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2: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2: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3: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

0: 深蓝宝藏展厅以两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一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二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两大核心区域。近千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两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们六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路坡两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2: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路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0: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10月，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到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路坡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0: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3: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0: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

0: 在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80年代到现在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2: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潜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 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3: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三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3: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2: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 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 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3: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丰
2: 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3: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它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2: 明代青花瓷器在

0: 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1: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0: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1: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0: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1: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发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发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发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发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1: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发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0: 发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1: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0: 与法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1: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0: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1: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0: 一路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0: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0: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

0: 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载着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

0: 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1: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1: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是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1: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1: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2: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1: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0: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年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0: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在一份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文件上，第一个签下名字的是中国。这份文件就是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多边外交舞台。
1: 80多年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划和创建，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0: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签名来之不易。在旧金山的会议桌上，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为了两个字，与美英据理力争了近两个月，还拒绝了一笔极具诱惑力的交易。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呢？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拉开帷幕。经过几年的酝酿，这时联合国的成立就只差拟定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在他审议通过并签字批准后，联合国即可宣告成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应该在战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起到重要作用。为此，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坚持为小国、弱国

0: 殖民地国家发生。当时美国看中了太平洋上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同时英国在世界也保有相当规模的殖民地，于是就在讨论战后托管制度时，英美提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1: 二战结束的时候，究竟如何管理殖民地，是一个涉及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独立国家的一个命运的问题。那么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呢，这个备受列强的欺侮，所以呢，中国对于这个非独立国家的他们的命运的安排是十分关注的。
0: 托管制度如何定立，托管的目的是什么，关系到这些国家地区的前途命运。在看到美国的提案后，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想以托管的名义，让英美等国可以长久控制这些地区，这显然只有利于大国的利益。
2: 这个英美的草案中间写到呢，就联合托管地最后的前途是逐渐的走向自治。那中国认为呢，自治不够，要自治和独立，就最后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一定要写清独立。但是英美呢都不太情愿，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呢，中国和英美之间呢发生激烈的争议。
0: 对这一立场，董必武、顾维钧毫不让步，与英美代表针锋相对。由于无法达成妥协，于是美方代表就在休会后私下拜访中国代表团，表示如果中国支持美方立场，还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永久席位。面对美方开出的条件，中国代表不为所动。最终在联合国宪章有关国际托管制度章节中，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独立二字被写入其中。中国的仗义之言赢得了与会弱小国家的一致赞许。1945年6月25日，凝结各国政治家智慧的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从这一刻起，中国代表坚持捍卫的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等理念，随着宪章的生效，正式确立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3: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为现行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石。80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倡议也提出五大核心理念，包括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0: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宪章开篇就明确的联合国宗旨之一。新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外交舞台，就为推动恢复地区和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内瓦近郊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座宫殿式建筑群，这就是被称为万国宫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这座承载着近百年历史的殿堂，见证了新中国迈向多边国际舞台的第一步。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长期从事双多边外交及国际法等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各类会议。
4: 日内瓦是全球最活跃的多边外交中心之一，我身后的万国宫是全球多边外交的重要地标，也是中国多边外交重要时刻。

0: 刻的历史见证。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亮相国际多边舞台。
1: 1954年4月，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与地区代表齐聚日内瓦万国宫，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两个主要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重要国际舞台上亮相。然而，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百般阻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斡旋下，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是一场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虽然此时的战场上，越南人民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在谈判桌上，各方立场依然僵持不下。
2: 但在谈判的后期呢，突出的僵局就是停战划线的问题。越南方面的考虑呢，当然是想利用当时的战场上的这种主动态势，进一步巩固啊，乃至于啊拓展胜利的果实。而法国方面呢，是想要保住颜面，在印支呢继续保持一定的存在和影响力。
1: 面对谈判桌上的僵局，周恩来总理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坦诚地表示，各方的意见虽然有分歧，但也不难发现有许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就可以先达成协议，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会场外，为了坚定各方对于实现和平的信心，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密集的穿梭外交。他不仅与苏联、英国代表协调立场，还冲破美方的阻挠，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接触。
3: 孟戴斯·弗朗斯回忆说，他当时呢压力比较大，是想撤，怎么体面撤出去？他觉得中国肯定会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国提出好多要求，比如说这个承认中国、跟中国建交。相反呢，周恩来没有提这些要求，他说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和平，就是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独立。
1: 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还飞回中国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周恩来为越方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介入并扩大战争的企图。经过两天的长谈，越方最终决定尽快实现和平。1954年7月，经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的谈判，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是新中国外交在多边舞台上的首次重大胜利。
0: 日内瓦万国宫见证了中国倡导和平共处的外交初心，也见证了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全球安全倡议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在日内瓦平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一脉相承，始终秉持团结精神、共赢思维、共同安全的理念，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全球战略稳定。
1: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而文明之间打破隔阂、包容互鉴，才能增进互信，让文明友好交流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纽带。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

0: 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
1: It is so decided.
0: 决定将每年的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以包容化解分歧，以交流增进互信。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这种对话而不对抗，以协商解决纷争的理念贯穿始终。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情况下齐聚万隆。作为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演讲唤起了亚非人民的共鸣，但很快风暴便接踵而至。有亲西方国家代表团公开指责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代表也加入攻击行列，声称亚非人民的任务不是反殖民，而是要联合美国反对共产主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发表声明，将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甚至有记者写好了会议破裂的通稿。
2: 这次会议的背景呢，就是东西方冷战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举行的。西方国家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战，好多国家对共产主义、对于共产党、新中国呢，他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怀有好多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是疑虑，甚至是这个感到恐惧。
0: 原本旨在寻求团结的会议，眼看就要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场。于是周恩来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准备好的长篇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另外进行补充发言。他与翻译走上讲台，演讲的第一句话就震惊了全场。
3: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and not to quarrel. We communists do not hide the fact that we believe in communism and that we consider socialist system a good system. There's no need at this conference to publicize one'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one's country.Although differences do exist among u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common ground and not create divergence.
0: 18分钟的发言以求同存异四字为核心，瞬间浇灭了会场的火药味，现场顿时掌声雷动。这次演讲结束后，为了扭转局势，周恩来总理迅速展开了高强度的穿梭外交。无论是大国领袖还是小国代表，周恩来总理都想方设法去接触，消除隔阂。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公报和包含10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壁垒。
4: 万隆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一直到后来的国际关系影响非常深远的万隆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分歧，求同存异。从这一点上，从当时的万隆会议到今天的全球文明倡议，它是秉承了同样的基于中国价值的、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万隆会议播下的种子，在1971年的纽约开花结果。 这一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切并非偶然，它源于中国数十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真诚无私的帮助。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踏上了访问非洲十国的行程，期间他向世界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
1: 这个8项原则呢，处处为这个受援国考虑啊，中国的援助呢绝对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对不要求任何特权，跟这些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前殖民主义者他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8项原则提出来以后啊，就非常有利于这个中国扩大在非洲国家中的影响。
0: 中国在亚非国家的援建项目持续展开，真心实意的支持换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到了1971年，这种信任直接影响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风向。美国东部时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开始表决。首先表决的是美日等国联合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企图将驱逐蒋介石代表作为重要问题，提高表决门槛，来阻止蒋介石代表被驱逐。美国代表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于通过这一提案信心十足，因为此前美方对一些国家威胁利诱，迫使他们支持美国的提案。已年近九旬的伊夫蒂哈尔·阿里，自1971年起担任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驻联合国记者。50多年前的那一晚，他就在现场。
2: The resolution was put to vote, but it was defeated 59-55, and.The whole mood changed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You see, that look, this is a new trend. The people are voting with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press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0: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紧接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开始表决。
3: USSR, Tanzania.Yes, United States, no.
0: 赞成票76票，反对票35票。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这一结果时，联合国大会会场沸腾了。
2: And there was a Tanzanian ambassador who began to dance on the floo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There was sustained applause. I don't know how many minutes it lasted to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It's etched in my mind.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It was a night of suspense, of drama.
0: 此时远在北京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基辛格已经结束访问行程，正前往首都机场准备乘机回国。一路上在谈及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的话题时，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估计你们今

0: 年还进不了，待我们总统访华之后，你们就能进去了。然而当送行的叶剑英元帅等一行站在停机坪上，看着飞机滑行起飞时，纽约的消息到了。当时一同去送行的唐文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滑行起飞的时候，一位同志从候机楼跑过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大家都会心地相视而笑。
0: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在亚非拉的外交耕耘赢得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友谊，在相互扶持中共同实现发展，从而促进彼此信任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深入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在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初心没有变。
0: 从联合国宪章签署，为全球治理注入主权平等的基因，到日内瓦以政治对话探寻共同安全的出路，从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在文明碰撞中架起互鉴包容的桥梁，再到纽约联大五星红旗的升起，让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打破政治垄断，赢得了平等发展的话语权。7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外交始终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基石已定，大道方开。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为了天下和和共生，中国四大全球倡议的时代新篇正徐徐展开。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

0: 终点山有一方叫不死的牛气阳。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尤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2: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

0: 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岛内各界批赖清德施政无能，郑丽文接受采访呼吁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此前他还绕过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贸易相关安排。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岛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2: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3: 在亚短联名，在亚短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0: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0: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1: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

0: 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1: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0: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2: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

0: 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2: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哈。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0: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跟

0: 息。
1: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2: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

0: 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3: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 台美军事

0: 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2: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到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进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

0: 一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九成。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要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称俄乌都同意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泽连斯基表示若俄方同意停火，乌方愿采取对等行动。俄方称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119次袭击，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18号。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伊方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机构通报，6艘船同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遭袭。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参展装备将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1: 特朗普12号对媒体表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有媒体指出，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协议将促成俄罗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 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总统特使9号向乌克兰官员表明，这项协议有助于软化莫斯科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愿意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俄罗斯塔斯社10号报道称，为调解俄乌局势，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
1: 而《纽约时报》12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暂缓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直到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 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 此外，4名共和党参议员及3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4: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2: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1: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围绕美国宣布购买俄罗斯柴油以降低其国内油价，英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 但最近在德国地方选举中屡屡获胜的德国选择党称，美国此举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德国也应当效仿，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降低德国国内能源成本。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指责美国优先虚伪至极，美国在俄罗斯

0: 斯石油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还有评论认为，美俄柴油协议涉及的数量太小，几乎不可能对美国油价产生太大影响，但其地缘政治意义重大，可能推动美俄关系缓和，深刻改变俄乌冲突走向，与各方力量对比，造成重大全局性影响。再来看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同意能源停火以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方同意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方称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您如何理解三方的态度？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呢？
1: 我想特朗普急于宣告能源停火啊，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呢，还是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这个政治压力啊。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国内的通胀很高，而且能源价格也在上涨，那么影响到了共和党的选情，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说，稳住能源价格，特别是降低啊在共和党的这个传统票仓，也就农村地区的柴油价格呢，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来高调的宣告这个能源停火的问题，我想啊，首先就是要通过这种预期管理啊，加上这个美俄的柴油协议，那么来帮助这个油价回落。其次呢，也是向选民啊交出一份所谓的这个外交成果。最后呢，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积极的把油价问题和俄乌冲突捆绑在一起。我想呢，是想塑造一种叙事啊，就是油价高不是他发动的伊朗战事引发的，而是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的。也就是说，他想甩锅。那么至于说乌克兰的态度呢，其实从这个泽连斯基毫不知情啊，到现在这个改口支持啊，我想这个是因为首先这个乌克兰马上要进入到冬季。那么之前俄军冬季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应该说对乌克兰的民生啊，包括前线士气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呢，乌克兰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双向的能源停火。那么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对乌克兰是有利好的。其次呢，我想乌克兰也很清楚啊，美国的支持啊，对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形势、啊、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去年2月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了一架之后呢，美国是一度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方面的支持啊，那么导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这个战线啊迅速的后退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年多来，乌克兰主要还是在跟美国周旋啊，避免直接的冲撞。那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打击目标啊，开始从这个炼油厂啊转向数据中心、军工厂等等。那么俄罗斯呢，是一直要强调全面的、完整的啊解决俄乌冲突。那么一直以来对这种局部的或者临时性的停火呢，并不是很感冒，但是呢，他也不排斥跟美方的谈判。我认为实际上是一种待价而沽。俄方会不会同意呢？我觉得可能取决于停火它到底覆盖什么范围啊。如果说停火限定在炼油厂范畴，我认为俄方是可能接受的啊，因为乌克兰本土的这个炼油产能本来就不高。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事之后啊，绝大多数的炼油厂已经停产啊。我看到最新的这个说法是，现在只有一座炼油厂，所以打不打对俄方来说差别不大。但是如果停火的范围扩展到发电站、供暖的这个枢纽等等，那我想俄方大概率不会同意啊，因为打击这些设施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能不能顺利的过冬，是俄方的重要的威慑手段啊。那么我想俄方呢，同时也在观察其他的这个美方的配套条件啊，比如说美方是不是会解冻一部分的俄罗斯的被冻结资产。
0: 嗯，陈老师，另外此前美俄达成了柴油供应合作协议，引发各方舆论哗然。欧盟方面最新通过了对俄单次最大规模制裁，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愈发明显，这会对俄乌冲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我觉得

0: 还是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认为现阶段美欧的分歧啊，主要还是因为中选问题带来的特朗普战术的这种需要引发的，是双方的这种利益的侧重啊，政策节奏的这个分歧，目前呢还看不到根本性的这样一个分裂啊。当然呢，这种分歧也是现实存在的，那么自然会产生它的影响啊。第一个呢，就是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整体框架啊，短期内我认为不会崩塌，但是呢，确实面临的更多的现实挑战。欧盟这次推出的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制裁方案，而且呢针对性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要影响俄军在冬季打击乌克兰、威胁欧盟的这个能力。但是呢，美国放开了俄罗斯柴油的进口，实际上帮助俄罗斯在制裁的框架内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这个欧洲制裁的效果，也使得美国和俄罗斯有了共同利益。那么为未来俄罗斯进一步的分化欧美创造了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啊会得到一定的这个短期的缓解。那么像美国出口成品油，在目前这个高油价的情况下，可以让俄罗斯啊迅速的获得它急需的这个美元的外汇，有助于俄罗斯来维持它的军事行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美俄啊这个柴油供应合同啊长期大规模履行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啊。一方面，俄罗斯自己的这个柴油的产能啊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长期的供应，特别是之前这个乌军对它的这个打击啊已经让它的柴油产量大幅的下滑，那么很多设备啊它修复周期是很长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刚刚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也说啊，现在美国国内还是有些反对的声音。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啊，随着特朗普地位可能的弱化啊，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维持啊，那么也是存疑的。所以想对俄罗斯经济的好处啊可能是暂时的局部的啊。那么我认为只要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有出现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转变，那么俄乌战场上双方的力量对比啊就不会因为这一项能源合作发生根本性的失衡，那么冲突整体僵持的态势啊也恐怕短期内不会被打破。
1: 好的，谢谢陈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随着特朗普推行美国利益优先政策，美俄达成柴油交易，美乌之间矛盾骤然升级，特朗普公开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要求推行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则表态只接受对等停火，美乌关系遭遇严峻考验，存在诸多变数。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时报，美乌存在走向决裂的风险。临近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更多从控制国内燃油价格的角度来考量俄乌战事，与乌克兰矛盾持续加剧，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合作协议，并推动俄乌达成能源停火，要求基辅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接受能源停火的前提是俄方必须同等遵守。眼下，乌克兰仍高度依赖美方的情报共享，以及依托北约盟友采购美式武器，同时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旦关系彻底破裂，乌克兰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再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中期选举驱动对外政策。特朗普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打击俄罗斯俄炼油厂，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甚至提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不少乌克兰民众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更多是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操作，目的是谋求政治利益，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并不关心乌克兰的处境。不过，特朗普这番指责意外激发了乌克兰国内的凝聚力，不少民众反对外国力量干涉本国总统选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泽连斯基的执政基础。再来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美国以情报和武器供应施压。特朗普政府向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发出警告，如果乌方不停止远程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有可能暂停情报共享，并且终止欧洲为乌克兰采购美式武器。美国提供的情报是乌克兰预警和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重要依靠，而武器采购一旦中断，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缺口会进一步扩大，直接削弱防御能力。美方的施压举动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乌克兰的防御前景充满着不确定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的报道，乌克兰遭遇重大外交挫折。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合作协议，乌克兰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是乌方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美俄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分离开来。与之相反，乌克兰

0: 及其欧洲支持者一直希望把这两个问题牢牢绑定。虽然美俄柴油交易的商业规模并不大，但是战略意义突出。美俄开辟了绕开乌克兰的沟通渠道，乌克兰对于美俄双边进程的影响力被大幅削弱。不过美俄之间的分歧深刻，制裁不会全面解除。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爷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该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加以考虑。英国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声明还表示，将对伊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ی 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 کردند می 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 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国际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0: 胡塞武装的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 胡塞武装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12号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该组织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该组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 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迅速做出令人痛苦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 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 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直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 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城市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暂未公布此次停飞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局势发展。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等设施的袭击力度。分析认为，其主要是迫于前线军事压力，同时也有国内政治的考量。若双方对抗持续升级，更多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地区局势或更趋复杂化。
2: 分析认为，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战场压力转移至沙特境内，提高沙特介入也门冲突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迫使其在继续军事行动与保护本国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袭击沙特造成的安全和经济冲击转化为谈判筹码，意图在后续也门国内谈判中将停止袭击作为条件，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 此外，分析指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 首先，集体安全机制可能扩大冲突影响范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巴土两国的介入程度有待观察，但随着胡塞武装袭击升级，沙特面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该协议转化为三国共同承担的防御责任，冲突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其次，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或加剧地区局势复杂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并造成美国公民身亡后，美军介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之前有所上升，但会否直接军事介入，主要取决于沙特球员的迫切程度，以及美国能否找到有效且易于脱身的军事打击方案，并且不改变美国目前与伊朗低调对峙的局面。 分析指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1: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

0: 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1: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风险外溢，伊朗表示愿与居中调停，促成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出兵打击胡塞武装，大国的介入为中东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胡塞与沙特不对称博弈持续。即便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期夺回了部分红海沿岸土地，胡塞武装依旧对沙特和周边国家构成明显威胁。冲突的根源来自也门内战复燃，沙特与胡塞停火破裂。胡塞不光拥有导弹力量，还控制着也门过半的人口聚居区，具备政治治理和经济运营的能力。外部力量打击它的港口等基础设施会受到约束，因为这些设施维系着也门平民的生存。过度打击将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也受到了冲击。再来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沙特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胡塞武装长期对沙特怀有不满，双方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对抗，胡塞武装的行动越来越被看作是美伊冲突的延伸。沙特如今陷入两难，如果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就会卷入代价高昂、难以速胜的消耗战，破坏本国打造的稳定开放的投资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只依靠空中打击又很难遏制对方。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的导弹、情报与作战能力持续提升，沙特的选择受到了军事风险、经济目标、外部支持力度等多重条件的牵制。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美联社，胡塞武装与伊朗形成联动。报道指出，就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前，胡塞武装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伊朗战争的旁观者。近些年来，胡塞的军事实力快速壮大，现在已成为伊朗最得力的地区盟友之一。当下，胡塞正对伊朗的地区竞争对手，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沙特施加压力。沙特与伊朗外长已经通了电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出提醒，不要执着于军事手段，呼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德黑兰愿意协助沙特和胡塞开启对话。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每日新闻。沙特盟友担忧军事介入引发连锁反应。胡塞和沙特的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如果沙特不停下干涉行动，就会发动更加猛烈的打击。沙特国土辽阔，就算拥有正规的防空力量，也很难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面对沙特的防务支援请求，美国态度谨慎，担心一旦美军发动空袭，胡塞很可能攻击美国商船，扰乱曼德海峡航运，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影响商品贸易。沙特寻求新的安全伙伴，但土耳其、巴基斯坦态度同样谨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0: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再来关注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1: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0: 首发。

0: 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1: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2: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1: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3: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来关注台湾地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反复强调，增加防务投入是为了吓阻战争，并将台湾描绘成必须不断强化防卫能力才能守护和平的山巅之城。专家指出，赖清德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实质上是为持续推高防务预算、扩大对美军购寻找理由，试图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并为相关政策争取岛内支持。
11: 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声称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并据此强调必须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专家认为，赖清德试图将增加防务投入与维护和平直接挂钩，把持续扩军备战包装成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2: 他是这种，我要向美国买武器，我要继续从美国获取支持，去谋求所谓的抗中保台。当然另外一方面，他要通过这个要向岛内民众去解释为什么他还要向美国去买武器，尽管美国现在已经有300多亿美元的武器根本无法交付，而且已经暂停了140亿美元的这种对台军售，让老百姓能够接受，那么他自然而然还要继续贩卖他这套话术。
11: 专家指出，赖清德用政治话术向岛内民众兜售持续对美军购的必要性，却刻意回避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不断谋独挑衅，更无法说明不断增加军备投入究竟如何才能。

0: 能真正缓和两岸紧张局势。
1: 继续要加大的所谓防务的投入，来欺骗老百姓，为了保卫他那个所谓山巅之城，他认啊，让老百姓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一种欺骗性，实际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的国际事实所戳穿。
0: 然而，将增加防务投入包装成维护和平的必要代价，并不意味着台湾就能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赖清德一再向美国寻求支持，但美国是否愿意为此承担直接的战争代价，仍是绕不开的问题。
2: 我觉得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在国际上早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结构。特朗普总统其实看得很清楚，美国尤其至少在他任内不会支持台独，不会远隔这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也不会去做台独的靠山。这点我觉得慢慢会日益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战略精英的一个基本的共识，甚至是一个常识。
0: 此外，专家也认为，赖清德将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包装成维护和平的必要条件，既是在为持续对美军购寻找依据，也是在争取岛内社会接受相关政策，以达到其政治私利。
3: 其目的当然是想要骗取岛内社会的支持，以合理化其不断的提升岛内的防务预算的一个行为，为其在年底的9合1选举当中谋取选举的利益。
0: 赖清德当局买再多的武器，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格局，更阻挡不了国家的统一前进步伐。把武器清单当成抗拒统一的依靠，制造的只能是危险的误判，军费买来的只能是分裂国家的绝路。赖清德越往这条路上加码，台湾同胞离真正的安全就越远。
4: 在第二次习特会后，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为此做了民调。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台湾未来走向，应寻求谈判对话而非对抗。
5: 民调显示，对两岸前景的判断上，50.4%的受访者认为大陆始终寻求两岸和平统一，而美国更可能在两岸纷争中保持中立不介入。在此判断下，更有55%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台湾未来走向，应寻求谈判对话而非对抗到底。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桂鸿成强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愈趋接近，美国可能更期望两岸中国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他呼吁应营造美国退出操控两岸局势乃正义之举的氛围，让台湾民众重新认同两岸一家亲及同属一个中国，透过和平交流、融合与谈判迈向统一，才能真正解决台湾面临的安全与和平问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在接受日媒专访时，也再一次强调台湾应主动透过对话争取和平。谈到今年4月访问北京、6月访问美国，郑丽文指出，国民党已率先踏出对话的第一步，也向国际社会说明政策方向，国民党追求稳定的两岸关系。他表示，国民党主张以9.2共识为基础，重启两岸对话，缓和台海紧张。
4: 距离台湾9合1选举投票仅剩不到2个月的时间，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冲刺阶段。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启动车队扫街拜票，却因造成严重交通拥堵，引发民众不满。有分析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密集动员炒作洋流声势，这种认知战操作令选举长期围绕的治理民生议题失焦。
5: 11号傍晚，沈柏阳竞选团队开启首场大型车队扫街活动，试图营造人潮效应，拉抬声势，却导致部分区域交通瘫痪，更有支持者沿途燃放鞭炮，引发短暂骚乱。活动结束后，网络批评声音不断，质疑民进党造势活动严重扰民。
6: 我们尊重每一个不同候选阵营，但是也一定要确保整个活动的秩序以及相关的安全。
5: 民进党将沈柏阳的系列造势活动包装为洋流破圈，但有评论认为这是绿营典型的认知战操作，试图通过线下密集造势和线上舆论炒作，营造沈柏阳人气高涨的声势，进而影响民意认知。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表示，近期沈柏阳支持度快速上升，主因在于其采取热战策略，借由知名夜市聚集人潮，顺势炒作洋流话题。 同时，他擅长操。

0: 拨弄网络舆论，结合绿营行政资源与侧翼网军吸引关注。牛泽勋认为，面对被动局面，蒋万安团队应加快统整步伐，将选战焦点拉回市政讨论。
1: 两岸小三通航线大幅缩减了两岸民众往返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不仅是往来热络的民生通道，更成为一条宝贵的生命通道。日前，一名来自金门的高龄重症患者经口岸各方联动开通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快速通关，搭乘厦金航线客轮返回金门，为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2: 12号上午9:40，90多岁高龄的患者陈先生由救护车转运到码头边，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陈先生顺利登船返回金门。
3: 4号的时候晚上就，人不舒服这样子，他好像就是有点，感染吧，老人家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嘛。
2: 据了解，国庆假期陈先生从金门赴厦门探望孙女，10月4号晚间突发疾病，随即在厦门就医。 因年事已高，病情危重，初期并不具备跨海转运条件，待医疗评估确认可转运后，家属向厦门市台胞服务中心求助，希望护送老人回金门接受后续治疗。厦门市台胞服务中心联动两岸红十字组织、航运、急救等相关单位，加急办理通关、登船、接驳等手续。
3: 边检站会同口岸部门开通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允许救护车直接驶入码头作业区域，最大限度压缩时间，让患者平安抵达金门。厦门台胞服务中心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照顾，他真的是很积极的帮我们协调一些，反的那个程序和两岸的红十字也非常的配合，真的，那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在这里。
1: 真的是两岸一家亲，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谢。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走进山西。 近年来，山西省牢牢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立足境内黄河沿线独特资源禀赋，以生态修复为根基，文化传承、文旅融合为抓手，系统性推进沿黄区域综合治理与产业升级。接下来跟随记者探访黄河山西段，看当地协同互河、传承文脉，探索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山西省临汾市的淇县，在我身后奔涌咆哮的就是黄河壶口瀑布了，它是位于晋陕大峡谷之间，是黄河中游标志性的地理地标了。黄河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顺流而下，在这里收为一束，犹如从壶口奔涌而出。那在山西主观景台这一侧呢，是直面主瀑的，所以说可以将
5: 黄河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2023年，山西省正式启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治理项目落地汾河流域65个县区，系统推进污水治理、生态修复、水源涵养。14五期间，山西沿黄河地区造林2187万亩，修复治理历史遗留矿山超过10000公顷。
6: 绿色屏障在黄河岸边不断筑牢，而让黄河水动起来、清起来、活起来的，还有水利工程的精准调度。万家寨水利枢纽是黄河中游一座关键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供水发电、防洪防凌、调水调沙、补给下游生态激流的多重使命。而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护区排沙泄洪正是这座枢纽每年必须完成的必修课。
5: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河万家寨数字孪生运管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屏幕上就是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而这个系统可以说是万家寨水利枢纽大坝的智慧大脑。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给大坝装上了一副水下的听诊器，推演下泄水流泥沙对下游河道、滩涂、水生栖息地带来的影响，把生态约束前置到调度决策环节。 推演精度相较人工测算大大提高。
7: 我们万家寨水库呢，每年在汛前汛后会开展

0: 充淤的一个测算，动态来掌握我们库区充淤的一个变化。相较于人工计算，这个精度有大规模的提升。
1: 在排沙泄洪的同时，万家寨

0: 大工作，水库的水质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顺着黄河向南前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曾经的水运要地——碛口古镇，也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在这里，我要带着大家看看。 这古老的黄河水运码头是如何重新焕发生机的？碛口古镇位于山西省临县城南50公里处，在这里黄河由北而来，碛口的碛指的就是砂石积成的浅滩，西北各省货运船只在这里无法通行，便将货物卸下转为陆路运输，碛口便成为黄河水运航道的中转站，成就了山谷云集。 繁华鼎盛的九曲黄河第一镇，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水运码头退出历史舞台，古镇一度衰落。当地坚持保护优先，守好商贸遗存，让这座黄河岸边的古镇重焕生机。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碛口留存了大量的古民居、商铺院落。当地持续开展历史建筑修缮保护，对16处国宝院落。 60多处重点民居院落实施修复整治，坚持保留古镇完整格局，留住一代代黄河人的历史记忆。
1: 我们保护这些古镇古村落的完整性，我们也保护在整个古镇里面生活的这些老百姓的约整性，我们更加了保护在黄河岸边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古镇的迭变离不开文化遗产守护，更离不开交通条件的重大改善。据统计，全长1238公里的黄河1号旅游公路串联全省65个 A 级景区，100余处自然人文景观，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古镇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1万人次攀升至2025年的100.2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8000万元，畅通的路网也让临县香菇、清汤粽子等黄河沿线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全国。一条盐黄路串起文化旅游、特色农业两大富民赛道，碛口的迭变正是山西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生动缩影，书写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山西答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 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3: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耕耘10年。
2: 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4: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IMF 预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再来关注到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6: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2晚。
7: Entonces, pues,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6: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经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的信息。游乐园发言人表示，正全力配合相关调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凉意加重。今明两天，东北大部、华北北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15度左右，局地甚至只有10度上下。比如说沈阳，今天最高气温降至17度，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0度。而且早晚凉意更甚，多地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个位数，甚至是接近冰点上下，气温会陆续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过呢，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水平，江南、中南部、华南。

0: 这一带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尤其是广东、广西等地最高气温仍在35度上下，十月中旬还这么热，同期少见。降水方面，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着雷电，尤其是明天后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特别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8到21摄氏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广元晴转多云，16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唐山晴6到20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晴23到34度，广州晴22到33度，东京小雨18到26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阴29到38度，河内小雨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9到21度，巴黎小雨转晴10到23度，罗马晴12到23度，雅典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温哥华小雨9到13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洛杉矶晴14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天天还收贴标语啥的，你不识字啊？
1: 那就是请八路军写好，我们给贴上就行了。哎呦，不简单呐，
0: 字没贴反吧？
2: 哎，要我说呀，这第一件事就没法弄，这回还咋开呀？
0: 回家，回家，回家！
2: 哎，别走啊！我答应大风娘了，这个识字班一定会办好。那我们复旧会的工作，就从识字班开始。虽然我不认字，我可以请先生教啊，我跟大伙儿一起学。
3: 三平，那这兵荒马乱的，先生好请吗？
2: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肯定是有办法的。大伙儿说，好不好？
4: 好，
2: 行，支持你，
5: 这可以啊，
6: 我觉得挺好，
7: 可以。
5: 上哪儿请先生呀？
7: 是，
5: 等我。
7: 那
6: 可以，
8: 可以。安生，爹现在顾不上你，一定要带好安培，不要掉队。
9: 哦，知道了。
10: 全体都有。余参谋命令我们执行护送修宪所转移的铁命令，你们每一个人都负责三节锅炉的一个零件，无论出现什么状况，哪怕是牺牲，都要保证这十一个零件的完好无损。
11: 你说咱们是带探兵？
12: 当然，你看刚才咱爹让咱们守纪律，只有八路军战士不守纪律，对不对？
10: 出发，
13: 左转，出发。
14: 往下去生火，
15: 不能生火，伪军还在前面，现在生火容易被他们发现。
14: 这都准备好了，
15: 你骑马折返回去，到刚才我们路过的那条小河夺取一些水回来。
14: 你这人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了，
15: 我生过孩子，我知道该怎么做，
14: 可是
15: 你别碰碰妈妈的，这是命令，立刻接下。
14: 是。
10: 后门跟上。我来帮你吧。
12: 不用你帮。
10: 要不你们上马车上去。
5: 那马车拉不下了。
10: 你把你弟放上去也行了。
5: 不行，我爸妈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弟离开我。
10: 你这咋这倔呢？
16: 排长，排长，日军马上就追上来了。
10: 团结到手，急行军，
17: 哎，加快速度。
18: 准备阻击日军，我带领运输队抄小路，把锅炉送到安全地点。
19: 是，
17: 快走，
18: 快点，
17: 快点，快点，
18: 来，快点，
17: 快点，
18: 来，快
17: 点，快点，安生，安生，快点，安生，
8: 安生，爹只答应一次，一定要带好弟弟，绝不能分开，听见了吗？
12: 听见了，
8: 快走，快走。
10: 你来，你来。
12: 今天我算是知道了，为啥他们总说
17: 快点
12: 背着工厂打游击？
17: 等打完仗了，你踏踏实实到工厂上班去。
16: 哎，
17: 在后边
16: 我不去啊，你去啥地方，我去啥地方。
17: 你小子就适合当个工人。
10: 哎，后门跟上，快点。
11: 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
12: 没事，放心吧，给抱起来。
0: 哎，快回来！
2: 哎，又打炮仗了？
14: 没事啊。
2: 啊？
14: 那娶媳妇放炮仗呢，别害怕啊！
2: 我去，快快快快快！
14: 爹娘，没事，听这事还远着呢。
10: 可能是二班、三班和日军遭遇了。我现在去找二班、三班，
4: 所有人听着，你们保持快速前进，身上的灵量绝不容有失。听明白没有？
7: 来
9: 来，
4: 快快快，跟上！
19: 娘，你过来看看，
20: 羊水破了，这是要生了，
1: 要生了，那咋办呢？娘，
20: 别慌，别慌，三平啊，你去烧点开水去啊，那个米化，咱俩把它扶进屋去。
19: 慢点，慢点，
20: 没事，没事，
19: 开水，不用慌，快快快！
20: 哎呀，都往哪猜了？不用慌。
21: 哎，这不是严队长家的吗？哎呀，咱是下岭村的老乡啊，按辈分我得叫你嫂子呀。
3: 知道，赵家少爷呢？哎呀，
21: 那都是以前了，我现在就是棒棒队队长，比不上你们家那位啊，正儿八经皇协军队长，嫡系呀。
22: 这是去找你们当家的？
3: 啊，去警备队。
21: 别去了，不在警备队，皇军派出去打八路了，昨晚上走的。听说呀，那战场上枪弹无影，尸体都堆成山喽，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个全副人。

0: 宝贝啊，谢谢你选择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呢，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好你。你呀，要茁壮的成长。
1: 报告，进。我们的队伍在转移休息所的路上跟敌人遭遇了，但大多是警备队的战斗力不强。
2: 你姐咋样了？呀，你说句话，你姐咋样啊？
3: 让开！
2: 哎，暂停。

0: 我知道南翔孙惨案，给你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敌人确实是太残暴了，可是，
1: 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如果把孩子交给奶娘养，那就是让他们去面对敌人的残暴。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把孩子带在身边，那结果就跟刚子一样。
2: 那是因为在长征，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照顾不到他。现在的情况跟长征的时候一样危急。就算是和刚子一样的结果，我也要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
3: 娘，
2: 爹，爹，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
0: 多好啊，
1: 好啊！
0: 哎，这好字拆开，一个女一个子，
3: 有儿有女的吗？
0: 是啊，哎，
4: 什么天了？
3: 儿子，你有妹妹了，高兴吗？
5: 高兴。
2: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一定带不好女儿呢？
6: 好，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带？孩子是早产，体质弱，免疫力差，没有母乳的喂养，他很难成活。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根本就没有给孩子喂奶的精力。你做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提前给孩子判了死刑了。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吗？我只能革命，只能待在部队，我甚至不应该结婚。
6: 你哦，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哭不哭啊，不怕不怕，
2: 孩子给我，
6: 不怕不怕，妈妈抱啊。

亲死在通国。现在的情况啊，跟长征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一走，就等于把养活孩子的责任完全托付给老百姓。可现在你和我，我们的部队，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守护太行山。这茫茫的太行山里，养育着多少孩子？不光有八路军的孩子，还有无数老百姓的孩子。我们用生命守护好太行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太行山里所有的孩子。可如果因为女儿的事情耽误了你和我的工作，那可能会造成比南小村更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女儿找到一位好的奶娘，现在替我们把孩子给养活养大。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配

死，我们把一生都交给革命，交给部队，就是为了能给更多的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撑起一把伞，一把能够保护他们。

0: 你去哪儿找先生啊？
1: 我想着明天去县里找一趟大姐，看看大姐夫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县里的学堂给请个先生回来。那县城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乱抓人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去了，哎呀，你再招惹点事儿咋办啊？
0: 你不怕？大姐夫在县城不是当警察的吗？怕啥？
2: 爷娘，回来了啊！哎，你完了！哎，
3: 李焕，哎，
4: 这样，你陪三军走一趟吧。
2: 不是，去哪儿去？
1: 去县城找大姐夫去。
4: 去吧，去吧。
1: 姐夫，你还站着干啥呢？准备吃饭了。
2: 啊，哎，吃，哎，吃。
5: 你早知道我回来了。
6: 那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一回来，整个下岭村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5: 他们怎么说我？
6: 就说赵大恶霸家的公子还敢回来，你就不怕八路军割了你的命？
5: 眼下日本人占领了辽县，县岭村和八路军有来往？
6: 有啊，县岭村鸟不拉屎的地儿，那日本人都不稀得去，肯定就有八路军啊。你都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娶我呀？我知道我自己是啥身份，我也不想和你家里那个上海女人争，我就是你家佣人的闺女，我都不如下岭村那些皮糙肉厚的娃娃一生生一对。
5: 刚才说你们村的那些女人，这生娃一生生好几个，这兵荒马乱的，他们养得起吗？
6: 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生过。
5: 我可是听说现在有的村儿给八路军养娃，八路军定期给奶娘送小米。下岭村现在没有八路军的娃吧？
6: 没有吧。
5: 你原来还一直说你们家亲戚多，这四里八乡没你不知道的。
6: 你这是啥话？这啥事能瞒得了我呀？那八路军总部那都有我亲戚呢，回头我跟我亲戚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5: 哎，什么亲戚啊？
6: 我表弟啊，长得一表人才的，可是跟我提了好几次亲呢。要不是你，我早答应人家了。

0: 我有事儿问你。
1: 大姐。
2: 吓我一跳。
0: 大姐夫现在做啥职呢？
3: 你们怎么来了？外面这些日子现在不太安生，别再遇见什么不好的事儿。
1: 我们俩是那个……
0: 我问你呢，大姐夫现在做啥职？
3: 你姐夫他除了警察还能做啥呀？
0: 他是不是给日本人干活了？
3: 警察就是警察，什么日本人不日本人？
0: 那咋我们一进城，一说大姐夫，明儿人家就放我们进来呢？
1: 长官，你们警察局那个严四堂啊，是我们的姐夫。

0: 是我们的杨明
1: 正。哦，严队，进去吧。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2: 他被汉奸了。
0: 行了，你别胡说。大姐啊，是这，那个三平呀，现在是那个村里妇救会的主任了，要给村里的女人开个识字班。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找大姐夫，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先生。哎，大姐夫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4: 你姐夫那警察局改成警备队了，他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5: 头些日子就被派出去打仗了，
4: 这一走
3: 能不能回来那还不一定了呢。
0: 啊，
2: 他是去打八路军了吧？我就说吧，你给这日本人干事你就好不了。哎，那个满洲那个汉奸你记得不？他干了那么多坏事，那日本人不还是一枪把他打死了？
0: 少说两句。
3: 你们姐夫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他是不会干这种丧良心的事的。
6: 爹，您疼吗？
7: 疼啊。
8: 哎呀，怎么动路了的腿。哎
7: 哎哎，上吧。
0: 大姐夫，
7: 哎呦，
0: 来，兄弟，真的，来，我来，
7: 死我了！
0: 哎呀妈呀，来，慢点，
7: 哎呀，
3: 怎么伤成这样？
7: 站着，哎呀，
0: 坐稳了啊，来，
5: 给拿个枕头，
0: 放上面，来，慢点，来，
5: 再拿个枕头，
0: 垫上，
7: 哎呦。哎呀，你换三平来了
0: 啊！
7: 你看顺子，去给你二姨夫打点酒去。
6: 好嘞，爹。
0: 哎呀，大姐，我都伤成这样了，喝啥酒啊？
7: 大老远来的，吃点好的再走啊。
2: 我们可不是汉奸的份。
4: 你胡说什么呢？张嘴一个汉奸，闭嘴一个汉奸的，那这几下子能成什么样啊？
0: 就是，
2: 那咱们就跟着他倒霉呗。
5: 先不说咱大人了啊，哎，就说顺子，那顺子以后怎么办啊？
7: 我要不为了顺子和你姐，我能这样吗？警察局都改成警备队了，我不混口饭吃。
0: 就是嘛。
5: 混口饭吃？
2: 哎，混口饭吃？你回乡下种地，能不能吃饱饭？你非得给日本人干活？你祸祸咱们老百姓，
7: 26地，
4: 就咱家那一亩三分地还不够喂饱一家子人的呢。就你姐夫家那地，他那兄弟几个早都分完了，哪有那些地种啊？
0: 就是嘛。
2: 那你不种地，哎，你挑扁担，你做小买卖行不行啊？你反正是不能给日本人干活，这当汉奸什么下场你心里是有点数。就算为了我大姐，你为了顺子，你赶紧把这身皮脱了吧，我还能叫你一声姐夫。要不然我们王家可没你这号人。
4: 三平，你别再说了。
2: 大姐，你非要当这个汉奸婆了？
4: 你这个三妮子，
2: 以后你也别回家了。你
4: 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啊？要不是你姐夫，爹娘现在哪来的房子住啊？石头，你二姐看病的时候抓药，是不是也是找的你姐夫？那年闹饥荒的时候，都是你姐夫给送吃的吧？还有你脚上的鞋，也是你姐夫的钱买的。
0: 就是。你这是干啥吧，三平？大姐夫，他就这脾气啊，那个好好养病啊。三平，
9: 你这一路啊，你说你跟我生什么气？我又没干啥，我又不是黄仙君。
2: 那严子堂当黄仙君啊？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现在好了，我不仅有了个当黄仙君的姐夫，我还去了人家家，这人以后咋说我呀？
9: 别冲我喊呀，那是娘和你姐不让我告诉你的，知道你这。

0: 你脾气急，忘了。我性子急不急和这事儿有啥关系？啊，现在咱全家都成黄协军家属了，你们性子不急，你告诉告诉我，咋办？啊，你看你是不是又急了？那你说我们能咋办呢吧？回家去。我去黑妞叔那儿。
1: 不是你去他家干啥去啊？暂停。
2: 哥哥，我太饿了。唉。
1: 那我一会儿去村里弄点啥吃的回来吧。
3: 来，走，小心点啊。

0: 你非要当这个汉奸婆的，以后你也别回家了，你。
1: 二姐，我的旧鞋纳了个底，给你穿吧。你的这双好鞋就归我了。
2: 那是汉奸的东西，你也不能要。
1: 凭啥不要？这鞋惹着谁了？要不是他，你今天都走不回家吧？
2: 不是，正生气呢。我说了不穿，不过最后还是给穿了。
1: 你也是的，今天耍这个性子，多伤大姐心呢。
2: 哎呀，你快睡觉去，睡觉去吧。
1: 别睡啥呀？一会儿还得奶孩子呢。
2: 这奶个娃娃也不容易。
1: 谁让咱是当亲娘的呢？当了娘，累的事还多着呢，这算啥？等你以后有了娃娃就知道了。
2: 谁呀、啊？这么晚、
3: 啊？来了。
2: 黑牛叔，你咋来了？
4: 怎么样？你爹娘和你二姐都在吧？
2: 啊，在。
4: 好。好进去吧。哎，老哥老嫂，三平啊，这位是咱部队上的同志，这个八路军娃娃需要咱们帮着奶一下。我寻思着二平刚生完娃有奶，三平你又是管着妇救会呢，放在你们家最合适了。
5: 啊，这是于胜男于参谋的女儿。
4: 哦，
3: 这是于参谋的孩子，我看看来。
5: 日本人现在行动频繁，我们团近期战斗任务重，只能拜托给你们了。
3: 那于参谋他人呢？
5: 村里人多眼杂的，他也不方便过来，我也得马上离开了。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哥，三平啊，这些小米呢是咱部队上这个月发给咱村奶娘补身子的，你给分一份发下去，啊，一人加一份了啊。
6: 哦，
7: 哎，呀，二姐，

0: 我咋觉着这俩娃长得真像呢？
1: 哎呀，我看这个事情还是得慎重点啊。啊，
2: 爹，这是八路军参谋的孩子，咱们能给他养娃多光荣呀。
3: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0: 我知道爹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于参谋的娃，我们的责任才更加重大。嗯，
4: 红了。
0: 爹娘姐夫姐，这个事儿就只有咱们几个知道啊。咱们几个人要烂在肚子里，谁问也不能说啊。
2: 那咋跟人家说？总不能家里平白无故多一个孩子吧。
0: 哎，二姐，就说你是生了一对双胞胎，反正你生完孩子之后咱村也没人来过，也没人知道啊。

0: 但是，这大姐不能说，
1: 放心吧，这事就咱们几个知道。万一那个也死……
2: 哎呀，行了，三明都知道了。关键是，这个娃叫个啥呀？取名了没？
3: 离参谋和陆院长都是有文化的人，肯定是给娃取名了，可是刚才没来得及问。
2: 那要我说呀，还是先起个小名叫。
1: 是了，
2: 二明，你想想。叫个声，
1: 咱不是有一首歌吗？桃花红，杏花白，以后这两闺女就是咱们家的两朵花，我觉得就叫桃花和杏花吧。
4: 好的，
1: 这个好，这个好，这桃花红，杏花白，这唱的不就是这姐俩吗？看
2: 过去了，
5: 挺棒的，
4: 两个
5: 挺
4: 棒的，哎呀，哎呀，
1: 石头，你听明白了没？来来来来来，你给小姨再重复一遍，
6: 娘生了两个妹妹。小的那个送去镇上治病了，这刚送回来。
1: 行，谁问你都这么说啊。
2: 对啊，是胖儿女家的有了，之后呢就是巧瑜家的，巧瑜家完了之后就咱家了。
7: 哎，咱给大伙儿分妥了再熟啊，记上了。
1: 行了，爹，看你乐的，这是见着好粮食舍不得撒手了吧。
8: 哎呀，你这多了个闺女是好事儿。可是娘就担心呀，你说你身子弱，这又多了个吃奶的。
1: 娘，我没事儿。之前生石头的时候就奶水多，现在桃花根本吃不完。
8: 哎呀，这奶水可是女人的血了，以后可有我闺女的苦事了。
1: 没事儿，我身子好着呢。你不也是把我们三个拉扯大的？
8: 哎呀，闺女，那不一样嘞。
1: 哎呀，这杏花可真有劲，娘你看，
8: 人家是于参谋的闺女了吗？
1: 娘，以后这话你可不能说啊！你要是说喜欢了，你说漏嘴。
8: 呀呀呀！是了是了，都是咱的娃了，都是咱的娃了，是吧？哎呦！

0: 啊，咋了？是娃娃有啥事了？
1: 娃娃没事，我来找你说别的事儿的。啊，
0: 啥事儿啊？
1: 昨天我跟二姐夫去县城了，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先生。哎呀，
0: 那啥事儿，按你说干就能干成了，一时找不见就慢慢找呗。啊？
1: 你咋就这么难？
0: 我不想干了。
1: 哎，你这娃，正迈步不带齿的忽略了啥了吗？
0: 你不干谁干呀？
1: 你干呗，那你帮帮我也行，我来吧。
0: 按理说我该帮你了，可是你也看这家里，我实在是忙不开呀。
1: 闺女啊，这次呀，事怕是过不去了。是。哎，你瞧瞧我这家里，我这三个儿子，死的死，当八路军的当八路军，家里也没个媳妇照料。三平，你就帮帮你黑牛叔。
0: 哎呀。 老伯子，你说这干啥呀？这是日本鬼子呀，前阵子刚被咱八路军打了，估计又要扫荡了。咱下林村虽说偏吧，也指不定就扫到咱这儿了。
2: 咱们村一直藏粮食那个山洞，年前就塌了，我得再修整出一个吧。咱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目前基本只剩下妇女、老弱和孩子了。男人。

0: 有的参加了八路，有的被晋绥军拉了壮丁。咱们村原本人口就不多，除了我满打满算能干活的，正普元一个。啊，蔫儿姐夫一个。蔫儿姐夫的腿，那还是在八路军第二次把小鬼子赶出辽县的战役中之前负的伤。还有一个是毛驴儿，有他还不如背他强呢。
1: 我也挺难的。

0: 你偷的东西还想跑啊你啊！
1: 大白天偷东西啊！你找找了是不是？
2: 要不是，我饿的没力气，你才对不上我呢。有本事你把我放了！
0: 放了你！你做梦！我看看，你偷的啥？偷的是什么东西？
2: 你咋？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呢？
0: 啥人啊？
2: 还真是！来来来，先生，我看看，还真是的啊。
0: 真是八路军衣服改的，哪偷来的？
2: 这是我娘从路边捡的衣服给我改的。
0: 你娘给你捡的啊？就这么会捡？你说到底是哪儿的衣服？这
2: 就是我娘从路边捡的。
0: 黑牛叔，
2: 我看他就甭问他了，咱直接把他带到八路军那啊，看看他咋说。
0: 走，
2: 八路军，
0: 走，我正找他们呢。
2: 愣着干嘛呀？赶紧送啊！

0: 哎呀，子郎兄，哎呀，让您久等。
1: 田队长，这些是从上海刚进的货，就算我给嫂子和孩子一点心意。
2: 哎呀，不行不行，吃都吃不上，怎么还能拿东西呢？哎，
0: 子郎兄，现在市局这么差，家家户户都不容易，一点心意。
2: 行行行行，
3: 你试试这个。
2: 这啥呀？
0: 你试试。咖啡。
2: 哦，听说过听说过，没喝过。哎呀，这比药苦啊。
0: 咖啡不是这么喝的，得放糖啊，放牛奶啊。现在牛奶呢比较缺，就以炼乳代替了啊。困难时期一切都从简了
2: 啊，就是炼乳。
0: 对，炼乳呢就是牛奶高温消毒之后浓缩制成的，用开水一冲它就变成牛奶了。哦，嗯，哎，王丽，你给四堂兄冲一碗。
1: 好
2: 啊。哎，好喝多了。嗯，
1: 快杨队长来
0: 再试试这个。哦，
2: 还真是牛奶味儿啊。
0: 这就是牛奶。哎，
2: 好好，哎，
0: 跟奶一样。
2: 嗯嗯，这甜这个，哎呀，这
0: 多喝点。
4: 安平，安平，
5: 安平，哎呀，
2: 孩子，
5: 没事吧？
4: 安平，
5: 醒醒！
6: 啊，活着呢，活着呢，孩子，活着呢。
7: 你们几天没吃东西了？
4: 也不知道几天了。那鬼子来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山里头转悠，啊，就没吃过啥。啊，
7: 没事，回到叔家吃点东西好了。
8: 哎，柯英叔，哎，还是去我家吧，婶子还病着呢，我家才都好说。啊，
7: 那也行，回去可不敢给吃干的，喝点稀的行。
8: 这年头哪有干的，那都半干不稀的。
7: 哇，三儿，
0: 哎，吃菜吃菜。
2: 哎，好好好。
0: 四堂兄对辽县的局势怎么看？
2: 我们个臭当差的哪懂什么局势。

0: 一天算一天呗。
1: 那你身上这身黄皮准备穿一辈子？
2: 不成兄有什么名目？
1: 哎，那得看在什么山上了。
2: 怎么讲？
1: 在哪座山上唱什么歌啊？
2: 那你是唱什么歌的？
1: 这日本人的调调，哼哼唧唧的，麻烦个不行。阎锡山呢，荒腔走板，咱实在不敢恭维。
2: 你有别的调调？
1: 我这唱法虽然未必好听，但是呢却能活着，而且活得很滋润。只要咱们兄弟一条心啊，别说咱们辽县，就是太原，甚至大上海，咱们都能安安稳稳的唱咱的歌。
2: 哦，等会
1: 啊，
2: 你是在哪座山上唱歌啊？这个还是重庆啊？
1: 四大舅，您回去先琢磨琢磨，您要是愿意跟着兄弟干，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过您放心，不管是哪座山，起码是中国人的山。
3: 来，吃吧。
4: 吃吧。
3: 吃吧。
5: 吃饭了。
3: 慢点吃，噎着了。你咋又弄来俩娃娃呀？
6: 黑牛叔说他俩可能是八路军的娃娃，先在咱这住着，等问了于参谋再说。
4: 顺气了，那咱哦，查吧查吧。
3: 这家里吃的，
6: 哎，我也正发愁呢。可是我把咱村这几十户人家都想了个遍，说是突然冒出这么大两个娃娃，谁家养得起啊？
3: 是啊，家里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安生这孩子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欠了。
6: 先试试吧。
7: 放心，只要这一家有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4: 哦，
8: 儿子，
9: 哎，爹，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9: 爹，你这是，这是啥呀？
8: 不认识吧？
9: 嗯，
8: 这个认识吧？
9: 哎，糖果。
5: 这啥呀？这么大一堆，哪儿来的？叶思堂，你不会是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吧？
8: 我弄点好吃，怎么就干缺德事儿了呢？
2: 不老说嘛，跟着日本人没好下场嘛。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咱这识字班呢，今天就正式开课了。
2: 这不是个孩子吗？能行吗？
1: 是好几百字呢。
3: 大姐，
4: 怎么有俩呀？
5: 啊，是双胞胎。
6: 我咋听说有八路军把娃娃放在山里奶的，就给好东西呢？
7: 不会都是八路军的娃娃？
5: 但我看他们几个那稀罕劲儿，倒像是自己生的。
7: 再打听打听。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1: 你要投靠八路军啊？
0: 赵福成知道吧？我刚才去的洋行。
1: 严思堂，你有病吧？赵福成是什么人？他爹是地主恶霸，是被八路军镇压的。
2: 爹是爹，儿子是儿子嘛，那能一样吗？
0: 我跟你说呀，这回看的没错，赵福成绝对是抗日地下分子，不是国军的，就是这个。
1: 我才不信，他家地都被八路军给分了，他爹也被处决了，他怎么可能是这个？
2: 你不信他那新疆老汉的眼睛吧？就辽县那些事儿，哪个跑过眼睛了？
1: 行了行了，那这些东西我得给二平他们送去。
2: 送行，你给咱儿子留着，他也是小孩，
3: 我拿东西我说了还不算了怎么的？
1: 哎，行行行，你说了算，你是一家之主。
2: 你这都拿走了？
3: 你吃了多少块？
2: 给爸尝一块。
4: 一、二、一，
5: 立定，向后转。
6: 弟兄，抬头，起步走。
4: 一、二、一，
5: 立定。
6: 哎，不错啊，向后转。这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啊，但是八路军也得喝水啊。来，过来喝水。
7: 来来来，两个小家伙，把这脏衣服脱下来洗洗。
8: 来，小姨，我们是八路军，正齐步走呢。
9: 小姨，我们不能脱衣服，上面有字的呢。
8: 你看，写着呢，我们是八路。
10: 谁给你们写的？
11: 安生哥哥写的。
10: 安生，你还认字呢？
12: 能识，能识好几百个字呢。
10: 谁教给你的？
12: 日本人来以前，我上过县里的学堂。日本人来以后，我就不去学堂了。在家里，我爹教我。
10: 青歌儿下河西上路，双腿却过一段。
13: 小妮子今天咋这么高兴啊？还哼上小曲儿啊？
10: 二姐，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为了那识字班找了一圈先生都没找着吗？嗯，没想到，给你看，咱家就有个先生呢。
13: 谁呀？
10: 安生。
13: 哎呦，这安生还真能耐啊！
10: 是啊，这俩孩子，哎，搁谁家人家都不愿意养，没办法才搁着咱家呢。没想到咱还捡着个宝。明天呀，我就可以召集大家开会，咱这识字班那就办成了。
13: 看把你高兴。
10: 那我当然高兴了，这识字班办成了，哎，我再把妇女们都一解放，那我就轻装上阵，我当兵去了。
13: 这学的四个字的话，听着还挺提气的啊。
10: 那可不咋的，

0: 你真没给儿子留啊？
1: 再怎么说，顺子也比他们吃的要好。再说了，你不是答应他以后再给他弄吗？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就你是当女婿的。

0: 连老丈人的面都不敢见了。
1: 我再不给你往回找吧点脸面，你以后还怎么进乡里村？难道真像三平说的，咱家以后就没你这个人了？
2: 行，你赶紧睡吧，啊，明天早上走呢。
3: 大平，咋这多好吃的嘞？
0: 这都是四堂让我买了，带回来孝敬您和爹的。哎呀，
3: 给石头解解馋，再给二平补补身子。哟，喂完奶了，
4: 大姨抱抱。
3: 哎呦，我的小宝贝！呦呦呦，
2: 大姐，
0: 怎么有俩呀？
5: 啊，是双胞胎，小的这个刚生下来身子不好，送去治了，刚接回来。
0: 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找大夫找你姐夫帮忙啊？
2: 大姐，上次我们那个三平这么一闹，我们也不敢去了。再说我看姐夫也挺忙的，不过现在好了，好了。
4: 来，奶奶抱，奶奶要找奶奶哟哟哟哟哟，不哭，找奶奶，不哭，
6: 这么说，这两个孩子是修宪所所长？
7: 应该是我们帮助修宪所转移的时候走散的。
6: 难怪，我看他们穿着八路军军服改的衣服，我就知道这俩孩子肯定不简单。那他们父母什么时候来把他们接走？
3: 三平，我这么跟你说吧，修械所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极其隐秘的地方，只有八路军的高层首长才知道具体位置，
6: 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那太好了，于参谋，我能求你个事儿吗？既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父母，能不能让安生给我们识字班当几天教书先生？
3: 可以是可以，可两个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6: 就住我家，我保证他们饿不着。
7: 你保证？你咋保证啊？
6: 要你管？我是奶不了孩子，那我还养不了孩子吗？
3: 三平，我的孩子放在你家养，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
6: 不麻烦，你的孩子放在我们家，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多高兴呢。
3: 他叫个什么名字？
6: 他姐俩，一个叫杏花，一个叫桃花，但具体哪个是哪个我分不清楚。我二姐和我娘他们都不说。
3: 桃花、杏花都是好名字。
6: 不过于大姐，你不想他吗？你咋不来看他呀？
7: 那能不想吗？那天天想的眼圈都红了。
6: 那你想孩子就来看，我二姐把那两个娃娃奶的可好了，白胖白胖的。
3: 孩子养在你们家我放心，不瞒你说，我不去是因为我怕。
6: 怕啥？
3: 我怕因为我和孩子会让你们下岭村也被日本人给盯上。
6: 这些日本人太可恨了。这样，等我回村把安生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我就去参军，我帮你们打日本人。
3: 三平，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想参军我也支持你，但你现在在下岭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还能做很多帮助前线军队打胜仗的事情。
6: 我做军协办识字班，咋就能帮你们打胜仗呢？
3: 我和你说过，妇救会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妇女们得发动起来，保护自己，保护村庄，学会。
6: 我知道了，于大姐，你是希望我组建一支女民编队，帮你们打胜仗，是不是？
8: 我说三平，你这个理解力有点意思啊！你是哪只耳朵听见于参谋跟你说让你组织？
3: 我觉得很好。听说不少村子都在组建女民兵队，这样不仅可以把妇女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保护好自己，减少男小村惨案发生的可能性，还能给前线更多更好的支援。你可以试试。
6: 好，我试试。
7: 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做？有没有啥具体的计划？
6: 计划是啥？
7: 是你连计划是啥都不知道？那计划就是

0: 你到底想咋闹？第一步是啥？第二步是啥？哎呀，啥第一、第二的，做就完了。好，三平，你就大胆的去组建你的女民兵队。需要军事教官，我给你派；需要枪支训练，我给你找枪。等你把民兵队组建好了，就来参加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好，于参谋，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现在就回村，把安生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
1: 我去去搞女民兵队。三平这姑娘不错，嗯，是不错。
2: 喊啥呢？
3: 安生带着安平他们出去玩了。
2: 二姐，安生和安平就安排住在咱们家了。口粮的事儿让黑牛说再给想想办法。
3: 你这疯丫头！ 快喝口水，啊！三平，啊，跟你说个事儿。啥事儿啊？一会儿给你看些东西，是大姐拿回来的。回来！一会儿不管给你什么东西，你都得给我拿着，不允许你上大写信，听见没有？跟我来。
1: 来就来了，凶什么呀？这些都是大姐拿回来的，这些都是好东西。哎，
3: 二姐，你说，咱把这些好东西分给咱村的奶娘们，让大家一起补补身子，咋样？好啊，咱家这疯丫头。
4: 现在副教会主任当的是越来越像了。来，这些好吃的你们拿回去都别张扬啊！哎，
1: 这奶着的孩子是吃不了这些，这不用奶孩子呢，也不差这一口。
5: 是是，
1: 紧着自己吃。嗯，
4: 好，这好不好吃的倒无所谓，但我看这花花盒子，怪好看的呢啊！
1: 哎呦，这山竹老料里都有洋玩意儿了，
6: 这是我大姐带回来的。
7: 我娘说了，这大灾期间，该紧着村里有孩子的妇女们。哎呦，都是跑腿长大的娃娃，咋能这么金贵呢？哎呦，这怕是八路军都没有吧？哎，我咋听说有八路军把娃娃放在山里奶的，就给好东西拿？
8: 哎呀，我家还有妇女孩子呢，三明，我家咋没有呢？
7: 淑珍姐，
9: 这你可别说我，我也没有啊，这是给正在奶孩子的妇女们呢。就你家那俩土疙瘩，还吃洋玩意儿呢？哎，
7: 行了，真是。哎，
9: 小玉，这盒子挺好看的，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吃完了把盒子给我呗。
7: 哎，那凭啥呀？你稀罕这盒子，我就不知道它好看呀。
9: 行，那你就藏着啊，晚上睡觉抱着它睡。
1: 要不然你们家驴还得给你通吃了。<笑>
10: 乔玉嫂，这我觉得淑珍姐说的对，你可真得小心。
11: 我给她拴裤腰带上，我看她咋投。<笑><笑>哎，
1: 行了啊，这上课前还有个事儿想跟大家伙商量一下。我想组建一支女民兵队，可以保护咱们村子里的妇女们，也能保护咱们村子呀。大家觉得咋样？
11: 咋都不说话呢？这同意是不同意？倒是说一声。
1: 这其他村的民兵都是男的，就咱们村男人少女人多，全村一大半的女人啊，就像我这样的，没力气，做做针线活还行，扛枪哪行？你说咋弄啊？
11: 没法弄。
1: 哎呦，其实也不需要做啥，我就是想着把妇女们都组织起来，咱们出出操，列列队啥的，万一真有啥事儿。
11: 那咱也不怕呀，
12: 我觉得这么说呀，其实也不耽误咱啥事儿。我觉得行，
13: 行，支持三平，
14: 行，行，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上课。
15: 好，
14: 大家都来了差不多了啊，那我就先说说，咱这识字班呢，今天就正式开课了。<笑>
16: 先生，我是给请来了，但是有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就是每家轮流管上先生一顿饭。
0: 不用说吃的多好吧，吃饱就行。大伙说行不行啊？
1: 行，
2: 那咋不行呢？
4: 以前村子里面请求社代教小孩，不也这样吗？
5: 对对对，
0: 好，阿生，来，来，
7: 这不是个孩子吗？能行吗？你那个小伙子，你长胡子了吗？
2: 这么小呢？
0: 咱这是识字班不？识字班就是认字的人，把他认识的字儿交给咱们不就行了吗？我可跟你们说啊，咱这小先生叫陈安生，识好几百字呢。只要他把他会的字儿那都交给咱，那咱不也识好几百字了？
6: 对，识字就是能耐，咱啊就是学能耐来了。
8: 对
7: 对，是。
6: 管他先生年龄大小怎么样啊？小先生，你就安心给我们上课吧。
9: 行。
0: 安生，上课。
9: 好。
10: 老板，有位先生找你。
11: 张老板，鄙人贾英科，三水的王老板，让我来帮您照看生意。
12: 来，让一下，让一下啊！
13: 小姐，先生，小姐，快来抢！
12: 让一下，让一下。
14: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1: 赵老板生意兴隆啊，怕你人手不够，就直接过来。
14: 来了好啊，你也看到了，我这小本生意目前真硬得开。
11: 只是王老板觉得你这一带的生意圈子始终打不开呀，让我来催问催问。
14: 你也不用用王老板来压我。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你的上传文件。
11: 多谢赵老板费心了。

0: 教师？
1: 对啊，现在榆社一个中学需要一名教师，我跟那儿的校长打招呼了，你就先到那儿吧。也不用为了报答王老板的栽培之恩，在我这小面里打滚儿。

0: 你别小看了教师这个差事。如今渔社辽县一带鱼龙混杂，在那儿做教师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好了王老板也会很开心的。晋中地带各种武装力量盘踞在那儿，辽县与晋豫接壤，是山西东南重镇。阎锡山很看重这个区域，在辽县城西二里还成立了保卫团，专为反共保晋安民反共宣传力度很大。你作为教师身份，进可攻退可守，别忘了我们是区县警工。
1: 国要是真的亡了，哪有奴才做主的份儿啊。

0: 你咋不管啊？
1: 那是我该管的事儿吗？他饿了，你让 我给他喂奶吗？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上识字班了，你又不是。

0: 不知道。
1: 哼，识字识字，识啥破字？识字有啥用？能当吃还是能当喝？一帮老娘们凑一块儿，没个正经事儿。
0: 谁说我们不正经啊？三平今天还说呢，要组建女民兵队，这是正经事儿不？
1: 呸！全村一半女人一堆杂事儿呢，弄啥民兵？嗯，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去，敢去，走。
0: 你这么一说，我还非得去呢。
1: 哎呀，觉着有人给你撑腰，我不敢收拾你了。我问你，刚才在外边鬼鬼祟祟的藏啥呢？
0: 我哪有？
1: 当你男人瞎呀？长本事了你。

0: 么好吃的东西呢？
1: 你别说，给八路军奶孩子也有好处。
2: 哎，吃这么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我跟你说啊，疙瘩就说是你三叔的亲孙子，那八路军的娃儿养在咱家的事儿，你可千万不敢出去说了。
3: 这么大点村子，这么点人，谁不知道？骗鬼呢？
2: 你指天发誓保证过的事儿，可千万不敢出去胡噜噜。听到没？
1: 我告诉你，不许动，敢动，打折你的腿。
4: 哎呀，你走开！
5: 三哥，呦，好家伙，发这么大的火，咋了这是？
6: 哎呦，别拿他们撒气了。
1: 到底咋了？这气哼哼的。
4: 我弄个女民兵队都弄不成。
7: 哎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女人的事儿咋不能急？你
1: 慢慢来。另外啊，我今天去了趟八路军总部，我找人问过了。兵工程也合并完成。
8: 那安生的爹娘有消息了吗？
1: 说是在那次转机的战斗中牺牲了。
8: 哎，黑牛叔，那你说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俩吗？
1: 关键是看怎么告。要告，那就得说得明明白白了，得让两个娃娃安心住下来，特别是安生。等他长大了，他愿意的话，咱就送他去参军。

生，以后我家就是你家，我就是你的家人。安平还小，要不要告诉他？看你的主意。安生，我在下边等着你啊！你不来，我不走。啊！

0: 奎儿，哎，嘿，有数啊！哎呀，喝吧，二女子，来屋里坐。哎，不了不了。哎，给你俩说个事儿啊。啊。昨天晚上，部队上来人了。哎，这个，哎，直说吧，明华的舅舅和舅妈从河北那边明天要回延安，说是要把明华一块接过去。
1: 那舅舅舅妈，这法能好的吗？
0: 爷爷，您这话说的，人家那是亲娘舅，那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那亲舅舅能对外甥差吗？嗯，这个事啊，咱们心里都清楚，孩子早晚要接走的。你们呀，也别太难过了。对明娃来说，毕竟是好事嘛，
2: 是吧？啊。

0: 你们家的事儿，叔心里都知道。儿女的苦，把命啊当自己的了，可有啥办法呢？孩子早晚是要走，劝劝。
1: 三平，
2: 人来了，快过去吧。二女，让明妈走吧。

我。

没有。

掉。你咋了？是不是想爹娘了？走。

0: 他爹，咱们再生一个好不好？
1: 阿宇，你说啥呢？我没听清。
0: 我说，咱再生一个，咱的孩子也叫个明娃，你说好不好？
1: 好，好。
2: 那时候，八路军在前方打仗，顾不上刚出生的娃娃。咱山里的妇女们不能看着不管，这奶水一旦喂进娃嘴里，这命也能跟着豁出去。
3: 哎呀，走，奶奶领上你找娘了啊。
4: 二平，你这是一天把杏花包在怀里，这是咋怕丢了啊？啊，
3: 杏花今天不舒服，我带她晒晒太阳。
4: 哎呀，你也抱抱俺们桃花了吧？啊，你得一碗水端平了，你可是不能太偏心了啊！
3: 我哪偏心了？你这话说的，来，
4: 去找你娘来。婶子说啥呢？那都是二平的娃娃，那咋还能偏心呢？没说事了，没说事，走，不偏了，不偏了。去山里摘了点野果果，来，给娃娃给几个，来，拿着。
3: 不吃了，不吃了。他今天肚子不舒服，我给他去做点其他吃的。来，慢点。
4: 这娃娃咋这么白呢？跟你们两口子可不像啊。你们家那个娃娃也俊得很，可咋就不白呢？啊，
3: 都说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爹。
5: 没让他看出来吧？
3: 娘都跟你说几遍了，不能说，不能说。哎呀，
4: 是是，都怪娘这张嘴。
3: 娘，以后咱家谁都别再说了，这俩孩子都是咱们家的。
4: 行行，娘记住了。
3: 娘，这孩子今天怎么感觉蔫蔫的呢？啊？
4: 我也是看见今天他不舒服嘛。
6: 哎呀。就是有点发烫，
3: 是不是外面日头晒着了？哎呀，那咋了这是？啊，你看看，
6: 是不是哪儿？
4: 咋了这是？孩子
6: 哪儿不舒服？
4: 呀呀呀
6: 呀！你看看，
4: 哎呀，那天被虫虫咬的这没好利索，又发起来了这。你快去让米欢到镇上去，给请个郎中回来看看。哎呀。

0: 又想孩子了？
1: 人家都说只要奶上了就撒不了手，我当初没奶过咱们刚子，可没的时候我都那么难受。
0: 咱们去看看，也顺便感谢一下二平家。
1: 不行，不能去，下岭村有那么多八路军的奶娃，人家的爹娘都见不着，咱们也不见。现在日本人仍然盯着奶娃和奶娘的事儿，不能因为咱们连累了整个下岭村。
0: 都说啊，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
1: 我本来就是女人，是战争把我逼成这样的。
0: 所以我一直盼着，盼着战争呢能够早点结束，好把那个柔情似水的妻子还给我。
1: 你说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儿？

0: 哎呀，就是皮虫咬了，这生殖水啊你们拿出来了，头还在里边，还感染了，你看。
1: 哎呀，大先生，麻烦你给娃开个法子，把他治好啊。
0: 我这倒是有一个方子。
1: 哦，
0: 这个方子是扶正驱邪散，是外服的，它就是有三味药，不好买，必须到县城这个回春堂去买。
1: 行，我去，我去，
0: 去。哎，你早点去把这个药抓回来，给娃扶上，不要耽误了。
2: 拜拜托了哈。
3: 我感觉二平家那两个娃娃有问题。
4: 怎么了？
3: 说是双胞胎，可我看着不太像。
4: 那有什么的，双胞胎也不见得都长一个样啊。
3: 说是刚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娃娃身体不好，带去治病了，好些天才抱回来呢。
4: 是吗？
3: 嗯，前几天我看见三平偷偷的给几个女的送吃的，都是家里有一两个娃娃的，有胖二女、巧云儿，还有老牛家，都没逃过我的眼睛。
5: 哎呦，行啊你，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两下子。
3: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几家的娃娃都不是他们自己生的，要么是捡来的，要么是亲戚家的。你说又不是自己家生的娃娃。对他们那么好干啥呀？
5: 不会都是八路军的娃吧？
3: 八路军。

0: 我看他们几个那稀罕劲儿，倒像是自己生的。
1: 你再打听打听啊，在村里女人当家这种事儿瞒不住的，再打听打听。
0: 你啥意思？这些年村子里那些皮糙肉厚的骂我啥我都不在乎，
2: 你知道因为啥不？因为我问心无愧。
0: 除了你，我没跟过谁，我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让我打听啥我都给你打听，别拿这个恶心。
1: 哎呀，你说你至于吗？啊，生这么大气，我给你钱是让你去买东西的。你说你妈田那些远房亲戚，你不得走动啊？去买点儿麻糖、油糕什么的，去看看人家。这亲戚啊，就得多串门、多走动。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到时候有什么事儿，连正经的人都没有。拿着。
0: 就想让我去找我那表弟，妻子全在这上面。我再回来，我就是鬼。
3: 哟，这不是我米换的哥吗？呀，这么巧啊！哎，弟兄啊，我米焕他哥可厉害了，这也好我大爷跟我爹那会儿，没少出力气吧？听说分了我们家不少地，
4: 我们家那地好种吗？
3: 都有钱抓药了。哎，让你走了吧？老子我跟你说话呢，你带答不理。你是猪八戒的耙子挠痒痒，你挺硬的。你信不信我把你当成八路探子，现在给抓走了？
5: 太不给面子了！你说话他竟然一句都不应，
6: 跟他废什么话呀？这小子就是欠打。
3: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跪地上喊我三声爷爷就是放过，要不然你给我走。
6: 大哥，压一
5: 打他，
6: 往死里打！
7: 掌柜的，这是严四郎的药，你给他送过去。
8: 哎呀，不能打了，各位兄弟，不能再打了呀，不能打了，各位。
9: 今儿告诉你，我话放这儿，严四郎来，我照打不误，我连他一块儿打。
10: 乔玉嫂在家没？乔玉嫂在家吗？
11: 啊，三平在呢。
10: 那我自己进来了啊。
12: 乔姨嫂，我来收军鞋的。
11: 啊，都在那儿，你去拿吧。
12: 好。
10: 米仓疙瘩啊。
12: 乔姨嫂，你这次的军鞋，这针线活做的有点糙啊。我们给八路军做军鞋是有标准的。
11: 不是，我一个人带俩娃，家里活又多。所以我实在忙不开了。我
12: 你这是咋了？
11: 啊没事儿。
12: 是不是你不儿女干的？
11: 不是，你别瞎猜了。

0: 您那一棒子使多大劲儿啊，差点没把那小子骨头打折了。
1: 我有使那么大劲儿吗？
0: 啊，
2: 没有。大哥那是看着乡里乡亲的份上留着劲儿呢。
3: 扯淡，我跟他乡里乡亲的面子。
2: 对，
4: 让开，再敢拦着老子毙了你。
3: 这外头干啥呢？这是吵吵闹闹的，去看看。
0: 哎，好，大哥。
3: 马子哥，
2: 四哥，
3: 你有啥事儿？你这这么大阵仗，你通知我，我去不就完了吗？
5: 喝酒了？
3: 没。哎，哥，
5: 你跟外面说你要打我？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臭李嫂，你别管，你要是不治治他，他欺负你一辈子。
2: 哎，你上哪儿去？
3: 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呢。
4: 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才是欠揍的货。
5: 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
6: 我要加入民兵队，
7: 我也要。
5: 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你跟外面说是你要打我？
1: 嗯，我照样，他们照样。
0: 来来来来来，哎，别四哥，你们别吓唬你。
2: 不打呀？
0: 不敢不敢不敢
2: 不
0: 敢。
2: 不打你来来，
3: 哎，
2: 挂上挂上。
4: 给你机会了啊！
1: 哎，
3: 自信。
1: 哎，我自个来，马这个。这是干啥呀，四哥？这你打我兄弟了？
0: 误会，
1: 真是误会。
0: 这是
5: 你这也不行啊！这么快就认错了？你不打七个骂八个挺牛吗？
3: 天老大，地老二，中间就剩一人是吧？
1: 二丫哥，四哥，马大哥，我错了，真的错了。出门没查黄历，脑壳被驴给踢了。
2: 这事怎么办啊？
5: 问你话呢，
1: 四哥，您想咋办？
2: 两条路，一个是把你打残，
1: 别，
2: 一个是赔点钱，
1: 赔钱，我出。
2: 哦，我这些兄弟本来都在家休息，就得出来活动活动，这每个人也得给块大洋，是吧？
1: 四哥，您说个数，
2: 我看也就给50块大洋吧。
1: 这多呀。
0: 啊不！我说，崩了吧！
1: 别！
0: 哎，马大哥，
1: 哎，那个四哥，多少钱？我出，
2: 出啊！大叔乐乐，你把屋里不值钱都砸了，旧钱都拿走。
6: 是，
1: 四哥，你别，我就这点家当了，你，哎，
7: 是吗？来！
8: 你抢没抢钱？
7: 小鱼嫂，你别管，你要是不拒绝他，他欺负你一辈子。
8: 哎，你上哪儿去？
9: 你这我打你，我让你还嘴欠，
8: 不会真打吧？
7: 小鱼嫂，也就你还像
10: 人。严队长，今天这事啊，都要对不住您的兄弟，
11: 可是也为我们商户出了口气啊。那您为留步吧，我就先回了。
2: 好了，不送了啊。
12: 慢走啊，先生。
10: 哎，好。
13: 哎，快躺下！
2: 你怎么起来了？
13: 来，
2: 哎呀，你
13: 哎呀，快点！
2: 媳妇啊，哎，孩子病了不行，我得赶紧把药送过去。
13: 哎呀，不在这一会儿的，快躺下来。
2: 等，
13: 哎呀，来躺好。
2: 你这么着吧，晚上我替你跑一趟啊，躺。
13: 你一个日本警卫队的去了我家，那三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回头再让别人看见了，指不定在后面怎么戳我们家脊梁骨，我说我们是汉奸的家属呢。
2: 哎呀，那药谁送啊？你快躺下吧。
13: 哎呀，躺下，
2: 来，
13: 药去也是我去啊。
8: 顺毛驴，你说你是不是打草鱼嫂了？
14: 谁是顺毛驴？你咋瞎给人起外号呢？
9: 咋的？叫了你一辈子顺毛驴，还想翻了咋的？
15: 我叫吕茂顺，不叫顺毛驴。
9: 我就叫你顺毛驴，你能咋的？顺毛驴，
15: 李茂顺。
8: 哎呦，行了，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的，叫不叫顺毛驴都无所谓。我看你就叫驴屎蛋挺好。
9: 就是，
16: 我看挺好。
9: 你属蛤蟆的你蹦跶啥呀你？
16: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也不许欺负他了，听见没？
14: 哎呀，那我不欺负他，我欺负谁呀？啊，那我欺负你呀、啊，你男人愿意
9: 吗？
8: 顺毛驴，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低头，你就走不了，走不了
14: ，你们管饭呢？
8: 你态度给我端正一点。
14: 咋端？没端吗？
9: 顺毛驴，你要是再敢打巧鱼，你看我不揍你找娘！
14: 揍我？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才是欠揍的货。
9: 哎呀，
14: 我是我。

李欢，哎，小雨，喝点水。

0: 姐夫，你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
1: 当初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我就想咱一个当差的，这朝堂上谁当皇帝，你这不也得需要我们这些维持治安的吗？没想到这日本人呢，我说多了吧，你也不知道。哎，你姐夫肯定不是汉奸，你知道就行了。
2: 二平，娘，你咋出来了？女花还没回来呢，
3: 兴许快了。娘，你先去睡吧。
4: 你说他不回来，娘哪能睡得着呢？娘和你在这儿等等。

0: 婷，
1: 哎呀，姐，你咋来了？
0: 杏花不是病了吗？我给她送药来了。
1: 那米焕呢？
0: 米焕在我家呢，他没事儿。
2: 哎呀，这大晚上的，咋让你一个人回来了？快走，快进去，快进屋。
3: 别哭，
2: 没事啊，
3: 一会儿好，
2: 不疼了，
3: 不哭，宝贝，
2: 哦，
3: 很快就完了，
2: 没事，一会儿好了啊。

0: 姐，你别理他，这都多久的事儿了。
1: 这丫头，她不肯原谅她姐夫，我理解。我不过就是替她姐夫说了两句话，就把我也给连带上了。那怎么说也是亲姐妹啊，现在是翅膀硬了，还见生分了。
2: 大平，你不要怪罪三平啊，你俩相差年龄很大，你又早早出嫁了，哦，他跟二平的感情自然比跟你深啊。
1: 那能怪我吗？那个时候家里多穷啊，我早早的嫁给严思堂，不就是为了给这一家子人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吗？
3: 大平，娘知道了。
0: 爹，你这话说的不对。咱们小的时候，那我和三平都是大姐带大的，看就是三平不懂事儿。
2: 二平说的对着了，哈哈，大闺女懂事啊。
0: 姐，三平还小，你别看他整天没心没肺的，可他不笨，心里灵透着呢，他早晚会明白这里面的事儿。等他明白了，他会加倍对你们好。他就是这么个人。
1: 我就是这么个苦命了，我认了。好在有你们，你们能明白我就行了。
3: 是啊，大平，姐妹们哪有隔夜的仇了？
0: 要不这样，姐，你明天就不走了，在这住下。快到端阳节了，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还能一直躲着你，我倒要看看她咋跟你说话。
1: 我咋那么上赶着她呢？我明天一早就走。

0: 完节我再回来，他不理我是他的事儿。
1: 我回来看爹娘，看我两个小外甥女，那是我的事儿。
2: 是嘞，是嘞，
3: 是嘞。
4: 我看行嘞。
3: 你看啊，把这夹子往下一压，这小钩一挂，啊，哎，比方说这是猎物啊，一放，这夹子一咬住。就夹着了、啊，
5: 小不点离远点。
3: 你还说别人呢？你也是个半大小子，你也离远点啊！
6: 我都长大了。
3: 怕什么大？长大了也不能碰这个。你那时候是干剩的，那是抓笔杆子的啊，不是动这个的。离着铁家伙远点，还不长眼睛。
7: 这咋的？出来了，这么快就喂完了？
4: 这好好的，咋奶水就少了呢？孩子没吃饱呢就没了。
7: 那前一阵子奶水不是还挺多的吗？
4: 是啊，打新华生病开始我就发现了，这奶水是越来越少。
7: 愁的，娘可是跟你说啊，女人这个时候可是最金贵了啊，也可娇嫩了，发愁呀，吃不好呀，受了惊吓的，那奶水可容易就断了。
4: 这还两娃呢，要是没奶水了可咋办呀？
8: 哎，能咋办了？要是能有点牛奶或者羊奶也行了吧。可这年月，鬼子经常来扫荡，生意闹不成了。
7: 这不是还没断呢吗？哎，对了，米花、哎，你这两天去捕猎的时候，能多捕就多捕点，给你媳妇补补身子，兴许奶水就回来了。
3: 哎，
9: 我呢，我也要吃。
3: 你吃个什么？你吃
7: 行，你娘要是吃不完了，都是你们的。
9: 太棒了，咱们有肉吃了。行
7: 了，把盆拿过来。哎，
3: 你比番薯厉害不？
10: 厉害
5: 啊！厉害了。
3: 晚上有肉吃了啊！回去让石头花娘给你们炖鸡肉、炖兔子肉。
5: 好久没吃，这一个都不够我吃的。哎呀！
3: 慢点啊，
8: 有肉吃了，高不高兴啊？
9: 高兴。
3: 哎，顺子，大姐来了。
11: 大姐，
3: 安生，去帮我大姐。
5: 哎。
3: 大姐，
0: 这么多好吃的。
3: 哎，
0: 这是野兔啊？
3: 对，我打的。
0: 准备怎么做？
3: 辣椒啊，这一炒可香了。
0: 那我来炒吧。
3: 哎，别，今天我掌勺，我掌勺。
0: 二平可真有福，
3: 咱家人都有福气。
0: 怎么，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姐了？
12: 不是大姐，我从小把我带大的，我咋能不认你？就是
0: 接受不了我这个伪军家属啊。
12: 所以啊，你和大姐夫说一声，你让他别干了。
0: 三平，有的事儿不是你一句不行就能不干的，这事儿啊得慢慢来。
12: 大姐，那你也要站在我的位置上，让替我考虑考虑啊。我现在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家有个给日本人干事的，那以后谁还听我的？那我咋当兵呢？
0: 大姐理解你，可是如今这世道，又有几件事情是由得了自己的呢？咱们可是亲姐妹啊，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了隔阂。
12: 哎呦，咋会有隔阂呢？我们是亲姐妹，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0: 你放心，你姐夫呀也是穷苦出身，他干不出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会劝他的，大不了我俩就回来种地。可是现在这状况，
12: 缺吃少穿的，这一大家子人总得有个人照应，是不？

0: 我跟你说的事儿想着点啊，我跟你说话呢，看看谁家有奶牛，买点牛奶。哎呀，还奶牛呢？那黄牛都让日本鬼子吃的渣都不剩了，奶牛。
1: 那羊奶呢？
0: 你看我像不像羊？咪咪。
1: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2: 那三瓶好不容易不生咱的气了，想办法，想办法，找找啊，快做饭去吧。正事儿不干就出去吃饭，
3: 活物都少见，找奶呢。严队长，你想看点啥？我给你取。
2: 我就想看这个炼乳，啊，对对对，就是浓缩牛奶。
3: 哦，这一小罐能盛多少碗啊？
2: 不一定，看你是稠点还是稀点。稀点，这小碗碗能有个20万左右。啊，
3: 多少钱啊？这一罐？
2: 哎，12块。
4: 连一串啊，哪能呢？连一串也不值钱，是大洋。
2: 这一小块12块大洋？哎，没办法。嗨，没办法。要5年前，我一块大洋就能卖给你，可现在打仗打的，什么货也进不来。我们还是通过路子从海上进的货，你想啊，再加上运费。
5: 没12块大洋，我真的赔死。严长官，你看看这个，这不是真材实料。这个价格可能贵了一点，不过质量肯定没问题。
6: 哎呀，这东西不错啊！哈哈，您先拿上一个。对对对，啊！哎，再看看，再看看，我再看看。不，茄子，茄子不茄子？
7: 小哈子，
6: 到手了。
7: 马大哥，江湖规矩，你要多少，今儿就不分你这脏钱了啊！来，
6: 有人要见你。啊？马大哥，这不都给你还不行吗？啊？
7: 严队长，您找我？
3: 一米。
7: 那边。
6: 最臭烘烘，凤岗老的臭。现在是严中队长。哎呦，哎，中队长，中队长，哎，失敬失敬。
7: 最近手没生吧？哎，
6: 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靠这本事吃饭呢，那手能生吗？ 您找我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

0: 失手了？看清长啥样没有？
1: 根本没机会。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指头给剁了。
0: 回去吧，好好养养。
1: 哎。

0: 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弄那羊牛奶干什么呀？
1: 我那小姨子家孩子多吗？奶水不足，你嫂子催我找点牛奶，我到哪儿找牛奶去啊？
0: 啊，那牛奶确实不好找。
1: 嗯，
0: 羊奶行吗，哥？
1: 你有啊？
0: 我哪有啊？有人有。
1: 谁呀？真的？
0: 真的？这事包我身上了，哥，交给我了。
1: 行。
2: 哎呀，这下可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3: 是啊，你
4: 是吗？姐，喝水。哎，
5: 这以后每天给娃娃能挤奶喝了。
2: 是了，是了。
3: 是啊，娘。
6: 哎呀，好不好？
4: 姐，让你费心了。
3: 谢谢大姐。
2: 哎，吃上一口。
4: 大姐，谢谢你啊。
7: 谢啥？都是一家人，说谢就生分了。
2: 哎呀，你太长。
4: 一家人该谢谢的也得说。
2: 是了。
4: 现在这年头，弄只奶羊多不容易呀。
2: 是了。
7: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4: 爹，
2: 哎，
4: 这个羊以后可就归你管了啊，你可得保护好它，这是咱们的大宝贝了，可千万不能被日本人还有汉。抢走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哦。爹以前养过牲口。
8: 这小子一够硬的啊，还得说呀，
9: 晚上啊我得炖个羊汤糊糊。兄弟们都给我出来。
10: 大哥，我们都在这儿呢。
9: 我说出来就得出来。
11: 是。
10: 大哥来了。
12: 我羊呢？
9: 我羊呢？
10: 大哥跟你一块儿回来的。
4: 马虎小
13: 三品。于大姐来派我帮你们训练女民兵。
4: 就是啊，女民兵队建立起来还没训练过几回呢。
14: 三明啊，我听说是你点将要求马排长来的。
4: 我哪有那能耐啊，我要是有那本事，我就是直接让于参谋来了。哎，对了，那于参谋呢？
13: 前段时间啊，阎锡山派金建会到八路军根据地搞破坏，于大姐和我们排一直忙着制定计划甄别和反制那些破坏分子呢。
4: 哦，
13: 啊，对了，来，这是于大姐送给你的，说是鼓励你做好女民兵队的建设工作，试试。
4: 真的？
13: 啊。

0: 这样怎么样？这就好了。威武，威武，好看，
1: 好看。
0: 哎，行了，别美了，快坐下，说点要紧的事。
2: 马排长带来了上级的指示，为了防备日本人扫荡，上级要求我们各村啊要抓紧时间，做好歼敌清野的工作。是啊，你们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是靠近敌占区，村里面男丁幼少，这样呢很容易成为伪军和日军抢掠的目标。如果能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女民兵队伍，就能够帮助老百姓们保护劳动果实。这也是让我来帮你们训练的目的啊。对。
3: 这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能配合八路军前线打鬼子的任务吗？
2: 配合打仗啥的，那太远了。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那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一支放下枪能种地、拿起枪来能够站岗放哨的女民兵，这就够了。
3: 那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们了？
2: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咱只要是先把村里的女人组织起来，站个岗，放个哨。
3: 那要是真刀真枪的，恐怕没人敢来。这个你放心，我就是生拉硬拽，我也给他们拉来，能拉几个是几个嘛。到时候咱们操练起来，他们一看，哎呦，这挺好，那自然而然不都来了吗？你不能做都没做就说不行。
0: 精神，这是马虎小给我的，他专门拿来送你的。啥呀？是于大姐让他给我。三平啊，要说你这腰带啊，还真不赖。不过女娃最好别戴这个，要不你给姐夫吧。啊，
3: 女娃咋不能戴？
0: 不是，你想啊，那这个打仗用的有煞气，你戴上不好。
3: 咒我闺女呢。
4: 你看戴上多好看，多精神呀！
5: 娘说好就行，娘说好就好。
6: 你这么一打扮，还真像个女八路军呢。
4: 就差一身军装，我就是真正的女八路军了。
0: 呦呦呦，这身衣橱还是喘上了。<笑>
4: 就是好啊！
5: 好，娘说好就好。
4: 安生。
0: 哎呀！
4: 咋又挂个脸？来，我把这武装带借你戴戴。我见你扎那个，想起我爸妈了。哎，这以后不戴了。哎，我跟你说啊，过几天马虎小来咱们村训练女民兵，她可厉害了，到时候你也来练练。
5: 可是我不是女的呀，为啥跟你们一起练？不是女的咋了？不是女的也能练？这个马虎小，
4: 咋了？
5: 为啥你一提起他就眉开眼笑的呢？
4: 他来帮我建女民兵队，我当然高兴了。哦。
6: 三平给我带的呗，你咋叫我大名呢？叫三平姨。三平姨给我带的吗？<笑>不行，哼，小气鬼！
4: 你咋还没大没小的啊？啊？起来，起来，往那儿。
6: 还锁箱子。 我又不偷着戴，我又不是为了防着你，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舍不得戴。三平姨，你是不是傻了？
5: 你说谁傻啊？你说谁傻？让三平姨

0: 差不多了吧？
1: 再来点儿啊！
0: 再来点儿。
2: 没。
3: 别动！
1: 干啥？
0: 是我。知道是你，你胆子够大的，陈茂林，偷我们家来了啊！走走走，安生，往哪拿着？
4: 这哪叫偷？
0: 走。
5: 走。
6: 爹，把他偷奶了，出来！
0: 啊！你给我蹲着。
6: 咋了？啊？咋了？
1: 爷爷说每天早上奶都少，我就怀疑有人偷，原来是你。
2: 谁了这是？
6: 哎呀，
1: 我
6: 这是毛驴啊！啊，哎呀，你小子偷东西，偷到我家来了啊！
4: 啊，你是不是个人啊？啊，娃娃喝的东西你都偷？
1: 这说的是啥话？我这不叫偷，我就是想拿点。
4: 哎，你这叫拿？
1: 这咋不叫拿呀？我家巧鱼儿也缺奶啊，本来只生了一个娃，又给八路军养了一个，那能不缺奶吗？我应该让大家伙知道知道啊，你们家的娃有羊奶吃，我家的娃吃不得。咋？八路军的娃那就不是娃了？哎
4: 哎哎哎，你行了行了，嚷嚷啥呀？
6: 是毛驴。
0: 叔，
1: 我叫吕茂顺。
6: 还管你叫啥了？你别嚷嚷了，我给你奶还不行啊？爹，
4: 茂顺哥说的对，不能就咱家的娃吃饱了不管别家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跟大伙说，谁家缺奶了就来我们家挤奶。
1: 哎呦，还是我三平妹子明事理，这事儿就该这么办。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这个灰猴，
1: 哎，就这一只鸭，哪能每家分上一份儿来？南了。

0: 让我们当民兵打仗，这我还没摸过枪呢。
1: 你们想啊，这年头日本人说进村就进村，说抢粮食就抢粮食，咱们村能拿枪的男的能有几个？如果咱妇女们能练起来，那咱就能保护自己，保护村子了。
2: 我支持三平妹子，我愿意参加。兵哥哥，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这是我请来的别的民兵队的队长。
2: 哪个村啊？
1: 你瞎打听啥？
2: 这方圆几十里，我还没见过长相这么全乎的呢。
1: 行了行了，我不是说正事呢吗？
3: 三平，咱们当民兵真是为了打仗？
1: 我们呢是能做到会打能打，具体要不要打那得看需不需要嘛。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想想咱要是能拿起枪能上战场，哪个男的还敢欺负咱们？乔玉嫂，就说你家那个啊。
4: 乔玉，小鱼，巧不巧？三平，娃在家饿哭了，我找小鱼回家喂奶。

0: 是该喂奶了。哎，三平，对不住了啊，咱回头再说，我先回家了啊。
1: 小李总，我还没说完呢。
2: 我也该回家奶孩子了。三平，我也辛苦了。
1: 姐，你再想想啊。你们别都走了呀，
3: 我们走，
1: 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村子，你们再想想啊。这俩都走，
4: 我也走了，三平，走，回家干活去。哎呀，一堆活呢，三平，回家干活去了。
5: 都走了。
6: 斌哥哥，要不你就教我一个人呗。那我也走了。
1: 你们几个能参加吗？
7: 那个三平，
1: 闭嘴！我再想想办法。
7: 要不我先回去吧。
1: 你回啥回呀？我好不容易把你盼来的。马虎小，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看啊，你是排长，又一直跟在于大姐身边，而且我看过你练兵，那挺像不像样的。我觉着你给我们训练女民兵，那肯定没问题。所以可不要灰心啊，他们不来不是你的问题，
0: 我一定能说服了他们。
1: 巧鱼嫂，咋了这是？
4: 三平，顺毛驴今天又欺负巧鱼，被我逮了个正着。
8: 顺毛驴回家就炸锅了，说我要敢去，他又要打我。三平，我寻思你说的对呢，我要是加入女民兵队，他是不是就不敢欺负我了？是不是？
1: 对呀，啥叫妇女解放啊？这就是。
8: 三平，我要加入民兵队。
4: 我也要。我这一身力气倒是不怕谁欺负，总欺负我们二娘没意思，我得换个人欺负。
1: 行，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4: 行，
9: 确定训练民兵的是八路军？
6: 当然了，这地界哪个男的我不认识？
9: 你是都认识？
6: 咋了嘛？就是全辽县的男的我都认识，那又咋？我心里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又是那个苦咖啡？
9: 对啊。
6: 苦。
9: 喝习惯就好了啊。你麻田的那个远房的弟弟你见着了吗？
6: 当然见了。我跟你说啊，人家现在老威风了。
10: 握把要有力，左手呢托住护目，枪托顶住肩膀，要顶在肩窝处啊。这个右脸颊贴紧枪托，射击之前呢要屏住呼吸，这样可以减少晃动。三点一线要成为一条水平线，有利于击中目标。大家可以都互相试试啊。
11: 你看看现在成啥样了，女人翻天了，
12: 哎，居然要扛枪去打仗。
13: 现在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弄不好那王三平再给你教训一顿。
11: 老郑，好好管管你家婆娘，收拾了就老实了。
4: 顺毛驴，
14: 我说你咋不长记性呢？啊，你少撺掇我们家当家的，你信不信惹火了把你腿给你打断。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骑在脑袋上来了。
1: 回家去。
2: 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回去。
1: 累坏了吧？白天日头毒，哎，我给你倒点水喝啊。来来来，喝点水，我都给你晾上了。
3: 你说人前给你留面子，你也不能那么吼我呀。哎，
1: 咱不是说好了吗？回到家我就不骂你。哎，你得受点妇道啊，是不是？
3: 瞧把你能耐
1: 的。哎呀，这人前是人前，人后是人后嘛。别生气了啊，饭都做好了，快吃吧。
3: 你先吃吧。
1: 哎呀，来吧，媳妇儿，我喂你。
3: 这等会儿，你娃刚睡着。
4: 子弹很珍贵，其他村子都没有，我是想尽各种办法才找到了这么一点儿。所以呢，大家要珍惜。今天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只要能上靶，就算是合格了。哎，谁先来？
5: 哎，我先来。这小兄弟姿势很标准嘛。
6: 哎，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摇》。
1: 预备来了，快跑！到我们身上跑！带上我们孩子！
2: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场？我们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
3: 你是我亲爹娘啊！人都快跟前了，你不追枪，你跑两枪就跑吗？
4: 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我来。你是我们队长，你给我们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1: 放松，放松，虎稳枪托，顶住肩膀，三点一线，垂直。
0: 嗯。
1: 右手，这个抵住肩膀，然后放松啊。

0: 三平，你这队长也没打中嘛。
1: 也没中啊。
2: 没事没事，你先歇会儿啊。
0: 没事，队长，我试试。
2: 来，下一个。
0: 试试。
2: 啊，不稳了。不过你别逞能了啊，咱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哥俩的真实身份。三平家接了你们兄弟俩不容易，你可不能给他们找麻烦啊。
1: 那我走呗。
2: 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当兵。
2: 你当兵年龄还不够呢。
1: 你知道休息所转移到哪儿了？
2: 你问这干啥？
1: 我父母都牺牲了，我想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
2: 你这么大的孩子去了能干啥呀？
1: 我从小就在休息所里头帮忙，我去了干啥不行？
2: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休息所搬到哪儿了，这是军事机密，只有麻田的总部首长才知道，连余参谋都不见得知道的。
1: 我不想在这搅狮子班，我想去部队。

0: 媳妇儿，
1: 嘘，睡下。出啥事儿了？
0: 西村得到密报，八路军在下岭村训练民兵呢，他要派人去扫荡。
1: 那我得赶紧回村通知他们呀。
2: 通知啥呀？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出城。
1: 那咋办呀？
0: 想想吧。
1: 快想啊！
0: 想想想想。哎呀，西。
3: 三平，
4: 马厚祥，你快帮我看看，这上面好些字我不认识。
3: 这是啥呀？
4: 看看，阿生是不是走了？
3: 小姨，对不起，我走了，我要去麻田八路军总部。
5: 小姨，我知道你会怨我。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在部队里出生，在部队长大，我真的是离不开那里。安平就拜托给你了，他住在家里，我放心。
3: 我想回部队还有一个原因，这段时间在下岭村，我跟弟弟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但这种家的感觉越强烈，我的心里就越不踏实，我越想回到部队。
5: 因为父亲以前常

0: 说，八路军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的家，我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保护好下面村，保护好太行山里的老百姓。对我来说，这比在识字班教书更有意义。
1: 陈安生，
2: 他这孩子咋主意这么大呢？他咋就知道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呢？
3: 这事可能怪我，前几天我跟他说总部首长知道修械所的位置。
2: 不行，我得去追他。
4: 哎，三品，三品，三品，三品，那个，
3: 你别去了，他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还不知道走的哪条路，怎么追啊？
2: 到麻田得走好几天的山路，他一个人咋走啊？
3: 知道麻田都是我们的驻防区，还算是安全。这关键是他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是把他追回来，他还是会走的呀。
2: 他到那儿，这人生地不熟的咋办啊？
3: 倒是到了麻田啊，部队不收留他，也会派人把他送回来的。你就放心吧。
2: 都说我脾气倔，我看安生这孩子脾气比我还倔。
5: 这小男孩到了他这个年纪，就是主意大。安生挺机灵的，我觉得不用担心。以后关键是把安平抚养好。
2: 哎呀，这女民编队刚刚好，十四班也办不下去了。哎呀，这妇救会的工作咋就这么难做呀？哎，马户晓，你是不是认字啊？要不然你来给我们当先生，我们不训练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教课。
5: 我哪行啊？你让我练兵还成，让我教书那我可干不了。而且我还要随时回部队的，也不能天天在这儿给他我上课啊。
2: 那你说咋办？
5: 你再找个别人呗。
2: 我就认识你一个人，我上哪找别人去？连你都不支持我，那我这妇救会的工作做不好，余参谋就看不起我，那我以后咋当兵啊？
5: 哎呀，你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成了？
2: 真的？
5: 啊，我堂堂一八路军战士，我能骗你吗？
2: 那你骗我咋办？
5: 那你就去找余参谋告状去。
2: 我才不去找余参谋告状，我还嫌丢人。
5: 那你说咋办？
2: 那我就把我抢了你枪的事我给说出去。
5: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同意你。
2: 那行，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

0: つけろ。前向け。
1: 都精神点，大家听听啊，干什么呢？啊！
2: 怎么了，师傅？
3: 哎呀！
0: 怎么回事？
3: 走火了！
0: 赶紧去跑走！
3: 哎，对不起，

0: 赶紧跑啊！往山上跑！
1: 日本人来了，赶紧转移，往山上跑！
0: 别顾着东西了啊！
2: 带走我们孩子！

0: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场？我们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你们赶快上山，后边呢？快！都跟上了！
2: 赶快上山，没时间了！快，
1: 上山！大人。

0: 畜生！你是我亲爹娘啊！你儿子的爷老，人都在跟前了，你不去救，你放下枪就跑了！你这个畜生！我家里人哪对不起你了？啊！你巴不得我全家死光了是不是？你还往自己腿上放一枪？你怎么把自己脑袋缝了？我看你就是丢了心的想打算劫了！
1: 黄大彪！
2: 别说什么无所谓，说是汉奸，我汉奸了。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我他妈的，我在你眼里，我死的！你死了，我他妈死的！
0: 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是记糊涂了。
2: 你说我当时咋办呢？
1: 我真想跟他们拼，我就一个人一条枪，我死了他们不得抓你和孩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我就是太担心了，我怕我爹娘他们跑不出去啊。我不会。Oh, my God.

手痒痒。

0: 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婷婷，让安平跟你们睡吧，那我陪你睡。哎呀，二姐，你那儿有两个小妮子呢，没事儿，真没事儿。要不我把那个灯给你点上睡吧？真不用，没事儿啊，睡吧。
1: 做梦，做梦了。前两天还说日本人有可能要来，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可是还没来得及从这个王八蛋就来了。不过抢光了村里的粮食，带走了你。
2: 皇后，谢过夫妇的了。啊，这刚攒下粮食，就让他狗日子抢走了，往后日子咋过呀？
3: 叔，这事儿都怪我，我没能帮你们做好兼并清野的工作。
2: 哪能怪你呢？我家连村啊，原本人口就少。
4: 哎，这方言百里呢，还最小的村子了。平日里日本人扫荡都扫不到这儿来，哪想到这回来的这么快。是啊，
5: 我也是在想，这次日本人扫荡的规模不小，下林村就这么大，他们没必要费这样的周章啊。
2: 我看就是你们训练打枪的时候，把日本人招来。
3: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那别的村也都训练。
0: 为啥偏偏到咱村来了？
4: 是啊，用来找来了，还等着我些天呢。
0: 小虎，你说会不会日本人知道我们奶娃娃的事？
4: 如果是冲奶娃娃来的，日本人一定会搜身。我是在想，他们进村前的这两枪。 到底是谁打的？
0: 之前送大伯娘走的时候，我想的是马上给她报仇去，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害怕。
4: 怕啥呀？
0: 我啥都怕，怕日本人会再来，我怕村里再有人被日本人给害死，怕他们盯着咱们村的奶娘和奶娃们。
4: 这些，你以前就不怕吗？
0: 前我觉得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的。但是现在，
4: 是怕眼睁睁看着这些事情发生，自己却无能为力吧？
0: 对，那我想，我就是怕这个。要不然，你让我去当兵吧？是不是当了兵就什么都不怕了？
4: 三平，你想参加八路军？那我考考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八路军？ 和其他的部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
4: 确切的说，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过上一样平等的生活。以后再也没有谁剥削谁，谁压迫谁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简单的说，就是。

0: 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好，让乡亲们好。你说这和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像啊？
1: 那你是说我现在可以参加共产党了？
0: 这你就又想简单了。我只是说啊，你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那离入党啊还早着呢。想入党啊，那必须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还得有入党介绍人呢。
1: 那去哪儿找介绍人？
0: 这个入党介绍人嘛，首先必须得是党员，而且呢还得非常了解你，知道你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之后才能介绍你入党啊。我的入党介绍人嘛，就是于参谋。
1: 于参谋都见不着他，咋能让他了解我呢？要不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咱们多接触，让你了解了解我。
0: 我
1: 行不行？
0: 行吧，行
1: 行。
2: 三平，
3: 回来的正好，沈婆婆正给你驱鬼做法呢。
4: 恩主回来的正好。哎，老师，驱法。
5: 装神弄鬼的了，我心里怎么回事我清楚得很。
4: 出去。
2: 三平，
4: 出去。三平，
2: 不能了，
4: 这个鬼厉害，这个鬼厉害，我得请我师兄。
5: 快走快走，
4: 这个鬼
5: 不能走。
4: 快走啊，
5: 沈婆婆。哎呀，爹娘你们别闹了，我本来也没事，他就是来骗你们呢。
2: 三平，全村人都知道你跟上鬼了，你说你不把这鬼给驱了，你以后那咋嫁人了吗？啊，
6: 哎呀，是了吧。
5: 爹娘，我本来就没事儿，我就是前些天叫日本人给吓着了，你看我现在这不好着呢吗？我像有事儿的吗？
6: 啊，看着是好多了啊，就是不像咱们家三丫头了。
5: 这说不清楚。
7: 日本人突然针对下岭村这样偏僻的小村庄进行扫荡，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谢谢老院长。
7: 应该不是为了孩子，否则他们不达目的，不会轻易撤退的。
0: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把日本人引过来的？
7: 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下岭村了。
0: 哦，那我还去下岭村吗？
7: 在太行山建设女民兵队也是上级部署的重要任务。游行结束以后，你还是尽快地帮三平把村里的女民兵队培训完成，同时帮他们排查一下村里的危险因素。
0: 明白。
8: 小伙，三平一家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三平前些天好像受了点惊吓。
8: 三平呢，属于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由于意外的惊吓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不过他还年轻，相信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啊，
0: 那就好。
8: 你是去过三平家了是吧？
0: 哦，对，我去三平家看过孩子了，都挺好的，就是我实在分不清，他们也不跟我说。
7: 没关系，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连你都不说，说明警觉性还是很高的。

0: 是，真是难为他们了。你把我跟他说的话，可日本人说了。我要有那童年的本事，能和日本人说上话，我还用得着提心吊胆吗？我现在都把脑袋别到裤腰上了。
1: 可就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也没人知道呀。
0: 那日本人扫荡能有准数？想一出是一出。
2: 你啥意思？你早就给我善后的钱了，你知道日本人要来。你别学着火搅蛮缠的啊！别哭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别哭了，行了。昨天我爹娘给我找了个神婆子，说是要给我驱鬼，被我给赶走了。我娘那个不乐意，骂我一晚上。
3: 骂你啥呀？
2: 她说我这四邻八乡的都知道你被鬼缠身了，谁还敢娶？谁还能要你？你觉得我娘说的在理不？我咋就不信呢？
3: 就没人敢娶我，没人敢要我了。对，对，我也不信，你肯定能嫁出去。<笑>
2: 那你说，我都被鬼给缠身了，谁还能娶？胡说呢，这世上哪有鬼啊？
3: 他们都是胡说的。啊，对了，我今天来找你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啥事儿？
3: 现在阎锡山派狄公团和金建会啊，在咱们辽县境内不断的搞破坏捣乱，给咱们八路军啊制造了不少麻烦。现在县委呢，想组织各乡村的骨干力量到管辖镇。 国民党辽县县党部去组织游行示威，县委呢想申请于大姐过去做参谋，于大姐想把我接待过去，负责警卫工作。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参加啊？
2: 我愿意啊，可是这警卫工作要干啥呀？
3: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你愿不愿意组织乡亲们去参加游行示威？
2: 去。
3: 当然得去啊！好啊好，这是
2: 县里村妇女露脸的机会，必须得去。可是这游行示威我们也没参加过。不怕，
3: 那你肯定行的，还有我帮你呢呀。有你啊？啊？要你个榆木疙瘩有事儿？啥？我咋了？我就榆木疙瘩？啊？
4: 团结一致！团结一致！
5: 你了，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不让我出来游行，我偷偷跑出来的。
6: 看啥看？回家去。
5: 没事，乔一嫂，
6: 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5: 少宝女，你这是干啥呀？你管我干啥？ 我喊我女人回家，碍你事儿了。
6: 是吗？你是不是想欺负我？乔玉，别放他，你怕他干啥？你。好了好了，大家都累了，先回去吧。三平，那我先回去了。

0: 别忘了我告诉你的啊，收拾他，
1: 收拾他
0: 啊、哦！好，
1: 快点的，臭不是。
0: 行了，大家散了吧啊。
2: 还有脸回来？
0: 不是你拉我回来的。
2: 反了你了！昨天我告诉你不许去，不许去，结果今天悄悄去游行，你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打我脸是吧？发现我不揍你过得舒坦了是吧？不抽你不知道谁是当家的是吧？
0: 敢！
2: 哟呵，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今天在拐儿镇听有人宣传边区婚姻政策了。你要再敢打我，我就跟你离婚。
2: 好啊，离婚就离婚。啥是离婚？
0: 就是休了你。
2: 长本事了。
3: 今天咋这么美呢？我美还不好啊？
4: 好，好。哎呀，
3: 去了他拐儿镇，这病都好了。
0: 我本来就没病。
3: 我看是马小虎治好的吧。
0: 娘，你看二姐说啥呢？这是。三平，哎，来了。
3: 二姐，
0: 你先帮我切着菜啊。
4: 哎，巧鱼，这屋来吧。
0: 不行，娘，我没有悄悄话。
4: 哎呀，悄悄话了。看这是。池太病好了，风傻病又回来了，
0: 他就那么举着愣是没打下来，然后就还嘀咕了一句，咋有这事儿，我得去问问，然后就把那勺子扔了。
4: 那你太厉害了，巧鱼嫂，我可跟你说啊，这个边区婚姻的新政策以后就是咱们的法宝了。
0: 是，
4: 这顺毛驴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拿着法宝你收拾他。
0: 行。三平，三平，哎，
4: 改良，
0: 三平，哎，大凤来消息了。哎呦，
4: 啥消息啊？
5: 大凤突然来消息了，说是在邢台那边当兵去了。
4: 当兵了？啊，他当兵了啊？真的假的？
5: 反正来的人是这么说的，应该假不了吧。
4: 他在哪儿当兵呢？
5: 说是在哪个被服厂。
4: 被服厂啊？啊，哎呦，那不算当兵，那连军装都没有，那个叫工人。
5: 我问了那个人，说了咱家大凤是穿军装的，而且还背着枪呢。哎呦，
4: 拿枪啊？啊，他还背着枪。
5: 你说说咱这大凤这死丫头哈，平时走路都崴脚，现在又是穿军装又……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0: 哟，这是咋了？谁让我妹子生气了？你跟姐说，姐替你出气去。
1: 没谁，是我自己不争气，我就是个倒霉蛋。
0: 这打哪说的？为的啥嘞？
1: 二姐，你说大风他哪点比我强啊？凭啥他就能当兵，他就能穿着军装提着枪，我就连这么个村都出不去？
0: 就为个这？
1: 你还笑？我左一个机会被拦，右一个机会被挡的，连班长点的安生都当兵了，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0: 你这是眼红人家了，你就这命，你怪谁嘞？
1: 怪大凤。
0: 咋还怪人家大凤了呢？
1: 他想当兵那点心思就是我给他带的，部队那些事也都是我跟他讲的。他倒好，他一转身他就走了，他跟我打声招呼都不打，要不然我肯定跟他走了呀。
0: 你就为这事怨他呀？我觉得你是冤枉人家大凤了。
1: 我哪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什么了？
0: 大凤那姑娘心细得很，做事也比你想的周到。她娘没了，家里也没牵挂，可你不一样，你家里一大家子人惦记你呢。你别怪我们拖你后腿，

0: 要是你真走了，别说我和大姐，这是咱爹娘那也收不住啊。大凤是在替你着想呢。
1: 我用得着他替我想？
0: 那会儿他娘被日本军杀了，他心里就想着报仇的事儿，豁上命也值了。他要是把你带出去，那万一有个好歹，那他守得住呀。
2: 二姐，我就佩服你这种什么都替别人着想的劲儿，
3: 你咋不替我想想呢？
0: 我还替你想啥呀？你都已经是干部是官了。我说错了吗？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女民兵队的队长，能文能武，带着十几号人呢，你这不就是没穿军装的八路军干部吗？要我说，你都快赶上于大姐了。
3: 哎呀，二姐，你说啥呢？我怎么能跟于大姐比啊？
0: 就算比不了于大姐，那也比大凤强多了吧。
3: 哎呀，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的。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殿下，你看谁来了？
2: 爹，
3: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2: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4: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
5: 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4: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的。大凤呢是比我早参军，哎，但我一定会比他先加入共产党。
1: 阿平，阿平，哎，来睡觉了，快来。
2: 这就没事了？
1: 我本来也没啥事儿。
2: 你高兴啊，我就放心了。明天爹的六十大寿，就怕你丧着脸。
1: 我是那么不懂事的人。哎，二姐，那

0: 那大姐明天一家是不是都来？应该是吧。那谁也来？不知道。
1: 我把我们送到，我不进去了，我就不进去了。爹，你为啥不进去了？你和小雨吵架了？
2: 哟，闹着玩呢。
1: 行，那我们把东西送到，顺子磕个头就往回走去。
2: 别呀，那么多亲戚呢，唠会嗑啊。
1: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这就认孙子，抓个野兔子，我就自己玩了。啊，哎。
3: 看看能行吗？能行。哎，慢点，慢点啊！
1: 好，走。
3: 儿子，帮你忙啊！走了啊！好嘞。哎呀，你看我这娃儿乖的啊！俺家这娃儿可乖喽，嘿嘿。
1: 咱家的娃能差吗？
3: 是了是了。哎，这是你纸没看着米换了？
1: 别大早就上山掏猎物了，说是你要过寿了，非得给你吃顿肉了。
3: 过寿了，这年月，你们都知道他腿脚不好，让他上山做啥？
1: 非要去了吗？爹，米焕这两年的腿脚不好，这家里也干不了啥活，都是你辛苦操持着。那他去讨点野物给你补补身子，也是应该的嘛。
3: 补上身子了，你看爹，这身子骨硬了着了。
1: 可不是嘛啊！哎，就瞅我爹，瞅我爹这大背头，那跟换上个受惊弓似的，一个样儿，是不是？
3: 就冲呀！哎，这年头苦日子难熬喽，我的年头越长，越受罪。哎，
1: 他爹，今天你可是过寿了啊，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听见了没有？
3: 听见没有？
1: 啊，
3: 是了是了，出手了啊！
1: 都说吉利的啊！
4: 阿平，石头，
1: 走。
3: 我咋教你俩的？说啥来着？别抢亲了，宝贝。哎呀，你看我这俩亲儿啊！哎呀，看我那眼亲呢！哎呀呀！
1: 哎呀，真乖。
3: 要是俺师傅要在，你劝我。

0: 安平。可惜你
1: 今天该叫马队长来家里吃饭呢，
2: 他被叫过去了，不在。
3: 姥姥、姥爷、阿姨、三姨，
4: 骗子来了！爹，
5: 大天来了！
1: 大姐，哎，我拿好多东西，
5: 看我这大侄子！
4: 哎，骗子，骗子来了！
6: 哎，四涛没来？
1: 那个他队里有事忙，来不了。
4: 哎，这咋了嘛？那老丈人过寿了，他能不来？哎，
3: 我爹来。
1: 顺子，爹。四行让顺子替他给您磕个头，来，顺子给老爷磕个头。哎呀，
6: 大白天磕顺头了，来进屋坐啊，进屋吧，
1: 进屋啊，我去帮二林拿东西啊。
6: 哎呀，八路军日本鬼不为洋来。日本鬼船，日本鬼船的是黄山，牛皮鞋走路，那香啊，一身穿口。姐夫，
7: 小心点！
8: 别跑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6: 爹，娘，爹娘，你们看谁来了？

0: 快进来呀，姐夫。
1: 爹。子堂。
0: 爹。娘。哎，
2: 来了。啊，
0: 爹。不是今天您过寿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好。
3: 那一车吃的全是我爹弄来的，昨日我和我娘弄了半天呢。
1: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0: 哎，没事，不碍事，不碍事。
4: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3: 我爹还受伤了呢，腿上打那老大个洞。
1: 妈呀！
5: 现在没事了吧？
0: 啊，没事。
1: 快快快，
2: 靠上坐。
0: 哎，
2: 靠上坐鞋吧。
0: 哦，爹，娘，最近瞎忙也没问候你们，二老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嘞，能吃能喝的。
1: 好着嘞，好着嘞。
0: 哎，阿平，双胞胎呢？
1: 睡了。
0: 姐夫，你是不知道，那俩闺女太稀罕了啊！我就不知道我是修了啥福了，这得来两个闺女，儿女双全了。
6: 啊，三平，你去哪儿呀？一会儿吃饭了。
7: 天热，我去游泳。
8: 我也要去。
0: 慢点啊，慢点啊。
1: 这个，二平去看看孩子去。那个。我俩去拾掇拾掇那野物。
0: 哎呦啊！
4: 你们
0: 辛苦了，
4: 走啊。
2: 四堂，
0: 哎，
2: 这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叨唠叨唠。这日本人的事可千万不能碰啊，记下了吧？
0: 记下，心里明白。
2: 我也知道你也是没办法。好，
0: 谢爹。但凡有点能耐，我有个退路，我也不会传这事黄皮。
2: 其实也没事，就是家里人都为你担心了嘛。这样，实在不行搬回来住，咋也能闹口吃的吧？
0: 觉得吧，姐夫待在城里也挺好的，就有啥事儿他能先知道，也能指引咱们一身，不是？哎，是。
2: 你拿着酒还真不赖了哇！
0: 啊，哎，多喝点，爹，
9: 来，给你满上。
1: 小姨问你。你爹真的是为了给村子里报信儿才受的伤吗？
3: 我爹娘不让我告诉别人。
1: 我也不是别人，我是你小姨呀。
3: 我听我爹娘说，我爹为了给村子里报信，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1: 那你还知道什么别的吗？
3: 我还听我爹说他要找机会翻身啥的。
4: 他爹，快来吃饭了。
0: 哎呀，您坐。哟，明华，这肉没少弄啊，
9: 要不上山打的。
0: 姐夫，
4: 来，
1: 姐夫。
0: 坐着。
4: 三平，快坐。
0: 什么？
9: 老家一口啊！来，四堂，来口大的，
0: 谢谢爹，谢谢。您先吃吧，爹，
2: 吃吧，吃吧，
0: 不要了，
2: 不要
0: 吃，
2: 吃吧。哎，
0: 你先。哎，
8: 乖。
0: 谁家做肉？
1: 你驴鼻子咋那么长呢？
0: 我得去看看，谁家这么不厚道，偷偷摸摸吃独食。
1: 是三平。

0: 三平他爹今天过60大寿，你咋不去了呢？凭啥我去？他堂堂夫君可以主任，有肉干啥不给你们奶娘分分？
1: 那是人二平他男人上山上打的野物，你怎么不心疼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去山上打野物回来呢？我还不心疼，我白白奶了八路军哥孩子。
2: 我说啥了？人八路军没给你发粮食啊？
1: 谢娜点粮食还不按时发，早知道这样我不答应大凤娘。那你找大凤娘说理去啊！
2: 哎呦，大凤娘，大凤娘，你看我这张臭嘴，看我这张臭嘴，
1: 看你爹那熊样。
3: 揍了多少大伙啊！多少孩子我都难。知道你上次为什么没打中吗？把枪举起来。哎，你看你这手，左手往前这个位置啊，枪托顶住肩膀，顶住肩窝处啊。这个胳膊要这样，要用力，三点一线，要成一条水平线。
4: 听我口令，
3: 3、2、1。三平，这马队长亲自上手教你，这不也没打中吗？还不如教教我们呢。就是，
5: 苏贞姐，
3: 全体集合。
1: 集合。
3: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以后。
6: 你们就是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了，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
1: 你说最后一次是啥意思？是让马队长你要走了吗？为啥要走啊？
3: 上级要求我去其他村子训练其他村子的民兵，但是大家的训练还是要继续的。你们现在离真正的女兵差距还很大，想要在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上取得好成绩，那还要打起精神来，更加精心的训练。
1: 那我们本来就是个小村，民兵队建立的又晚。
4: 那你不在了，我们肯定赢不了其他村，你不能走。就是不能走。三平，他不能走。你给我站好了！我问你啊，怎么就是最后一次训练啊？我们村子没训练好，你就去训练别的村子了啊？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1: 是，你这是你的工作，我得理解你。我就不想你走嘛，我不想。哟，咋了？没咋。
4: 平时这性能大的过驴车，今天被屎壳郎堵住了。
1: 嗯，就是让屎壳郎给堵着了。
7: 小虎来了，敏焕哥啊。
4: 要不？
7: 我去问问屎壳郎。我过来还被吧，也没来得及给你们拆洗拆洗。你这是要走啊？
4: 部队里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马小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过来一下。你过来干嘛？ 进去。啊！你咋回事？咋把三平惹着了？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她生气是在乎你呢。你看我也没啥文化，也不知道咋说你们这事儿，我就知道她对你不一般。
3: 二平姐，我……
4: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给她句话，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3: 二平姐，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呢。哎，叔，
8: 小虎，
3: 婶儿，回来啊！
8: 夹醋啊？
3: 不了，部队上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8: 哦。

0: 那咱去参加比武大会的人咱都可说好了啊，咱们这次去那是冲着拿名次去的，是不是？嗯，
1: 对
2: 对，
3: 说的也 是，
4: 我必须得去，要是有一个什么摔跤啊拔河啥的，有我准赢，准赢。
0: 你必须是啊，算你一个。
5: 那是巧鱼他枪打得准，他得去。
4: 对，巧鱼得去。
2: 我确实不太行，我家那头犟驴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这我参加训练他都天天在家偷着叫唤，那我去线上耍一天他不得疯了。
0: 啥叫耍一天？你那是参加全县的活动，是正事儿大事儿。
4: 就是啊，
2: 话是怎么说，
6: 那二女儿姐也去吧，二女儿姐对列走得好，姿势标准。
1: 对，
5: 我去不是不行，我们家朴园呀他不会带孩子，那有个半天就把孩子惹得嗷嗷叫。
2: 没事啊，
3: 你们看我干啥呀，我家俩孩子嘛，家里就剩下公公和婆婆了，他们都生着病呢，我再把俩孩子扔给他们我能放心吗？不行，我真去不了。
1: 我们这几个没嫁人的倒是可以去，可这人数也不够呀。
5: 也是哈，要是有人看着孩子。
0: 对呀，哎，大凤娘以前说延安有个什么什么什么院来着，
6: 宝玉院。
0: 对，延安宝玉院。他们那儿就是把孩子放到一起，大家一起帮着养，那咱们也能这样啊。
1: 这好呀，这
0: 我家人多，就把孩子放到我家去，然后不去参加比武大会的就去帮忙照看一下。
1: 这
4: 可以，
1: 这
4: 可以，
1: 这
4: 可以，
1: 这可以，
4: 这可以，
1: 这可以，
4: 这
0: 可以，这样都能去了啊。我们都是下岭村的，我叫王三平。大家写了刚才这张案子。
7: 哎，
0: 于向总，于大姐，于大姐。
8: 姑娘们，这次民兵比武大会不光是对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更是互相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组织上派我过来是要我转告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认真对待，让根据地的老百姓们看到我们女民兵的实力和风采，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太行山的妇女可以像男人们一样扛枪打仗保家卫国，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8: 我期待着大家最好的成绩，拿到名次的我给你们带大红花。
0: 好，于大姐，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就你俩来的？哎呀，你是找谁呢？我找你呢。
6: 找我干啥？我又不行吗？
0: 我找驴。
3: 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0: 哎，李大姐，你咋都不来我们家看呢？我们都可想你了。
3: 我最近忙，抽不开身呢。
0: 我跟你说啊，那俩娃都长大了，现在个儿也长起来了，俩孩子成天黏着玩儿去，特别可爱。
5: 少说两句。
3: 三平，你快去组织大家比武吧，加油。嗯，
0: 好。哎，下岭村。

0: 查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看看能不能把他背后的人挖出来。是。刚刚也太可怕了，我就看着那个人，我说鬼鬼祟祟干嘛呢？三平，多亏了你。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动作快，那刚刚就炸了。你也不害怕？这战场上都死了多少回的了，能活着回来。
1: 阎王爷都不收。三平，你咋了？马小虎是不是打仗去了？来，你坐吧。
2: 弄完了。哎呀，孩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啊！哎呦，还真是。这咋了？
3: 婶子，孩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2: 呀，就是有点烫哈。那个二平，投个凉毛巾给孩子扶一扶吧。
4: 哎，好。
2: 啊，婶子，你看，这是啥呀？
4: 哎呀。
2: 这不是害水痘了吧？水痘，
4: 娘，就是害了水痘了。
2: 这怎么办呢？
4: 不要紧，那个，要不这样吧，你们把孩子先都带回去，千万别乱窜啊！别让孩子给传染开了。有绿豆的，你们熬点绿豆水给孩子喝，哈。
2: 啊，
4: 哎，
2: 我们先回去啊。
4: 啊，
2: 不要紧的，
4: 慢点。
2: 别担心啊，有绿豆水就给孩子熬点啊。好，娘，这可咋办啊？要是传染开，咱家可是四个娃呢。干啥去了，牛媳妇儿？还害水痘了，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给大家？
5: 你们都回去看看孩子吧，大家快！哎呦，我回家看看能不能寻点绿豆。给大家做点绿豆汤啊！来，上去看看啊！来，小姨，你刚才都看过了。三平，你咋老？
6: 搬去我们看呢，你当我愿意看你俩啊？你瞅瞅这大黑脖子啊，跟车轴似的。一会儿我就拿铁刷子，我就给你俩。
7: 三平，
6: 哎哎，黑牛叔，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哎，三平，

0: 县委来了通知，让你去参加全县的妇女骨干培训班呢。
1: 啊，培训啥呢？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你看吧，你要想去就去。哎，我走了。
1: 哎，黑牛叔。

0: 于大姐，小孩子了。
1: 是。
0: 要不，等咱们路过夏岭村的时候，悄悄看一眼。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去夏岭村。
0: 咱们这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回来。悄悄看一眼，没人知道的。
1: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都要杜绝。况且，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作战。走吧。
2: 全体动！向前切！向前冲！上去！
3: 伏捏骨干培训那会儿，正是百团大战打得最紧张的时候。仗从40年秋天开始，持续了5个多月，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成立纺织小组、救护队，想尽办法支援前线。
4: 说是咱八路军弄了100多个团，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打得可狠了。县委啊，怕妇女们到处乱跑遇到危险，所以啊，才临时安排了这个住宿和食堂。来这边坐。
0: 大学姐，
4: 哎，
0: 那你知不知道八路军和日本人在哪儿打呢？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是沿着正太铁路打吧，肯定打的都遍地开花了。
0: 那特务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4: 特务连？这我就更不知道了。那咋的，有你认识的？正好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乱说。
4: 快吃。
5: 拍香了，
6: 跟大家说个事情啊，组织上安排咱们呢，自愿参加支持百团大战的任务。
7: 这个任务呢，主要就是支持战地医院，给受伤的战士做护理。
8: 好，
4: 哎，我报名，我去。
6: 咱先不着急啊，咱们这个呢不强迫，有愿意报名的话。咱们一会儿去跟我登记，不愿意去的呢，咱们有人组织咱们回村子去。
4: 去不去？一块儿去呗。啊，去去去。
9: 嘘，刚睡啊。
10: 定了
9: 啊，定了。
10: 啥时候
9: 啊？说是明天早上一早让我回来收拾东西来了。
10: 去哪儿啊？
9: 妈，不让说，连黑牛叔都说不知道，说是明天啊到了那个集合的地方之后再告诉我们。
10: 那啥时候回来？是不能说还是不知道？
9: 哎呀，没事，你放心吧。
10: 你上回让日本人把腿给打伤了，你现在又去，你要是有个万一……
9: 哎呀，你咋还在哭上呢？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不会有万一的。
11: 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
10: 轻点儿，别把他们吵醒了。
9: 哎。
4: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咋这么没出息？你小时候没出过水花子，家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
12: 有你管啥用？你桑和哥那儿都是被八路的娃染上水痘，没有本事，管他们要点补助。
4: 八路军跟日本人正干着呢，你有脸？你去前线找八路要去。
12: 我没脸，我没脸，行了吧？我就是怕。
4: 你有啥好怕的？

0: 指挥，一定要听信口令，执行口令，上趴下的时候就趴下。
1: 就那么小一点儿，比我们好几个手榴弹绑一起威力都大，
2: 那咋办呢？
3: 面对侵略者，我们不能退缩。
4: 来人啊，医生，医生，
5: 来人啊，有伤员
2: 啊，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哎呀，哎，我折了点连翘，赶紧给鲜花合上吧。
2: 这管用吗？他爹
6: 人老周说这东西就是亲热解毒的，
2: 那就先试试。
6: 哎，先试试吧。哦，要管用，明天我上山多采上去。哦，
2: 吃吃吃吃啊！谁啊？你再不说话，我可喊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你疯了？就要让黑妞叔知道了，不得骂死你！
1: 挨妈骂去，感情他家没孩子。
0: 哎，他爹，你不是因为害怕了，才偷跑回来的吧？
1: 我怕上，我是放心不下他了。
0: 那你还回去不？
2: 这帮杀千刀的，每次受了气，都得来咱们村祸害一气。
3: 听黑牛叔说，这回八路军又把日本人揍疼了，
2: 是呗？要不咱紧着往山里藏东西干啥？就是怕这帮狗日的来报复咱们。
3: 那这村里的男人都走没了，这日本人又再来祸害一通，这可咋整呀？
4: 怕啥呀？之前又不是没来过，你能把咱咋地啊？打不过咱就跑呗，就躲，给他们留一个光村子，看他们抢什么烧什么。对，
5: 咱都穷成个这了，还怕个啥？
6: 孩子咋样了？
0: 哎，还是烧的不行。
6: 我就说你爹就是瞎忙活，他采的那些药根本不管用。
0: 爹呢？
6: 你爹一大早又到山上去采药了。
0: 娘，我想去镇上找郎中来看看。
6: 哎呀，他们不是说好郎中不在镇上吗？
0: 那就去其他镇上看看，总不能都不开门都不开诊吧？
6: 到其他的镇上，娘怕你当天赶不回来呢。还是算了吧，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啊，让他去。
0: 等爹回来还不知道啥时候呢，爹也年纪大了，还是我去吧。
6: 你连村外的山口口都没有出过，你去了怕你回不来。
0: 那鼻子底下长着嘴，我问呗。
6: 闺女，娘知道你担心，你是怕万一杏花有个啥事情不好跟于参谋交代呢。

娘，你又瞎说啥呢？我怕跟谁交代了？这哪个孩子生病了，我不着急啊？我这现在心里慌得很。娘，你就别劝了。我要不做点啥，我这心里不踏实。

他人呢？这不刚抬出去，天还没亮，就没了。

辽县驻屯军禀报西村阁下，获悉太行地区有大量抗日分子秘密支援八路，经查，辽县下岭、牛岭、南小、羊角沟等驻村均已出现支援人员及物资情况，望阁下重视，或可派军前往治安肃正，以达震慑之效。唯一盼山茂十九号，此信息已密报华北驻屯军总部，并抄报南京。

0: 几个孩子了？
1: 三个孩子。
0: 小伙慢熬啊。
1: 哎，先生，我也不要诊金多少，这个是我以前嫁妆，你看够不够诊费？
0: 行中无佛，不堪为一啊，技不如身，不可为一啊。你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啊，下次一块儿给吧。
1: 谢谢先生。

0: 三妹，我没事儿，我没受伤，你看。嗯，
1: 我们仗打完了？还没，我们连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要赶到火神庄。那不离这儿百十里地呢吗？是啊，现在队伍在山下休息呢，我回来护送伤员也得赶紧走了。
2: 我就在这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0: 小子，
1: 小子，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摇》。
1: 那不是昌麻子吗？
2: 马虎强，
1: 你怎么了？
3: 先把商人抬进去。
4: 快！
1: 娘，桃花。
5: 正常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
6: 有就不错了。一不当逃兵，还能少下一。
7: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
1: 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1: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0: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1: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0: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0: 海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去南疆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 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1: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0: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1: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了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居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0: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1: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3街2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0: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1: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

0: 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
1: 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2: 我们今天的话主打是海鲜，那是海霸老友粉。
1: 海霸王老友粉，
2: 有鲍鱼有虾。
1: 好，听您的，给我来一份吧。
2: 好
1: 嘞。
3: 烹饪老友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煮开时就可以出锅。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0: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了、啊。
4: 对对对，
0: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看都有什么，
4: 有虾、
0: 肉、
4: 对虾、肉虾，
0: 还有鲍鱼啊。嗯。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
4: 鹿鱼
0: 是吧？还有这个香菇、
4: 香菇、
0: 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4: 有九种料。啊、
0: 嗯，九种料。
4: 对。
3: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
0: 嗯，您煮的恰到好处。
5: 味道也不辣，刚刚好。
4: 对，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
0: 像做这种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4: 细的也可以，有圆粉，我们现在还有圆粉，还有意面。嗯，面也可以做。
3: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处理身热汗，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4: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还者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0: 重情义、重感情、
4: 重感情。
3: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三街两巷也是很好的去处。三街两巷中的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特色步行街，两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0: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3: 因为位于雍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敬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0: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你好。
6: 你好。
0: 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6: 嗯，是的。
0: 您刚才是先放点清油是吧？
6: 机油。
0: 机油啊。
6: 对。哦，
0: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6: 对，它是香的。
0: 嗯，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6: 这个是我们放的是瑶山姜。哦。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是放进去，还有独头蒜。
0: 先把姜和蒜
6: 对炒香了，
0: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6: 对，
0: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6: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哦，
0: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6: 对，
0: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哈。
6: 对，
0: 我能试一下吗？啊，
6: 可以。
3: 打油茶就是通过捶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6: 因为它加入了茶叶的味道。哎，有这

0: 这个茶香味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红麻子吗？
0: 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就放点葱花。哦，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0: 不用切开啊？
1: 不用切，它锤也是会锤融的，
0: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3: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的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0: 加多少呢？
1: 没过这个茶。
3: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0: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0: 旁边有
1: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马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3: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0: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1: 对吧？
0: 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怎么是这个味道？
1: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1: 对，有点苦。
0: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1: 对，掩盖一些。
0: 那一般像外地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你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0: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1: 是的。
3: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还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0: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3: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0: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雍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雍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雍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0: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雍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雍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

0: 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跨江大桥的身上。
1: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邕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亭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0: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邕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1: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邕江的地标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邕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邕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宁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宁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宁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0: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的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西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1: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0: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
2: 对，它也是我们平西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0: 万物皆可泡酸。
2: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0: 我来
2: 的芒果花。
0: 猜猜看哈，芒果是吧？
2: 这是木瓜。
0: 木瓜。
2: 这是木瓜。
0: 冻梨。
3: 沙梨，
2: 我们这边
0: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2: 菠萝对，
0: 撒了辣椒面的。
1: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4: 还是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2: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起来。
1: 吃酸也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桂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0: 你家住这儿远吗？
5: 不远，
0: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啊。
5: 是的。

0: 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的话都会来。啊，
1: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2: 对对对。
1: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2: 广西盛产甘蔗。嗯，这个是我们的雷公根，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
1: 不光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2: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1: 加柠檬，
2: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
1: 小青柠，
2: 还有百香果，
1: 百香果，
2: 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现
3: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1: 推荐的不错，
2: 是吧？
1: 确实挺好喝的。哎，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来上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4: 是的。
3: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1: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烤炉还满了一排，而且前面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5: 没有，还好还好。
1: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儿啊？
5: 酱汁儿酱料哈
1: 、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可以选择的，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5: 对。
3: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1: 尝一下哈，哎呀，
5: 形象啊，可以尝一下我们这广西的特色
1: 哦，很入味啊，
5: 很入味，而且
1: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5: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哦，这个有感觉，
1: 很香很嫩的。
5: 对，
1: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5: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关键，
1: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
5: 对，
1: 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3: 蜜汁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有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5: 烤都是有热一点钟的来，十二点多来也。
1: 谢谢老板。哎，
5: 不谢不谢。所以话，你们这个远方的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1: 谢谢您，
2: 谢谢。
1: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5: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1: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5: 就是边疆啊，边疆之行啊，对不对？
1: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5: 是吧？
1: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黄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5: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1: 谢谢您，
5: 谢谢，
1: 生意兴隆，
5: 谢谢
1: 您的支持。哎，
5: 海树，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1: 谢谢。
3: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1: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6: 你看这个鸭大海螺呢，是挺大的。
1: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啊，都是蒸的。
3: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来。
1: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背，
7: 斑节虾，
1: 还有那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背，
7: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1: 来一口吧。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

0: 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呢，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了。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2: 因为觉得白天上班挺累的，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晚风一吹起，所以觉得凉快一点，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0: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其实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1: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与包容。聆听壮族三声的民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0: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
1: 导演。
0: 老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低声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嗯，我们是三个歌手，那三男的是第二声部。嗯啊，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三个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嘿。

0: 但不如我们请我用大写。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降一点点，要松弛，
1: 最松弛一点，然后。

0: 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1: 悠然的。
2: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史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叫。
0: 鹧鸪岭上叫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叫，无媒去南斗，蓬媚路上走。休开口问明。
0: 那就是爱情歌曲
1: 啊，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这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啊。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首鹧鸣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嗯，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更经常的。
4: 壮族三声鹧鸣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称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清纯、质朴、迷人的花语，许多国家的人们将其视为爱情之花。正因此，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中华茉莉花园也因此成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到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0: 我看你披的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这是
5: 防晒的，这个
0: 哦，防晒的呀、嗯、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嗯，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5: 对，
0: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5: 对，
0: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5: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洁白的这种
0: 花骨朵、哎呀多漂亮啊，
5: 像这种
0: 很秀气的花骨朵。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5: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啊，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0: 散去了，
5: 现在没有价值了。哦，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去到那个厂加工厂里面。哦，
4: 每年4月至10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0: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5: 下雨天对于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嗯，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4: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600-700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2-3亩到10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0: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儿看到无人机的呀？
6: 我在这里看啊，看来啊，打来我就招一招手啊，
0: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

0: 园子来了，
1: 我家的茉莉花。
0: 嗯，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哎，是不是？
1: 行行，这里啊。
0: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嗯。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0: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是吧？
1: 对。
0: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1: 是啊，
0: 能卖个好价钱。
1: 是啊，每天都要几百块吧。
0: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1: 种茉莉花好哦，种玉米呢都消长你再得。
0: 但种这个茉莉花，
1: 天
0: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1: 去卖，一卖就人民币就
0: 装到口袋里了，
1: 装在口袋里了。
2: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0: 哎呀，太热情了，
1: 要多一点都不要，
0: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1: 拿回去的。
0: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1: 好的，
0: 谢谢。
3: 再见。
2: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0: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4: 这红眼鳞啊，那河帮那个那
0: 叫什么？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4: 对对对，
0: 这个是叫红眼鱼。
4: 对对对。啊，
0: 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4: 红色的，对对对。啊，
0: 所以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做杭州鱼生哈，都是用这个红眼鱼吗？这是金竹鱼。
4: 金竹。啊。桂花鱼。
0: 对对对。啊，桂鱼。啊，
4: 桂花鱼。还有呢，这个浅水草鱼
0: 啊，这是草鱼哈，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2: 杭州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杭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杭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4: 这条要带骨头吃。
0: 哦，要带着骨头吃，
4: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挺难吃。哦，
0: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剥下来了哈。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4: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双飞、生啊都有。
2: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杭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0: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4: 对对。
0: 像这个片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4: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的吗？
0: 像牙签的厚度哈。
4: 对，才有口感。
2: 杭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按照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杭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蜃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蜃花一般的形状。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4: 这个蜃花呢，有些人个人的爱好，他大块进嘴里面咬
0: 比较过瘾，
4: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
0: 像这个蜃

0: 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啊。
1: 对，
2: 摆设精致是杭州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杭州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0: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啊。
1: 对，
0: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1: 对，还有洗衣啊，洗衣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0: 嗯，很形象，栩栩如生的。嗯。
2: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杭州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杭州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角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1: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0: 中间的香菜有落下了。
1: 对，
0: 所以在杭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1: 两片鱼生，
0: 叫做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1: 放到那个碗，
0: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1: 搅拌一下，
0: 一口吞下去啊，
1: 一口吃完了，
0: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1: 对，你像各种口味都顶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0: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1: 肯定有药效啊。大哥，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什么料，你就喉咙就不疼了，好过你吃药就那这整盆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2: 杭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杭州的人都把杭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杭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杭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杭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针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美方进行了表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表示，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强烈共鸣后，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关注。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了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
2: 你提到的美国人

0: 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
1: 毛宁表示，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特朗普12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有媒体指出，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协议将促成俄罗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总统特使9号向乌克兰官员表明，这项协议有助于软化莫斯科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愿意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俄罗斯塔斯社10号报道称，为调解俄乌局势，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而纽约时报12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暂缓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直到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4: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5: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4: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4名共和党参议员及3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

0: 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1: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关于美国总统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对停火能否实现依然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担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2号表示，俄乌能源停火若能真正达成，将有利于所有人。 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说，英国坚定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即刻实施能源停火的呼吁。他表示，他已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此事。如果俄方停止袭击，乌方已做好停火准备。围绕美国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英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 德国总理默茨12号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不过，最近在德国地方选举中屡屡获胜的德国选择党称，美国此举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德国也应当效仿，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降低德国国内能源成本。 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暂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与欧洲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形成反差，可能进一步削弱美欧在对俄政策上的协调。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 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在欧盟外长会上，美国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缓解能源价格压力的消息，引发欧洲多国担忧。
4: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 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 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

0: 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该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加以考虑。英国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声明还表示，将对伊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ئل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

0: 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的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胡塞武装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12号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该组织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该组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迅速做出令人痛苦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直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2: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等设施的袭击力度，分析认为其主要是迫于前线军事压力，同时也有国内政治考量。若双方对抗持续升级，更多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地区局势或更趋复杂化。
3: 分析认为，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战场压力转移至沙特境内，提高沙特介入也门冲突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迫使其在继续军事行动与保护本国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袭击沙特造成的安全和经济冲击转化为谈判筹码，意图在后续也门国内谈判中将停止袭击作为条件，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此外，分析指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首先，集体安全机制可能扩大冲突影响范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巴图两国的介入程度有待观察，但随着胡塞武装袭击升级，沙特面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该协议转化为三国共同承担的防御责任，冲突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其次，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或加剧地区局势复杂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

0: 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十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并造成美国公民身亡后，美军介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之前有所上升，但会否直接军事介入，主要取决于沙特求援的迫切程度，以及美国能否找到有效且易于脱身的军事打击方案，并且不改变美国目前与伊朗低调对峙的局面。分析指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背景下，美方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对中东战局产生何种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之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1: 沙特官员十二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3: 美联社十二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路透社十二号报道，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自9月29号以来首次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沙特五月开始通过国家预警系统向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空袭警报，但沙特民防部门社交媒体账号显示，在9月29号发布有关南部奈吉兰省的空袭警报后，该系统没有再发布与袭击有关的其他警报。据两名了解情况的沙特官员透露，在上周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前，某西方盟国政府官员曾询问沙特方面为何停止发布警报。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沙特方面的回应是，警报造成的影响面太大，许多民众抱怨夜间被警报声惊醒。不过，沙特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沙特官员未就这一说法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1: 除了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也门境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不断。近期，胡塞武装重点在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马里卜省和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等地展开行动。
4: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

0: 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1: 也门境内塔伊兹、马里卜两处战事同时加剧，分别具备怎样的战略意义？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的也门战局中，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确实也围绕着一些战略要地在反复的争夺。那么这是首要的，就是这个塔伊兹。那么塔伊兹它的地缘的这种重要性特别突出，它是也门南部的重镇。那么它的地理的这个位置恰恰位于胡塞的武装的控制区通往亚丁的这个道路上。如果能够拿下塔伊兹，那么胡塞武装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威胁亚丁，也就是也门政府军实际上目前的一个主要的集结地，或者说是也门政府军的这种首都。那么如果拿不下塔伊兹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胡塞武装很难把他的势力深入到也门南部，那么也门政府军或者反胡塞的力量，那么他的地盘就会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同时塔伊兹我认为也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胡塞武装曾经尝试过好几次想夺取塔伊兹，但是最后都没有拿得下来。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塔伊兹代表着胡塞势力的某种极限，那么胡塞武装如果拿下塔伊兹，也就能意味着他能突破自己的一种力量的极限。那么另外一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是马里卜，马里卜这个地区实际上是也门的一个石油产区，双方现在也是围绕这个地区反复的争夺，还没有分出一个胜负。我们知道也门现在处于一个多年的内战的状态，那么经济民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胡塞武装也好，反胡塞的力量也好，实际上都非常看重钱，非常看重资源，所以谁夺取了马里卜这片地区，控制了也门的石油资源，谁就能够进一步的去运转他的战争机器，那么去能够对对方构成更大的威胁，能够支撑自己的统治。所以总的来看，就是未来哪一方力量能控制像塔伊兹、马里卜这样的战略要地，确实是一个观察也门战局的重要的这个视角。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奇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九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4: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

0: 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3: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4: 本届航展，航天科技集团将围绕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五大主题进行布展。重型运载和重复使用火箭将成为一大亮点。
5: 重型运载一子机发动机1:1高仿真模型和长久臂运载火箭将联袂亮相，长10臂、长12臂等多型运载火箭和海上网系回收装置集体参展，体现航天科技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突破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进出空间能力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愿景。
4: 此外，天问二号主探测器与返回器的1:1高精度模型、智能三分体飞行汽车、彩虹全氢转无人运输机等也将亮相。航天科工集团将集中展示防空、反无人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五大体系，重点推出全新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升级版反无人机体系。
6: 反无人机装备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航天科工将在本届航展重点推出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近程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激光等对抗手段，以红旗 17AE 近程防空武器系统、FK-2000 弹炮结合武器系统为重点，突出弹、炮、光、波、扰软硬杀伤相结合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广东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推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让万籍客商来粤参展出行更便利。
7: 记者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酒店内看到，多位外籍客商正在体验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护照清贴、人脸核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卡便从设备中吐出。对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聚焦境外客商广交会期间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数字畅行卡能够提供展馆数字导览、文旅商圈消费、便捷离境退税等一站式服务。
8: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7: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的整体效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中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7: 经过优化调整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金属、

0: 非金属和水气矿产四类，对矿产资源进行划分，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归并方面，目录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将自然硫、硫铁矿调整为硫的亚矿种等。
1: 增列九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系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0: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政策调控层面，可依据矿种战略地位制定差异化政策，支撑矿产资源分级管理，区分战略性矿产与一般矿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权限，提高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效率。自然资源部表示，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金秋时节，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走进上海各大公共空间。11号，一场在百年工业遗存之上打造的沉浸式空中剧场拉开了这场文化盛宴的大幕。
0: 暮色降临，上海市杨浦区的复兴岛上，巨型塔吊静默矗立，来自西班牙瓦拉剧团的演员们飞上十几米高空，带来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将视觉震撼融入浪漫氛围。作为黄浦江唯一的内陆江心岛，复兴岛曾是中华造船厂的所在地，保留了大量工业遗存。演出现场，塔吊轮廓、船台钢架与水天夜色相融入戏，让昔日的工业空间化作没有屋顶的天然剧场。
3: It's very amazing place. It's an industrial was transformed. The crane like birds, like animals walking. This is a very special district.
4: 这是我第一次看室外的，然后整个背后就是自然的天空，然后整个舞台都非常有感染力，然后配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夕阳，然后到现在天完全黑了，就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浪漫。
0: 此次惠民活动持续至11月中旬，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家名团将奉上80余场精品演出，绝大多数面向市民开放免费预约。此外，艺术节将联动全市46个商业体、近千家商户推出票根权益活动，合作规模较去年增长近三倍。通过将演出融入城市消费、商业休闲、文化展览等多元场景，不断打破文商旅体展边界，激发消费活力。
2: 11月12号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武汉主会场开幕式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主会场核心赛事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已于10号开赛，当地依托赛事推出票根优惠和消费券，带动消费升温。
0: 今年武网共设9天赛程，预计将吸引近20万人次涌入武汉。开幕式上，创意视频、传统表演、歌舞剧依次上演，尽显荆楚大地的山水灵秀和文化魅力。嘉年华现场，国际网球品牌、荆楚优品和餐饮商户云集，4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
5: 今天是第一次来看现场比赛，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整个嘉年华我觉得布置得也很有意思，有很多新鲜的东西。
0: 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赛、游、购、玩、会为主线，以赛事为流量入口，票根为串联纽带，第二现场为消费延伸。湖北省发放消费券总额2000万元，省内所有市州均可用。武汉主

0: 会场另发放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无网购票观众凭票根可额外领50元金秋消费券，有望推动以赛兴城，以会促销。
1: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
0: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2: 我们的理念是在欧洲为欧洲，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带来产品，要把我们整体对于社会 ESG 建设的我们的理念带到欧洲来。
0: 此外，欧洲传统车企也携新车型和电气化技术亮相，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及创新出行解决方案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要看点。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1: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者围绕社会韧性、产教融合、文化传承、城市更新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0: 论坛期间，来自5大洲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外国议员以及专家学者，聚焦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3: We have seen the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I can say, no, China is just too good. China is excellent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 think it's a role model for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learn from.It's a role model because now they are very innovative people. And when I say innovative, they come up with new ideas which will assist development, assist human beings, and assist and preserve the world for tomorrow. And that's why I say China is a role model on that.
4: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just the entire scale of what we've seen. Everything from a zero carbon port,to the space industry, to robotics, to science and medicine. It's really almost too much to take in. I think what I'm looking for is a sense of direction. You know, how do we turn a meeting into action?
0: 多位与会嘉宾表示，期待进一步凝聚推动全球发展的共识，并从中国的发展蓝图中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1: 继续来关注发生在7月的南海国际救援。今年7月24号，搭载62名船员的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国海上救助力量随即投入搜救，在沉船19小时后救起29人。随着搜救范围扩大，中国军舰、医院船以及渔船等军警民力量也加入这场救援。
5: 在三沙，海上搜救和应急指挥呢，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场多方力量的一种接力赛。
6: 对于海上搜救来说，每多过去1分钟，落水者生存的希望就少1分。
7: 救上来第一批人当中跟我们说，他是有2个救生筏，另外一个救生筏可能上了7个人左右。
5: 大致方向我们是推断的这个东面水域这块，所以后来我们调整航向，继续往东北方向搜索。
8: 当时天完全黑了，还下着蒙蒙细雨，也没有月光的映衬，整个海面就是黑压压的一片。我们通过我们的船上的藻海灯，还有人员的望远镜，加上夜视仪等等一些先进的救援设备，包括我们的直升机出动。
9: 还有救生筏吗？
10: 没有，
11: 在海里已经差不多。
12: 走到十，
13: 不是左边那个在打灯吗？
14: 看到的位置3点钟方向。
15: 中国。
10: 的。

0: 下来发现有人在用藤拔，用的桨在划，向我们抛线。
1: 第二个救生筏七人获救，36人安全了，但还有26人穿着救生衣散落在海上。深夜，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值班室从接警起一直在运转，
2: 及时间先联系南海预报中心做第一期的漂流的这个模型。
1: 搜救方案第一版400平方公里，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第一版方案只是一个开始。
3: 天亮之后，我们结合船舶到场的情况跟能见度变好的情况，我们又紧急制作了第二版的这个搜寻方案，进一步去扩大了整个搜寻范围，扩大到了3000平方公里。
1: 第二版方案3000平方公里，洋流、风力、涌浪，每一个因素都在变化，下一个落水者会出现在哪里，只能根据每一次发现不断修正，不断靠近。7月26日凌晨5时10分，距离沉船已过去30个小时，一艘中国渔船月卯冰鱼41258在海上发现了一名落水人员，他穿着橙色救生衣，在微弱的晨光中格外显眼。
4: 越南
3: 。渔船给我发过来视频，跟说我们，5点钟的时候救起了一个落水人员，应该是个越南人，第一时间将载下去的航空器就直升机就马上派过去。
5: 我们的救助直升机距离当时的遇险位置的话大约是在80海里左右，但是由于当时的天气状况很差，我们的值守机组也是克服暴雨天气的影响赶赴到现场开始作业。
3: 直升机一派过去就马上又发现了两个遇险人员，整个工作一下子盘活了。
1: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支力量也在全速奔赴这片海域。
6: 好，我们是东吴海军，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1: 7月26日上午10时许，中方军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这些落水人员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超过35个小时。就在中方军舰发现落水人员的同一海域，此前已抵达的友好号医院船接收了2名由救助直升机转运过来的遇险者，两人生命体征不稳，急需专业医疗处置。
7: 他们比刚才好多了。
8: OK 是吧？好点好多了是吧？我们救治了你很多同伴，他们跟你一样都能够平安回家，请你放心。
1: 3个半小时的全力救治，2名失温船员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他们被安全转移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和熟悉的同胞重聚。而此时，船在海上，家在不远处，但回家的路还需要最后一步。
9: 62小时不曾间断，多方搜救力量协同作战，47名遇险船员被成功救起，安全移交。一次次星夜驰援，一场场海空接力，正是南海常态化搜救体系的生动实践。明天请继续关注南海国际救援守望从未间断第3集，47人安全移交，踏上回家路。
10: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

0: 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

0: 品已经销毁。优和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深秋时节，新疆阿勒泰市境内的额尔齐斯河两岸层林尽染，金黄色的林木沿着河道连绵铺展，澄澈碧水与五彩林木交相辉映，勾勒出秀美的河谷秋景。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沿岸河谷林带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屏障。11月11号凌晨，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夜幕之下，流动的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应，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0: 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有以色列媒体爆料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欲介入也门局势，遭到沙特王储的反对。
1: 也门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12号深夜遭到连续袭击，市内多地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获得沙特的同意，以便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的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沙特民航总局12号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的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0: 除了与沙特

0: 持续互相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也门境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不断。近期胡塞武装重点在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马里卜省和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等地展开行动。
1: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沙特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美联社12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路透社12号报道，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自9月29号以来首次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沙特五月开始通过国家预警系统向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空袭警报，但沙特民防部门社交媒体账号显示，在9月29号发布有关南部奈吉兰省的空袭警报后，该系统没有再发布与袭击有关的其他警报。据两名了解情况的沙特官员透露，在上周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前，某西方盟国政府官员曾询问沙特方面为何停止发布警报。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沙特方面的回应是，警报造成的影响面太大，许多民众抱怨夜间被警报声惊醒。不过，沙特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沙特官员未就这一说法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前9月，英国同意在有限时期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当时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的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的背景下，美方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对中东战局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之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

0: 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 个百分点，其中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预计经济下滑 0.3%， 较七月预测相比下调一个百分点。报告还称，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 3.3%， 较七月预测下调5个百分点。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两位数的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 美元，较2025年上涨大约 41%。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该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了抗议。
4: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加以考虑。英国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声明还表示，将对伊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12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 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有媒体指出，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协议将促成俄罗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美总统特使9号向乌克兰官员表明，这项协议有助于软化莫斯科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愿意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俄罗斯塔斯社10号报道称，为调解俄乌局势，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
0: 而《纽约时报》12号援引2名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暂缓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直到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通报称， 莫斯科时间12号的20点30分至13号的7点， 417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 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 65架在接近时被摧毁。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 莫斯科时间12号的20点至13号的8点， 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包括莫斯科地区在内的俄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关于美国总统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对停火能否实现依然持怀疑的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2号表示，俄乌能源停火若能真正达成，将有利于所有人。 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说，英国坚定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即刻实施能源停火的呼吁。他表示，他已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此事，如果俄方停止袭击，乌方已做好停火准备。围绕美国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英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 德国总理默茨12号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不过，最近在德国地方选举中屡屡获胜的德国选择党称，美国此举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德国也应当效仿，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降低德国国内能源成本。 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暂时放松

0: 美国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与欧洲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形成反差，可能进一步削弱美欧在对俄政策上的协调。
1: 10月9号，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并逼近中国内蒙古边境线，并沿锡林郭勒盟边境线向兴安盟边境线方向蔓延。截至今天上午，边境沿线仅蒙古国一侧局部尚存断续火线，其余可视区域已无明火与烟点。 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线联合指挥部，先后派遣专业队伍3400多人密切监测火情，严防火势向中国境内蔓延。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
2: 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
3: 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 207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2: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
4: 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2: 充分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今天， 中国人民银行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Visa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士公司获得筹备许可，是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又一实质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引领下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作为全球主要银行卡清算机构，Visa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
5: 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地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
2: 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墨西哥国家气象局12号的最新公告显示，飓风诗蒙的强度正持续减弱，不过沿海地区的暴雨仍将持续，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目前飓风正缓慢向西北方向移动，由于移动速度较慢，诗蒙的路径和强度仍存在变化的可能，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尚不确定。另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2号的公告，诗蒙预计在未来1-2天内强度会减弱，但可能在14号会再次增强。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并可能遭遇风暴潮。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1天。据报道，伊瓜苏河流量突破每秒1.2万立方米，达到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上述预防性管控措施。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

0: 肉高端肉制品。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前年下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
7: 快
8: 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干？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也门胡塞武装再袭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称沙特境内机场均不安全。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机场下手？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美以伊三方各自有何打算？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本土安全亮红灯，多家航司宣布暂停往返沙特航班，沙特向多国求援。特朗普承认与沙特王储通话，美国会否出手引发关注。朝鲜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与戒备。新加坡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户外旅游受影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但有分析认为，任何军事回应都有可能使沙特更深地卷入这场不对称冲突中。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同时出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宣称两处目标均被命中。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الأربع والعشرين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أربع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1: 胡塞武装方面再次向全球航司发出警告，称除麦加、麦地那之外，沙特其余空域和机场都已不再安全，国际航班应当避开相关区域，否则后果自负。受接连袭击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多次临时关闭，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主动调整航线，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区域航空秩序受到明显冲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

0: 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达225平方公里，距离利雅得市中心约35公里。胡塞武装10号对其发动的袭击造成12死309伤，是沙特自2015年以来遇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1: لكن التطور الكبير في مسرح العمليات هو نقل الضغط إلى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طبعا عبر استهداف المطارات المدنية هذا مؤشر كبير طبعا وهو
0: 12号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至下周，同时暂停飞往达曼和吉达的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也表示将取消17号前飞往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由于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关键基础设施，显示沙特最终解决也门问题的愿望正面临愈发高昂的代价。沙特拦截弹告急。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以及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联军称这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正飞向沙特阿拉伯境内，联军部队正在持续追踪其飞行路线并应对相关威胁。从10号开始，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指出，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大量采用蜂群无人机加变轨导弹的突防战术，沙特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很难做到100%拦截。沙特方面已经启动内部调查，查找防空拦截的短板与预警漏洞。
1: In fact, the Saudis are more powerful in 2006 than when they were in 2015 when they started the war with the Houthis. So, in a way, they are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in a way, actually, they have diversified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y have signed many defense agreements. However, that's not enough.
0: 美联社12号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
1: Because one, the Houthis also have gamed up their own military capabilities from drones to ballistic weapons to AI to maritime to mines to everything you can think of and cannot think of. And then number two,is also this is a war in which the geography plays a huge role. Yemen and Saudi Arabia has 1500 kilometers of borde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the Saudis, it's not, the Houthis, it's not hard for them to actually expose vulnerable borders or from a specific smuggling point to the other.
0: 面对安全压力，沙特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2: 沙特拥有全球最豪华的防空反导武器，很多技术源于美国，但针对胡塞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显示出了明显漏洞。第一是战术对抗的短板，从导弹攻防作战基本状态去分析，进攻一方优势要明显强于防御一方，所以尽管有防空反导多层次火力相互连接，但是对于不规则的大批量的不间断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行动不可能产生100%的防御效果。重要目标、核心目标99%的防御能够达成，只要一枚导弹能够命中目标，整个防御就宣告失败。第二是弹药明显不足，按照目前沙特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各种主战武器、关键武器已经告罄，没有办法对导弹、无人机高效拦截。再加上美方向沙特提供的弹药量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在

0: 在整个作战行动中短板也明显暴露出来。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沙特的支持以及沙特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依然存在着较大问题。如果无法在情报互通、战术预警、战略预警、导弹拦截方面有多渠道的合作，不可能形成合力。也说明呢，美国向盟友出口的侦察预警装备、指挥装备，包括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与美国自身的相比还有差距。所谓的联军作战只是纸面上的组合而已。
1: 利雅得频繁遭到打击之际，美国的态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出兵还是观望？美国在中东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事件发生后，他已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特朗普还表示，尽管此前一直拒绝沙特提出的直接军事干预请求，但他目前正在考虑参与沙特在也门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3: The U.S. did move additional air defense systems to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bout a month ago, but I believe those were placed around strategic oil and gas targets because we were worried about Iran retaliating in the event of a renewed set of strikes. It's clear tha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air defenses because we've seen two missiles get in 2 days in a row that both struck the airport.
2: 对于特朗普最新表态，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的迈克尔·拉特尼表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
4: 美国在沙特遇袭问题上保持有限介入呢，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呢，美国它缺乏深度介入的意愿，主要是呢不愿意继续在中东投入重军事资源。虽然美国主动挑起了对伊战争，但是在中东搞战略收缩的大方向呢一直没有改变，仍然在继续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自己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呢，美国不愿意耗费自己的资源为沙特的安全买单。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它对于深度介入沙特局势呢还有多重的顾虑。从军事层面来看呢，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牵制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资源，如果再开辟新战线将顾此失彼，而且难以保证必胜。2025年美国轰炸胡塞武装就以耗资巨大、仓促停火而不体面的收场。那么从政治层面来看呢，对伊军事行动已经招致了美国选民不满，拉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影响了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在选举逼近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在中东扩大军事行动又没有必胜的把握的话，那么不仅将进一步的刺激国内的反战情绪，还可能招致胡塞武装对美军基地和红海航运的报复，加剧美国的经济痛苦和特朗普的政治被动。
1: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仍在多线激战。也门政府军12号称击毙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则并不承认也门政府军公布的战果，双方高强度拉锯，外溢风险上升。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声明称，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组成部分，过去24小时，政府军共实施1879次军事打击，击毙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各类军用车辆380多台，在塔伊兹省方向成功阻击胡塞增援部队。政府军表示，这次反攻的目标是打通通往首都萨那的通道，牢牢控制曼德海峡沿岸、穆哈、祖巴卜等关键港口，争取掌握红海西海岸的战略主动权。不过，胡塞武装并不认可政府军公布的战果，称已经多次打退都鲁进攻，并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反击政府军集结地。
5: 先来看塔伊兹的情况，也门政府军表示已击退胡塞武装发动的多轮进攻，交战主要集中在塔伊兹市西部、北部和东部战线以及阿克鲁德战线。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向沙卡普地区推进，均被击退。胡塞武装正竭力进攻，试图突破这条重要战线，向

0: 萨比尔山的山路和高地推进，萨比尔山毗邻塔伊兹市，从山上可以俯瞰城区并控制进出该市的道路。当前主战场集中在塔伊兹省，这里既是通往萨那的门户，也是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高地。目前双方在塔伊兹城郊西海岸一带反复争夺，战线犬牙交错，大量平民被困交战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1: 也门政府军发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推进至一个名为哈杰的关键节点，但也门政府军成功将其击退。该战线被视为通往塔伊兹市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此前，胡塞武装曾试图切断西部山区的道路，这里涉及与塔伊兹市相连的西部和南部山脉。目前，这些地区都在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试图向山 山路以及具有战略优势的山地制高点部署力量。胡塞武装方面称，已经多次击退政府军向祖巴卜、穆哈等沿海要点的进攻，还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对政府军集结地实施反击。而在马里卜方向，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称画面记录了马里卜前线战斗场景。视频中可见，交火后车辆起火，浓烟升腾。 沙漠中多辆车辆起火，翻覆及剧烈爆炸的画面。地面作战，特别是西海岸地区战事明显进展缓慢，而塔伊兹战线则进展迅速。 地面作战，特别是西海岸地区的战事节奏明显放缓。虽然也门政府军在该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到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另一个地区的进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战场，那就是塔伊兹战线。塔伊兹的战线在独立推进，但胡塞武装正试图控制施压，并向更大的区域推进。
0: 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习船事件接连发生，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围绕海上封锁和航道控制的对抗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这条战略要道实施管控，又一艘违规船只遭到打击，在导弹系统的火力支援下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巡航导弹精准命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也是当前美伊对抗中的重要筹码。冲突发生后， 伊朗对海峡通行实施限制，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海上封锁，并通过军事协助支持部分商船通行，试图突破伊朗对海峡航运的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你们可以看到，其中一艘船只，它在过去两三天内遭到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导弹攻击，直到现在，它的机舱仍在冒烟，甚至还燃烧着火焰。 这或许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也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违规船只的管控。这又是一艘油轮，它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正在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批准其通行许可。像这样的油轮还有很多，它们都抛锚停泊在这里，等待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并在该部队的监控下通过海峡。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2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当天在相关海域遇袭，其中一艘油轮遭无人机袭击，2名印度船员失踪。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2艘油轮触雷起火的视频，并声明这是两天内第三艘因违规进入未经授权航线而触雷的油轮，同时警告称，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一律视为敌对目标，并严厉处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还于12号公布了一段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的最新画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水雷

0: 伊朗拥有大约6000枚水雷，其中包括伊朗马哈姆1型水雷，是一种细流式水雷，通过锚链锚定于海床，并悬浮在距海面约1至3米的水下。 该型水雷一旦与目标发生接触，便会引爆其所携带的近120公斤炸药。马哈姆2型水雷体积更大，通常布设在海床，布设水深可达50米。它依靠磁感应和声感应，主要用于攻击潜艇和大型舰船。马哈姆3型水雷则是一种漂浮式水雷，是马哈姆2型水雷的改进型号，配备声引信。当目标舰船驶近 距其3米范围内便会实施引爆。此外，伊朗还拥有马哈姆5型水雷，主要布设在沿海水域，用于阻止登陆和抢滩行动。还有马哈姆4型水雷，它属于吸附式水雷，需要人员手动安装在船体上。8月以来，美军方多次表示，海峡主要过境航道上的水雷已经清除或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 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
1: اینارو رو تنگه هرمز مستقر کردن بالا که بتونن 4 تا 5 تا 3 تا نفکش دزدکی چرا خاموشی از این منطقه خارج بود این اون افرادی که دارن قاچاق سوخت میکنن اجیر کردن آدم ها رو
0: 分析指出，随着海湾周边各国采用管道运输、船对船转运以及使用替代运输路线等方式，石油运输量逐步恢复。 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施加压力的效果或被削减。近期相关行动显示，伊朗试图在关键航道彰显存在，并继续向过往船舶施加压力。此前，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针对其认定的违规油轮可动用打击手段，包括反舰导弹、自杀攻击无人机与水雷。
2: 同时还可使用高速快艇实施抵近攻击或登船扣押。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示威性质。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于当地时间10月12号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中社称，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属于发展武器系统的常规工作。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计将显著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及戒备状态。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武力示威性质。
3: 우리의 극초음속 미사일 시험 발사 성공에 대한 무력 시위 등 국방력 발전 5개년 계획의 로드맵에 따른 성과 가시 및 의도적 미사일 능력 현실로 분석 중입니다.
0: 韩联社称，这是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从平壤一带射弹，也是今年来第16次自本月3号以来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朝鲜于8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为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 KN-25的十都美短程弹道导弹。朝鲜还于10月3号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导弹。韩军分析，其射程为700公里以上，但朝方主张该导弹是可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有分析指出，朝鲜10月12号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的高超音速导弹。
4: 평양에서 보란듯이 무력시 및 무기개발에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会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vitality。
1: 杰斯恒，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2026年4月，他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任命，成为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级别常驻代表。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0: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Mogu, Du Shao Qian. Wo sa ni, hai shi ni sa wo? Ah, okay. 谢谢。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 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1: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2: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1: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3: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1: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 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4: It is so decided.
1: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5: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1: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钉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6: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真的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读书。
1: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5: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1: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7: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要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村，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7: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4。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8: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llion,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1: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9: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 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10: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袁老师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1: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10: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1: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11: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1: 发明菌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 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奇。
12: 芒奇的橄榄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过。后来摸索了三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1: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十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2: 不少人是从树叶注视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三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的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1: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12: 卡拉尼呢，就是他的地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1: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12: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1: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3: 一带一路叫三个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1: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汉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

0: 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1: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大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发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0: 十多年来，在阿金汉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十年间，阿金汉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1: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0: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汉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2: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0: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3: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4: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

0: 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哦，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呢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 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

0: 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1: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0: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0: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

0: 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2: 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2: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4: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 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2: 那么现在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0: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4: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 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

0: 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4: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房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

0: 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0: 是，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国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 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 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 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欲介入也门局势，遭到沙特王储的反对。
2: 也门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12号深夜遭到连续袭击，市内多地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获得沙特的同意，以便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的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沙特民航总局12号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的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特朗普12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有媒体指出，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协议将促成俄罗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总统特使9号向乌克兰官员表明，这项协议有助于软化莫斯科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愿意与俄罗斯开

0: 俄罗斯塔斯社10号报道称，为调解俄乌局势，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 而纽约时报12号援引2名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暂缓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直到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
1: 老师，谢谢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争执小事办案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吧。
1: 两把，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间，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具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盛超稳定辰时木地板，健康舒适。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2: 它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您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华为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助
18: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19: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5: ，AI 用飞书。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15: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再袭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称沙特境内机场均不安全。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机场下手？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美以伊三方各自有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的机场下手呢？与此同时，美以伊三方动向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三方各自有何打算？也门战事如果扩大，会否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冲突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当晚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机场频繁遭袭之际，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部分代表通过线上形式参会。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选择在大会开幕前连续打击机场与石油设施，时机选择耐人寻味，这直接影响了国际油价和地区航运信心。另据美联社11号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媒6号披露，土耳其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土耳其议会预计本月晚些时候批准这一行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沙特24小时之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攻击，而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的则再次打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将国内战场上的压力要转移到沙特境内，对此您怎么看？
2: 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不仅是打了机场，一共发射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机场，还有包括沙特的能源设施。
0: 对，
2: 因为机场和能源设施基本上都是沙特最大的软肋。那么胡塞武装如果真的想要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就抓一己之长攻击之短。因为在英语里有一句谚语，他说如果你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因为沙特就是住在全世界最贵最漂亮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但是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很显然他住在一个怎么讲茅草房子里，那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房子。如果像胡塞武装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体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或者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他就瞄准了沙特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这个玻璃房子。因为沙特现在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场还有民用设施还有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正常就成为了胡塞武装打击的一个对象。那么之所您刚才问沙特的打击是不是有用，我像现在看似乎有效，但是不能实质性的转变战局。因为现在这场战争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是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种战争模式，就是这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因为地区国家导弹和无人机泛滥，这种武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任何一个小组织小武装都可以随时摁一下按钮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 那么沙特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像美国对伊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样，沙特对胡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最近的打击，胡塞武装说你打了119次，那也门政府军说我打死了胡塞武装950人，摧毁了380辆军用车辆，但是呢，对于战局的实质性进展，到现在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新形态的特点所决定的。
0: 嗯。就像您所说的这种非对称的新的战争的特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差异在里面。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沙特的这个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向多个国家的求援。有人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一枚刺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它的价格不到10000美元，而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沙特的爱国者这个拦截弹，它一枚的这个价

0: 价格呢，却达到200万到400万不等，而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是2到3枚拦截弹去拦截一个目标。那这样算下来，就像你刚才说的，住在这个玻璃房子的这个国家，即便是富得流油的国家，长时间的打下去，是不是也会被拖垮？
1: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个2月28日梅姨战事爆发以前呢，美国的媒体报道，大约沙特有2400枚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那么它一共有16个地空导弹连，一共有108具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在这16个导弹连中间，有12个导弹连是有7具发射架，一个单元有7具，另外有4个呢是6具，加起来一共是108具。在这个2月28日到4月7日这个高强度作战期间呢，它一共这个消灭了大约空中的目标是894个这样的这个目标，那么消耗了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将近2000枚。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大约只剩了400枚左右，所以后续这个打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到现在普遍的认为它的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无人机和这个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价格完全不对等，到现在它已经不再是用爱国者 PC-3 去打无人机了，这个是完全这个无法承受下去的，所以它一般是用爱国者导弹去打胡塞的弹道导弹，而无人机呢改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拦截。但即使这样的话，它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打击的时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对于机场这个目标大约也就是发射2枚到4枚导弹，最高的时候发射6枚，这已经就让沙特感到非常的难受。他为什么拦不住呢？其实并不在于他现在导弹还剩多少，主要的原因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导预警系统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失效的，导致在攻击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伤亡是比较大，没有及时有效的这个预警。那么无人机的这个预警时间应该有20分钟左右，弹道导弹的大约在2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这个预警，表明它的预警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的过程中间，采用的是混合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块儿这个过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有效的应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打掉某一种，另外一种武器可能就突防了，而且它控制是弹着时间同时这个弹着，就是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同时弹着，它在战术上比较有利。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目标过于分散，他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啊，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他要保护利雅得，保护东部的油田，还要保护南部的军事目标。这一点，16个导弹连要想进行保护，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攻防的作战过程中间，正像刚才廖市长讲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导弹的齐射，另一方面是生产线开足马力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今后的这个问题啊，就导致了这个强弱的对比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能不能形成一种低成本有效拦截，可能就决定了未来这个在作战防空反导作战中间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中。
0: 而沙特的这个窘境呢，还体现在这两天呢，正好有2场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石油大会呢在利雅得举行，而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攻击啊，多家能源巨头退出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这也让这个国际会议也是有点黯然失色。而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呢，作为沙特2030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遭到袭击。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这样的袭击，一方面是让当下的沙特人心惶惶，另外呢也是要对沙特经济转型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2: 我完全同意啊，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如果胡塞武装不是趁机这么做的话，我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一次大会本来是原定是4月份召开的，因为年初梅姨冲突的爆发，不得不延迟到今年的10月份。那么现在这个大会的场所啊，距离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特别近，只有10公里，所以当时各国政要云集，就要调来这个机场。那么胡塞武装一打，沙特立刻就说要求参会者转移到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机场，沙特提供4个小时的路上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11号当天本来还有一场大会，就是世界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意大利首先说我就来不了， 因为交通的问题。然后就是您刚才所讲，世界石油高管基本上都没来，包括道达尔、BP 等等等等。那么世界石油大会它是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让这个大对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看从9月29号之后，他公民的这个手机上啊，自媒体上就接不到威胁短信的提醒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国家非常安全，大家都来。但是呢，胡塞武装这么一打，直接就把这个幻想给戳破了。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所讲，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外国投资也大幅减少。那么本来沙特是给予厚望的，因为本个月还要召开未来投资大会，这也是一个年度盛典。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它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信心这种东西一旦没了，你怎么让人回来？所以能源大臣他说，我们沙特人是打不垮的，我们就像凤凰一样可能会浴火重生。但问题是沙特有信心，投资者可能会害怕，只要胡塞武装不停地这么捣乱，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回来。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沙特这个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像包括英国、法国、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是求援，目前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觉得这些国家会向沙特伸出援手吗？
1: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某种情况下来讲，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国家对于沙特的支持，包括提供一部分的这个防空武器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沙特的帮助可能让沙特能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就是他腾出手来有更多的目标呢由这些国家来进行保护，而沙特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护最关键的目标，比方说圣城、利雅得这样一些关键的目标，然后空中力量腾出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0: 与这些国家相比啊，土耳其呢说可能要派兵到沙特来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义务，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您觉得土耳其的加入对于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他跟其他的国家这个表态基本上是类似的，政治上坚决支持，而且也同意派出一部分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主要是一些低空近程的防空武器、战斗机还有飞行员，以及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情报支持人员都会到这个沙特。10月8号基本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的基本原则边界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保护沙特不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一样，让沙特腾出手来能够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而保护沙特境内的目标可能有一部分任务由土耳其承担。
0: 好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呢，胡塞武装警告如果美国参与侵略将会遭受重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被曝想介入也门局势，却遭到了沙特王储的反对。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但近日美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除美国正考虑参与打击行动外，多个国家正酝酿向沙特提供进一步支援。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 据美媒此前报道，英国已派出一架旅行者加油机飞赴中东，

0: 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法国《世界报》称，法军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沿部派遣了改进型防空系统。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以获得沙特同意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目的是让以沙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反对以方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
1: 特朗普放话说呢，可能会加入到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这是对沙特的一个安抚呢，还是说美国真的要准备要军事介入？毕竟呢，之前啊，这个美国是多次拒绝了沙特。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的这个变化，与此前不参与到现在可能要进行参与，还是要对也门胡塞武装构成强大的威慑，同时一部分就是您所说的安抚一下沙特。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对这一次沙特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有一个这个判断，认为沙特可能有一些误判，这个误判包括他跟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误判，那么对美国加入这场冲突的这个意愿有一个误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能力也有一个这个误判。其实这后两点都跟美国是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美国要解决伊朗、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红海和这个也门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支拖鞋军，这是一支有点像滚刀肉一样的一支部队，真正要向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也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把主要的重心还是要放到伊朗，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要的问题要由沙特来进行解决。
1: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安抚啊，可能以色列是真的想介入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事当中，因为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算盘来讲呢，他可能想通过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来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沙特王储的反对是不是也明确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条路走不通？
3: 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跟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是不是想介入也门局势现在不好讲，没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都知道胡塞武装不好惹，所以今年一直以来美以都不想招惹胡塞。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想打胡塞的话，你直接下场就可以了嘛，那你为什么现在说说这些会而不费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对沙特是雪中送炭，我是真的想跟沙特搞好关系，而且我也是为了国内的大选，但是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的顾虑也是真的，我要考虑国内的民意，我毕竟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想法，我现在打胡塞我是师出有名，但是我如果沾上以色列的话，可能就要含金量就要缩减。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很担心我会不会像阿联酋一样被以色列给卖了，因为以色列突然之间就爆料说我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实际上阿联酋是不想承认这一点的，那么沙特很担心我会重蹈阿联酋这样的一个覆辙。
1: 但是从这个外交的层面来说呢，尽管觉得不可能，但是我把态度表达出来了，向沙特释放了一种善意。除了美以之外呢，伊朗似乎也想加入到针对也门战局的博弈当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就表示说，愿意促成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对话。来看短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伊朗表达斡旋意愿之际，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交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3艘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另据路透社7号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石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至少有12起，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周最高。 与此同时，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据多家外媒报道，五角大楼已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报道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仍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军首次

0: 仍然是在高位，但是在高位中间逐渐进行下降。那么虽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和红海受阻这两件事情已经同时发生了，但实际上的油价并没有按照伊朗所看到的想让对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现在油价已经从105美元每桶已经降到了104美元，这是今天的实时的这个价格。某种程度上油价的这个油高逐渐在走向下行的这个趋势对伊朗来讲是不太有利的。第二个，这种油不断地通过南部航道输送出去，伊朗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也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困境。第三一个，伊朗没有看到美国在这个中间采取对他进行相应的打击行动。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只封，他不打伊朗的这个本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不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因此伊朗想通过不断的骚扰袭扰这个航运，迫使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把局势搅乱才对伊朗更加有利。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是只封伊朗的船而不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嗯，外界普遍认为啊，伊朗是胡塞武装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而近期呢，伊朗又明确地表示愿意去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对话，这个支持者又变成了斡旋者。您觉得伊朗他能不能有效地让也门局势降温？
2: 我觉得这个身份并不矛盾，因为在中东永远都有一句话是正确的，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你有利益，只要你有筹码，你就永远能上桌说话。那么战前呢，伊朗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接受，因为当时沙特无论如何都要打一打，打完之后才能谈。但是现在沙特的处境明显更加艰难，那么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这个协议，提出这个提案，很有可能向沙特来讲就更有吸引力。那么最终要取决于提案到底是什么，沙特并没有明确的拒绝，说明双方还是可以谈的。那么伊朗想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或缺的啊重要玩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的在西沙特机场美以伊均表示要介入也门局势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明后两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进入到鼎盛阶段。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雨势增强，在重庆、贵州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迅速向东蔓延，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以及江西的这些地方，都会被大到暴雨所覆盖。湖北的东南部、贵州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本轮降雨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一些地方会是那种类似夏季降雨的短时强降雨，并且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带南北两侧气温走势差异明显，在北方、东北还有华北的北部寒凉尽显，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或者是10度左右，最低气温个位数或者是零度以下，一定要加强保暖。而南方多地暖热持续，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在高温线上下摆动。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沈阳晴2到19度，通辽晴转多云3到12度，达州小雨19到23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郑州晴转阴14到26度，淮安晴转阴13到26度，武汉晴转阴16到27度，杭州多云19到26度，首尔晴10到22度，东京小雨21到28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晴转阴29到36度，河内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中阴转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9到11度，伦敦晴转阴9到19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晴12到23度。

雅典中一转小雨16到19度，渥太华小雨6到1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0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a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anc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0: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hey ，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清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哎、hey ，
0: 谢谢谢谢。
1: 我是大学是。尹清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最底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
0: 终于到了。
1: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清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0: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0: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3: 啊、哦，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哦。
1: 看来清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0: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3: 是吗？啊。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下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啊、
0: 哦嗯。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1: 如果从空中俯瞰，李天宇和尹清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 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洋房，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3: 是的，
0: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3: 全身都要用劲啊！
0: 对呀、
3: 啊。终于出来了、
0: 哎，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 yeah! ！哎呦，我们坐下呗。
3: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啊！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38.8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0: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我的绳子怎么可以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3: 为什么呢？
0: 我们一旦就是滚下去也是会被尬住的。
1: 在浪山有十多条这样的丹霞巷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巷与天下第一巷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巷谷群景观。
0: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巷谷底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巷谷底貌是丹霞的青少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3: 这个巷谷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巷很像。
1: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他被称为浪山一绝。
0: 累吗？
3: 还好，累不累？
0: 啊，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1: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委凸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0: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3: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0: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3: 对了，没错。
0: 哎，那我就猜对了。
1: 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0: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能上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1: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4: 那这边是有
3: 娱乐眼睛里面。
1: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站。
0: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5: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0: 金鱼闹海？
5: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 云海。积云到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
4: 嗯
5: 啊，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鲸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1: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子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6: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5: 这个不多见。
4: 嗯
5: 啊，像这样大面积的风丛风林簇拥在一块的，
4: 哦，
5: 啊，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6: 这还真的是邵阳建筑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风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1: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子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022年，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两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3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

0: 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1: 朱鹮来到我们浪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2: 那这样挺好的，
1: 是的，
2: 因为就是人种稻、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1: 是的，
2: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1: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2: 啊。好，
1: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2: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1: 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0: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浪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相亲的那个相亲？
2: 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木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鱼，请问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宠物档案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宠物档村的导游。宠物档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八成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她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宠物档。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
3: 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宠牡当，宠牡是什么意思呢？
0: 宠牡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宠牡当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宠牡当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宠牡当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瑶挑花。
1: 黑奶奶，这是什么？
4: 这个说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十法方位。这个洗法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1: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0: 是的，
1: 很复杂看起来。
2: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1年。花瑶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瑶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十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4: 这个一般有的是要1年左右，快点的7-8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4: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先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瑶挑花上面。
2: 花瑶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瑶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瑶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0: 小心啊！
2: 欣赏完花瑶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0: 小心啊！
1: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0: 对呀，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花瑶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1: 来了，这边也有。
5: 大丰收！
2: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1: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0: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 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1: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0: 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
7: 挺好吃。
0: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蛙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庆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乌蛙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哦，
1: 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8: 可以。
1: 嗯。
9: 古大吉古了，也是秋季路啊。
8: 东山。
2: 乌蛙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
1: 哇，

0: 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1: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样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0: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

0: 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 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 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

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

0: 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侯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告，月兔二号月球车到达指定地点，与皓月四号探测器互拍成功。图像下载完毕，地面处理显示正常，两器互拍工作完成。
1: 两器互拍圆满成功，
2: 收到。好，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皓月四号探测器在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自主软着陆，两器互拍成功。人类第一张月背照片拍摄于1959年，
3: 距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一个甲子。
2: 在这短短60载，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也标志着我国航天工程填补了人类着陆探测史上的空白。现在我宣布，皓月四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获得圆满成功。在此，我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单位和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莅临指导的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给小时候的我们发个消息，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要放弃。

0: 皓月四号目前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里呢我代表中心啊向大家表示感谢，你们非常优秀。这次我们飞控在星桥中继星皓月四号任务当中呢表现很出色，领导研究决定楚佳佳同志符合年资条件，职称由高级工程师评定为研究员，大家鼓掌。
1: 谢谢秦老师，谢谢谷老师，我会再接再厉的。
0: 来坐。
2: 要是魏哥和七哥在就好了。
3: 好啦，他们在的话会更难过。
0: 接下来呢，我们将面对复杂程度更高、技术跨度更大的皓月五号任务，会有更多的挑战，更新的难题。大家有没有信念完成？
4: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就安排一下下边的工作和任务。楚佳佳同志总体负责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部分的飞控工作，大家要全力配合。月壤钻取采样和上升器、轨道器、返回器的交互对接工作由徐徐负责。你要做好准备，随时去西安。
5: 是。
0: 在这里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经中心领导决定，曲若楠、蔡波敖两位同志将负责协助完成返回过程中载入大气和着陆飞控方案的设计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飞控人对你们的期望。
6: 是。
1: 是。
0: 来，坐吧。就到这儿。
7: 进。
8: 师哥师姐，我们来报道。
9: 最近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既然来到了我们日常监控组，我希望你们能够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好好工作。
10: 我们日常监控组啊，主要负责日常监控在轨卫星，工作的强度不算高，主要都是值班和监控工作，但是都很重要。
8: 明白。嗯，请给我们安排工作吧。
10: 刚好有一个新任务，现在立风一号气象卫星在轨受到太空碎片的影响，需要实时监控一下，就交给你们来负责吧，这是你们的工位。
8: 嗯。

0: 说，但不对。
1: 调岗还适应吗？日常监控是发射任务的顺延，也是重要的岗位，也是可以出成绩的。
2: 我都想好了，佳姐，这次是我的问题，以后不会了。
1: 摔了跟头啊，就要自己爬起来，这跟头就没白摔，知道吗？
2: 嗯。哦，佳姐，我把机票钱转给你。
1: 行了吧你，不用了啊。
2: 过去了。
1: 少让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一天到晚让我提心吊胆的没个够，什么时候？

0: 让我省心啊。
1: 能让佳姐提心吊胆是我的荣幸。
0: 行了行了，赶紧去吧，去工作去。
2: 佳姐，还是那句话，不管以后在不在佳姐手里下干活，我都感谢你。

0: 今晚的卫星变轨，我也跟应子一起值班。嗯，我跟他们俩一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中心上次让咱们给深空组织那个任务选人，咱们这边也没有合适人选。我写个反馈，把这事儿回了。
1: 咱们也确实人手不够。
0: 嗯，
1: 就这么办吧。
2: 哎，吴伟，等会儿你帮我跑个腿儿吧，送个文件给张自明老师那边。
3: 哦，嗯，好。

0: 张老师，
1: 嗯，
0: 日常监控的文件。
1: 哦。
0: 张老师，咱们这个深空组证的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1: 问这个嘛，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0: 哦，我听说全中心都收到了选派的指示，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啊？
1: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唯独你不行。
0: 啊？
1: 因为就算你报名了，我也不会选你。你在我这还不够格。
2: 这个你，
3: 这个精确度够吗？
2: 不够，
3: 我再校准一下。
0: 那，谢谢。
4: 哎，乌龟怎么样呢？
5: 听说你们去了趟酒泉，没事了吧？
4: 啊，是这样。这次上面决定派我去负责月壤钻取采样与上升器、轨道器还有返回器的交会对接任务。这两天就要走了，去西安。
0: 恭喜啊！
4: 你先别顾着恭喜我，说一说你。以你的能力，真的就这么打算在日常监控组待下去了？
0: 挺好的，领导既然把我安排到这儿，就好好干。监控组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4: 我当然知道监控组的重要性了。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我相信你来飞控也不只是为了这些吧？
0: 你想说什么？
4: 我明白告诉你吧，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例，错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的待下去？这次的任务对于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突破不可能，到达可能。我需要人手，也需要一个搭档，上面给了我一个名额，人选由我来决定，我觉得你很合适，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西安？
0: 你的意思是可以回飞控？
4: 是。
0: 那无畏呢？可不可以去两个人？
4: 不可以，名额只有一个，二选一，我选了你。

0: 我知道你在担心无畏，你们两个是好搭档，为了让他振作，特意跑到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陪他去散心。但是子琪，你要知道啊，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走。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1: 你给我点时间。
0: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是上面着急要任务名单。那么这样吧，我给你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去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0: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唯独你不行。你在我这儿还不够格，明白吗？
1: 做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的待下去？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烈，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选择。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2: 是在这个探测器的机翼。
3: 来，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中心呢派来一个任务，咱们和世界航天协会有一个交流活动，中心希望呢我们这里派一个人过去做一个交换。
2: 哦，去多久啊？
3: 一年。你们几个老人商量一下好吧，这样你来负责，到时候报个人选给我。
2: 去工作吧。
4: 尤师哥，你说去国外交流是好事儿啊，怎么感觉大家都不太愿意啊？
5: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你想，这刚刚宣布进入皓月五号任务，就来这种活，调去国外交流去，啊，那不等于调离任务吗？
2: 好了好了，别说了，工作去。
5: 啊，好嘞。

0: 喂，
1: 魏子贤，考虑怎么样了？
2: 任务名单我得尽快交上去了。
0: 我和你去，
2: 你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0: 你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那我等你消息。
0: 好。
3: 嗯，赶快去吧。
4: 好。
5: 哦，对了，这客户
0: 师姐，吴畏呢？
3: 他好像去档案馆查资料了。
5: 他已经变了轨道了。
4: 嗯，等一下，我会着重留意。

0: 回来了。
1: 啊，还没睡啊？
0: 啊，本来等你吃晚饭，怎么那么晚？
1: 忙点事儿，下次别等了，自己吃吧。
0: 忙什么呢？
1: 你知道张子明调去负责深空组织任务了吗？
0: 你想去啊？
1: 他没同意。
0: 嗯。
1: 坐。我知道咱俩说好要在日常监控好好干，但是我想再试试。我想去看市。
0: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和你说。
1: 嗯。
0: 徐雪来找过我了，他想让我帮他完成号五任务。
1: 拿月壤
0: 借调去西安，完成上升器和归帆组合的交会对接。
1: 你答应了吗？
0: 我想了很久，决定去。
1: 好事儿啊，好事儿，不是什么人都能挖土的。哎，这样的话，那这次就不是我放你鸽子了。
0: 你最近写的那篇论文就是为了深空组阵吧？写什么程度了？我帮你看看。
1: 哎呀，别了，兄弟，这次我想自己来。去了西安，别给我丢人。咱俩山顶见。
0: 山顶见。
2: 大家早啊！
3: 早啊！
2: 来都停一停，今天我请客。哎、临时奶茶馆够。
4: 正想喝奶茶呢。
5: 姜老师，今儿是有什么喜事吗？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2: 想喝奶茶。
5: 这边还有。
2: 啥好事啊？
6: 说说。
2: 那就趁大家都在，宣布一下，我决定接下去国外交流的任务。
6: 啊？
7: 什么？
2: 是这样。任务当前，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妍妍孩子还小，尤秀正处在上升期，佳佳呢又是皓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你们谁去都不合适。但是。这毕竟是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必须要积极配合。跟大家合作的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虽然做不了任务了，但是我依然是咱们团队的一员，这一点不会改变的。
6: 那能不能跟老谷商量一下啊？这不一定非得咱们这儿派人吧？
8: 是啊，
6: 对吧？交流嘛，事务性的工作，派谁去都一样。你不能走啊。你可是咱主力呀、啊！
7: 是啊，莫瑶，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2: 行了，其实老谷也很为难的。这几年咱们在航天上搞得热火朝天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一直缺乏跟国外的交流。有人想搞封锁，但我们不是。在航天上展开国际合作也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总要有人去做的。
9: 姜老师，你这走了。我做任务心里不踏实。
10: 是啊，姜老师，再考虑考虑吧。
2: 行啦，你们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又不是不回来了。佳佳。
9: 佳姐。佳姐。
6: 他。
9: 佳姐。
10: 梦瑶，我已经听说了。谢谢你愿意为了大家放弃皓月任务，去国外交流。不过，报名表我已经交了，我去国外。
6: 啊！
2: 不行，佳佳，你不能去，你去了任务怎么办呀？
7: 佳佳，你无论如何必须留下来，任务要紧，佳佳。
6: 对呀，你更不能去了。
10: 哎呀，好了好了，这没了我任务不能做了是不是？
2: 佳佳，
9: 佳姐，我舍不得你。
10: 行了，我已经做决定了。现在我可升职了啊，是团队负责人，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谁都不许说了啊。
2: 佳佳。
9: 佳姐。
10: 哎，好了好了， 现在任务挺紧张的，大家去忙吧。快去吧，去忙吧。去啊。
6: 赶紧忙吧。
7: 我尊重你的决定啊。
10: 嗯。
3: 佳姐，这个事情你跟我也说了吗？
10: 还没呢，这不是还早吗？等之后要走的时候再跟他讲吧。反正他现在也挺好的。
3: 才不是。
10: 嗯，好了好了，去忙吧。
9: 袁姐，你知道吗？七哥也要走了。他和许许要去西安，说是借调过去的，要一起做任务。
3: 哪里来的消息啊？
9: 小道消息。
3: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你没生气吧？你说呢？你知道我去西安的事了。其实我本来就没觉得应该跟我打声招呼。没有。这么大的事儿，你到底把？ 算了，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我本来想说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正式一点嘛。佳姐马上也要去国外交流了。 你们都要走了，都是我不好，我道歉，先干为敬，也算是道别吧。什么道别？是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任务再紧，也是有假期的吧？啊、嗯？

0: 有假期，我只要 一有假期我就回来看大家。
1: 我不是说大家，我是想说。

0: 喝吧，既然都要走了，那就痛快一点。干杯！
1: 你今天想喝多少，我都陪你。

0: 你喝慢一点。宁子熙。你走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1: 有。就让他。

0: 张老师，
1: 张老师，我们先走了。哦，快去吧。回去以后一定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0: 行，好了，张老师。啊，去吧。这篇论文希望你看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有我的标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篇论文是关于深空阻震空间功率合成特性的分析。
2: 对任务是一定有帮助的。七哥，你看看我楠姐，连牙刷、牙膏都准备的这么齐全，
3: 用不着带那么多，那边都有的买。那可不行，你看这个大衣，我给你多备一套，还有这个应急包，还有这些床单，我都给你各多备了一套，这叫有备无患。
4: 不用带那么多。
2: 哎呀，楠姐说什么你就听着呗。对了，魏哥，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佳姐要走了？去哪儿啊？她要去国外交流啊，已经报名了，你不知道吗？
4: 她没跟我说。啊？
2: 哦，来了。
4: 张老师，你论文我看过了，我来就是通知你，中心已经批准了，明天出发。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吧。我去，
3: 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4: 哦，去去去去去，
0: 明天一早8点，航天城门口集合，别迟到了。
5: 恭喜啊！事儿，来来来，哎，要去喀什了，兰姐，恭喜，真的，好好干，加油！佳姐，你也要走了，明天你来送我吧，我东西给你。看来哥先走一步了，
6: 走走走，都走喽，咱木星战队也算是散伙喽。
4: 解什么散呀？
3: 咱们呀，就是各自开个副本，打打怪，升升级。子期呢？
7: 一大早就跟徐徐汇报去了。
3: 大早上汇报什么？
8: 魏哥，我们就送到这儿了。
4: 谢了谢了谢了，
3: 注意啊，
4: 回见回见，拜拜。
3: 再等会儿吧。
4: 喂，哎，拿，送你的。这是什么？
9: 这是笔记，我进飞空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吧。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
4: 啊，谢谢，我也有礼物给你。嗯。 佳姐，今天我就要走了，有些话如果说今天不说的话，我怕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不想留遗憾。
9: 你看你这话说的，又不是生离死别。再说了，这么大个人了，还想家？
4: 会想家，也会想。

0: 佳姐，其实，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领导，你更是我喜欢的人。以前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很确定，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1: 我知道今天说这个话不太合适，但是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是我们之间……佳姐，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不够好，不能配上你，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1: 不是，这跟优不优秀、配不配得上都没有关系。我们之间年纪不同，阅历不同，人生阶段也不同。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吧，考虑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明白，我都明白，佳姐，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个礼物，你就当做。 当做是一个弟弟给姐姐的回礼。

0: 走吧。
1: 喀什一切顺利。
0: 不走了。啊？撤吧，报告南姐。
1: 再等等吧。
0: 不等了，又不是见不着了。跟他带个话，要是在西安混不下去了，来喀什，投奔我。
2: 魏哥，我会想你。
0: 哎呀，别赖赖唧唧的啊！战友们，此去万里，不问前程。江湖再见。你们等着我吴大师凯旋吧。
1: 保重啊，
3: 魏哥，一路顺风。
4: 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5: 好的，好的。
6: 张老师，
4: 好，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张老师。走吧，
4: 加油。

0: 老伴儿，骑车挺野呀、啊。
1: 别把我宝马弄坏了。
2: 任务顺利啊，我等你好消息。
1: 你也是，去了西安，支棱起来。
2: 一定。
1: 回吧。
2: 一路顺风。
1: 宝马。

来到飞空面试的那天，我以为我完蛋了，再也追不了航天梦了。是您的出现给了我希望，谢谢您不嫌弃我，还教给我很多。您给我说的话，我没当耳旁风。看我表现吧。另外，您也得听我的，千万保重身体。

顾老师，谢谢您不留情面的骂我，把我这只猴训得老老实实的。我知道您呢是为我好，我也一定会铭记。其实您是个很温柔的人，希望您以后多笑一笑。还有，秦老师答应过，将来组织拐棍儿也要看我出任务。那为了实现这个约定，秦老师，我可就拜托给您了。

0: 我测试好几次了，就是引箭能停。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了数十公里。
1: 这是动物咬的，这儿有狼。
2: 问题找着了，
3: 我刚听见有狼叫啊！
2: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
4: 张
5: 老师，
4: 我为他们出去巡检，遇到沙暴试连了。
5: 沙暴，
2: 请看《星月征途》第18集。

0: 担心我，等我回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呱唧呱唧！
2: 不是弄着干嘛呢？快拿行李！
3: 哎，您好，
4: 您好，
3: 您就是严老师吧？让您久等了。
4: 别！
2: 怎么样？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
3: 还好还好，后边的时间要给您添麻烦了。
2: 没有。
4: 哎，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五位五位。
4: 哎，行李行李
5: 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4: 别叫老师老师的，叫老严就行了。咱们这儿跟北京可不一样啊，不行那套什么老师老师的。到了喀什，进了杨大曼。那就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废话。以后我就叫你老张，我就叫你老吴了啊。
5: 小吴，小吴，
4: 小吴，啊，小吴也行。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到了喀什还得坐3-4个小时车才到这儿。大家伙知道你们要来呀，那都特别高兴。咱们这儿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平常啊看不着什么新面孔，你们俩都算是大熊猫了。
3: 不瞒您说啊，这儿的环境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4: 哎呀，那是。这论硬件呢是越来越好了，该有的也都有了。放心，生活上绝对苦不了二位啊！哎，来来来，走着说，走着说。
6: 我呢主要是负责设备组，从天线检修到配电机房，有时候人手不够，我肩下后勤。所以呢，你们需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啊，我保证服务一定到位啊。就这么说吧，咱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7: 哎，好。
6: 咱这地基儿不大，但责任重大。咱们是中国航天测控的第一站，是测控的西大门，咱得把好这道关呢。
7: 是，
4: 哎，进，
7: 好，
4: 进，哎，进。
6: 哎，就这样，就这样，
4: 进。来，大家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来的专家，空间技术研究所张思明，飞控部门的吴卫，他们呢？是我们专门借调过来配合我们完成深空阻震的研发测试的，欢迎。
8: 深空阻震系统这部分的开发工作呢，今后就由我来带头负责。寒暄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后一起努力，把这个阻震建设完毕。
9: 我就。

0: 是个新人，来这儿呢就是向各位前辈学习的，大家多指教。
1: 好，
2: 大家都清楚，为了提。

0: 老总，哎，你忙。
1: 交回对接的资料，我们在路上已经看了一些，我们对爆炸系统的精准度也做了一些预案，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哎呀，
2: 真是太好了！说真的啊，真是辛苦二位老师了，你们来了呀，我们也没好好招待一番。
0: 没事，我们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1: 对，等任务完成了，怎么招待都行。我听老张说了，你们这的羊肉泡馍不错啊，
2: 没问题呀，管够。
3: 哎，对了，这两个工位啊，是给二位准备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0: 好，
1: 好，嗯，辛苦了。
2: 哎，
4: 板子上的这些问题都要在手册里一一对应好了。
5: 啊，行，那现在合同出来了，
1: 这个也要对应一下吗？
6: 我让你调整的方案怎么样了？没问题，开始测试吧。
2: 好。

0: 直说，
1: 我把这些方案都给你，是想和你沟通一下。
0: 沟通没有问题，但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不是你把这一堆问题都抛给我，让我来给你解决。你要知道，我不是楚家家，你也不是实习生，在这儿出了问题，没人给你兜底。
1: 张老师，你批评我，我接受，但是你没必要带家姐。
0: 怎么？我说的有问题吗？
1: 这些方案我会整理出来的，今晚给你。
0: 哎，等等，硬件系统算法延迟补偿、方案合成，这三个你拿回去弄，剩下的我来处理。我再多给你点时间，这周能交给我吗？
1: 可以。

0: 佳佳好样的。
1: 佳姐威武，别搭理他们，他们这么多年用来用去还是这一招以多欺少，一点进步都没有。
2: 佳姐威武啊，尤其是那句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简直太好了。
3: 辛苦了，佳姐。

0: 喂，谷总。
1: 佳佳，新闻我看到了，已经向上面做了汇报，上面很快就会有相应的声明。
0: 嗯，好的，顾老师，那我一会儿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发给您。啊，对了，明天呢，我还有场会议，会跟他们沟通一下深空合作的计划。嗯，那具体情况的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嗯，好，我们也会根据这次国际言论做出相应的声明和反馈。
2: 佳佳，你辛苦了，早点休息。
0: 嗯，好的，顾总。

0: 辛苦了，佳姐。
1: 佳姐，看到你在国外演讲的视频了，咱们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真就舌战群儒，一路平推。我建议下次演讲前先给那帮老外买个保险，这个知识密度砸下来，他们接得住吗？哎呀，佳姐，为演讲肯定没少熬夜，现在立刻用我教你的办法活动一下，别回头腰疼又犯了。就算木星人抗造，也不能真的天天把自己当陀螺使啊。我可看着你每天的步数的，我会定时打卡监督的。健康督导员小吴已经上线。说真的，佳姐，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
2: 楚佳佳，你记住，飞控工作不只是计算轨道这么简单，还要确保航天器的安全运行。航天任务是不能抱有任何侥幸的。这是你第一次归零，秦老师虽然没有怪你，但是你必须吸取教训。

哎，老爷，是我。哎，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咱们上次巡查什么时候？硬件有问题吗？好，我知道了。我可能需要巡查一次，到时候跟你确认。

0: 张主任好。
1: 你好。没睡吧？弄得怎么样？我这边差不多了，你这边排查出来了吗？
2: 我测试了好几次，排除了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
1: 你觉得？
2: 嗯。
1: 这到底是还是不是？
2: 应该是。
1: 什么叫应该是？不是方案合成问题吗？
2: 不是。
1: 频谱合成呢？
2: 不是。
1: 算法处理需不需要调整？
2: 不需要。就是硬件的问题。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2: 就是硬件问题。
1: 再想。
2: 再想。什么意思？
1: 我让你再想。

0: 硬件问题。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拿不准啊？
0: 没有，我很确定，我200%的确定，我对我的结论很有信心，就是硬件的问题。张思明，如果说你出于本能的怀疑我，不信任我，可以不用我，咱俩这样特没意思。
2: 我自己也仔细排查了一遍，具体结论和你的一样，确实是硬件问题。明天一早集合，我们再去巡检一遍。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0: 什么意思啊？
2: 老严，
3: 哎，不是，你确定要这么穿吗？没运动鞋吗？
2: 啊，不是，我这些快递还没到呢，穿这不行吗？
3: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今天咱走的路比较多，我想别糟蹋你这双好鞋。
0: 要不你穿我的，我那还有。
2: 啊，不用，我这鞋挺结实的，咱出发吧。
3: 行，走。

0: 这个地方，毒蛇和线路都没什么问题。
1: 哎，别着急，先吃点喝点啊。
2: 马上！这个点啊，太阳是最毒的时候，这天热，路也不好开，车容易开过。哎，
1: 我发现啊，
2: 巡检这活累归累，但还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哦，你这是第一次，你当然觉得有意思了。咱们这条路上的巡检每周一次。 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的数十公里，不算检测，光驱车跑遍所有巡检点就需要7个小时，一年52周，十几年，你还觉得有意思？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0: 这很多种化石啊，这是不是那个恐龙蛋化石啊？
3: 哪有这么小的恐龙蛋啊？
0: 你懂什么呀？这好多恐龙蛋化石都是在这。

0: 发现的，不信你问老爷。
1: 是，咱们这儿确实有不少化石，不过你手上这个我看着不像。
0: 甭管是啥，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哎呦，这儿还有呢。

0: 老爷
1: 啊，
0: 开了。
1: 啥开了？
0: 我这鞋开了。
2: 意大利牌子货。
0: 哎呦，行了，你别笑了。你有没有什么能粘的东西啊？
2: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0: 行了，走吧走吧走吧，今天必须都训练完啊。

0: 怎么样？
1: 不是这儿。
0: 你脚没事吧？
2: 没事。
0: 不行，换我的。
2: 不用了，还能坚持。
3: 老严，咱们还剩下十几个巡演点，照现在这个进度下去，今天肯定完不成了。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啊！
1: 不行，咱们外出测控巡检有规定，必须两人组队。如果分开的话，我担心万一……
3: 行了，特殊情况特殊安排，咱们啊，兵分两路，东边那四个你们来弄，西边的交给我搞定。
1: 不行，西边的工作量太大。你分几个给我们？
3: 那边啊都是沙石路，开车太不好走，兴许我走路过去还能方便点啊。就这么定了。
1: 文守章，
3: 啊，
1: 太阳下山之前必须要到集合点集合，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保持沟通。
3: 知道了。
4: 能行吗？
1: 集合点啊！
3: 好，
4: 赶紧吧。

0: 最后几个巡检点了，再排查不出故障，就不是配电设备的问题了。
1: 电压不对，测试信号反馈都是噪声。
2: 什么情况？哪儿的问题这是？

0: 果然线路破损了，不好弄啊。
1: 这是动物咬的？什么动物咬的？
0: 狼。
1: 狼
0: 啊，
1: 这有狼？
0: 以前没有，这几年环境好了，这狼群又回来了。
1: 咱们不会遇着吧？
0: 别说遇着狼，就这风沙来了咱都受不了。来，赶快把这线路给替换掉。

0: 说狼，狼真来了。不过这声好像是从老张那边传过来的。
1: 你去接他吧，这我能搞定。啊，他那个破皮鞋，遇上狼跑都跑不了。
0: 行，那你抓点紧啊。哎，一会儿别忘了集合啊。
1: 集合点呗。
0: 对，集合点。啊，那什么，等着我们，千万别乱跑啊。

0: 你怎么来了？无畏呢？
1: 问题找着了，是飞天生和谢露出了问题，他在那边捡球呢。哎，
0: 我给他听见有狼叫啊！
1: 我们也听见了。
0: 真有狼啊！
1: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走，跟我走。
0: 收好了，还有什么东西？无畏，收到回复，无畏。无畏，收到回复。无畏，收到请回复。
2: 走，没信号，
0: 能联系到站里吗？

0: 没信号，
1: 那怎么办？不能把他一人扔那儿。
0: 别慌，这里边联系不上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们先去跟他会合，走。

0: 喀什那边说张老师我为他们出去巡检遇到纱布失联了。
1: 纱布
0: 啊。
2: 北京知道吗？
0: 应该是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进去了。
1: 哎。

0: 已经到集合点，收到请回复。
1: 一二三，
0: 我是五位，我已经到集合点，你们在哪儿？收到请回复，老张老爷。
2: 你还是在这儿等救援吧，我先去找吴伟啊。
3: 干嘛？挨个送人头啊？
2: 他是我带来的，我就得给他带回去，我得对他负责。
3: 我告诉你，张思明，出来巡检都得听我的。现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能分开。

0: 喂，楠楠，什么情况啊？无畏怎么了？
1: 他检查线路的时候遇到风沙，现在已经失联2个小时了。
2: 他们三人都联系不上，北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喀什，商量应急寻人方案。
3: 佳姐，通讯中断，手机、对讲机都没有信号，联系不到人。
0: 怎么会这样啊？联系上救援队了吗？
1: 喀什那边说已经在想办法了。佳姐，
0: 你们别瞎想啊，肯定是没事的。
2: 这样，听我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消息，
0: 第一时间同步，听见没有？
1: 好。

1: 已经和喀什联系了，正在想办法派人增援。
2: 事发突然，那边还是零下的夜里，
3: 他们也没御寒的衣服。
0: 佳佳，他们不会有事的。
3: 如果我这边有情况，我会马上告诉你。
4: 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他们，情况不乐观。

坐标有变化吗？已经派人去找你们了。吴薇，你要坚持住，找个能避风的地方，千万不要失温，知道吗？

小姐，这次我可能撑不住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有些话我想对你说，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忘了你上次说的话了吗？你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但是你要回来继续飞行，这参数才有用啊。

0: 无畏，你怎么样了？无畏，你一定要保持体温，收到报平安啊。
1: 哎，秦总，
2: 命挺大呀，你小子。
1: 没事，
2: 这次是运气，以后出任务你快注意点。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了。没事没事，
2: 我担心不重要，你跟楚佳佳说一声吧。
1: 哎，
2: 你抓紧。
1: 嗯，放心吧，
2: 他很担心你。
1: 嗯，
0: 无畏，你要坚持住，千万别睡着。你别忘了你上次跟我说的话，你说你的飞行轨迹里面我早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参数。无畏，你给我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存好了吧，好好留着，差点成遗照了。没事儿，佳姐，我好着呢，别担心，别难过。嗯，是有点难过，就一点点吧。那我可就难过了，毕竟一睁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佳姐。
1: 醒了，没事吧？
2: 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1: 你脚没事了？
2: 脚倒没什么事儿，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鞋废了。哎，我这回啊可有重大发现啊！
1: 啊？

0: 我们要在飞控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阻震工作。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的。
1: 你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
2: 有什么问题，
3: 我们解决。
2: 我知道你压力大，
4: 先歇一歇，
0: 像龙一样的咆哮。
4: 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
3: 把你调回来呀！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
4: 请看新。

0: 行了，没事吧？你就庆幸吧，你的小命啊，差点就交代在戈壁滩里了。喝点水。
1: 你脚没事了？
0: 脚倒没什么事儿，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鞋废了。哎，但我有另外的新发现。
1: 什么发现？
0: 戈壁专属限定款胶带皮鞋。哎，你看，名牌加胶带。
2: 时尚混搭风，全戈壁独一份儿。这鞋啊，我不扔了，留着当纪念。你这确实不能扔，留着提醒你，别嘚瑟。<笑><笑>
3: 安老爷，
2: 啊，
3: 咱这是在哪儿啊？
2: 杨大曼小学，沙尘暴还没结束呢，明天一早走。
3: 我看这儿。
2: 怎么还有组装火箭呢？啊，这以前学校呢有个兴趣小组，是大城市支教老师开的班，学生们倒是挺喜欢的。可就是呢，咱们这儿太苦，留不住人。这火箭还没做好呢，老师都跑了。哎，哎，对了，学校往前走就是杨大曼最早的遗址，
0: 杨大曼村。
2: 就是68年喀什站组建的那个杨大曼村，是，我听站里面的老人讲过，当年粮食短缺，饮水不足，气候恶劣。你说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咱们第一代的航天人愣是喊出了“活着干，死了算”，钟鼓埋在杨大曼的口号。你们听听，还有比这更牛的豪言壮语吗？ 他们一边建摄影区，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学习训练，喝的是老八水，睡的是地窝子。那冬天的晚上是又冷又长啊，这粮食不够吃，他们就用苜蓿草来充饥。这外头沙尘暴，刮起来5米之外你看不着个人，头顶天，脚踩地，追星揽月与天公比高，他们呢？ 这都是些什么神人呐！哎，
4: 都是像咱一样的普通人，年轻人吧？是，都是年轻人，普通人。我的老师就埋在了这片戈壁滩上，走的时候吧。 也就40出头，普通人。他这人吧，脸皮厚，爱吃，那啤酒是喝不够，喝多也难受。
0: 老爷，你这还挺押韵的啊，
5: 新疆 rapper。<笑>

0: 慢点跑。
1: 老严，老严，
0: 哎，
1: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三瓶水啊，拿着路上喝。
0: 行了，
2: 你这是弄啥呀？哎呀，我告诉你，留着，我们马上就到了。
1: 还有个事儿，我那个上次拜托你的那个事情，就是给我们补给的事儿，您操操心，好吧？
2: 王校长，你放心，这两天得空我一定来。
1: 好啊，
3: 留着。
1: 好好，
3: 走了。
1: 谢谢谢谢。
4: 校长，
5: 校长，
1: 啊，
5: 校长，让科学家让我们坐火箭吧，求您了。
1: 大家安静一下，孩子们，科学家呀，研究火箭是要飞到月球上去的，知道吗？咱们不要耽误他们的工作，啊。好的，咱们回去上课，下课后咱们踢球，好不好？
5: 我也是，
4: 我也想
1: 跑。好了好了，孩子们，老师啊，先给你们说说咱们杨大曼的故事。你们知道咱们杨大曼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6: 不知道。
1: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先回教室啊。
7: 孩子们，来，来。我虽然说不能给你们做火箭，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火箭的故事。
8: 真的吗？
9: 真的吗？
7: 航天人不骗航天人。我可以留下来给他们当兴趣老师吗？不会耽误工作的。
10: 有什么需要的，站里边会尽力配合。
7: 谢了。
1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2: 火箭怎么是
13: 老师？怎么想去趟旅行啊？
14: 我有话想讲。
11: 火箭的故事。
15: 讲讲吧。
16: 我想到火箭。
17: 讲讲吧。
7: 两弹一星的故事听说过吗？
17: 没有。
7: 那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故事。

0: 小心点，这里面赶紧的，快把车辫贴好。哎，
1: 石头今天啊可是报了羊肉馅的奖。
2: 我们这福字都贴了，顺便交了没有？
3: 哎，慢点啊！啊，
1: 咱这福字
2: 一定得正。
3: 哎，我
1: 不能到。
3: 啊，
2: 一会儿帮我去接个专家啊。
3: 什么专家？
2: 联合测试的。
3: 我认识吗？

0: 这么久不见了，都不叫佳姐了，敢直呼其名了？
1: 你现在又不是我的领导，当然要改口了。
0: 看什么呢？
1: 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本人。
0: 确认好了吗？
1: 漂亮。
0: 那我也要好好的确认一下。你不是翅膀硬了吗？怎么还害怕？
1: 我没有啊。你这突然一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干嘛？突然袭击？
0: 对啊，突然来检查一下你们的工作，突击一下。
1: 现在是深宫战一把好手，人称呢戈壁滩小王子。那除了工作，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生活环境啊？
0: 嗯，当然了。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麻烦我们的小王子，可不可以帮我拿下行李？
1: 你晚上住哪儿啊？老爷安排了吗？啊，
0: 我住在你的宿舍的隔壁。
1: 晚上吃什么？
0: 哦，可以点菜吗？
1: 点啊，我给你露一手。
0: 那我要吃四川火锅。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每天啃着三明治，满脑子都香香辣辣的四川火锅。我要吃羊肉，哇，我太想吃了。然后还有鸭血、鸭肠、毛肚、黄喉，然后还要吃油碟，还。
1: 在国外你辛苦了，但这是喀什，羊肉管够。
2: 帮忙，可以吗？啊，那整个喀什站的，穿过物资我都给你接来了啊！哇，九宫格，
0: 哇，好香啊！
2: 看这是什么？啊？哇！哎，还有羊肉，这边黄喉啊，我专门找厨师留着的。哎
1: 呦，老爷今天是大出血了，
2: 必须的。
0: 谢谢谢谢。
3: 还有这儿，你点的鸭肠。
1: 谢谢老爷，
0: 谢谢老爷。
2: 对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一个嫩牛肉啊。哎，
1: 还有这个糖醋排骨，我得拍给应子期馋死他。喝点，老爷。
2: 行。
1: 来，
2: 坐。来，欢迎，
0: 辛苦了，
1: 谢谢老爷。
2: 那吴老师交代的任务，咱必须完成啊。
4: 我可是久仰咱们楚老师大名呢。当年佳姐飞控大魔王，那为了培养我，那可是煞费苦心，用了千万遍。
5: 又还没感谢。哎呀，
4: 你又开始了，你天不骗航天人。
1: 早点休息。
0: 那就送到这儿吧。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无畏。
1: 哦。
0: 任务结束之后，我有话想对你说。
2: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晚安，楚在家。
0: 晚安，吴老师。

0: 晚安，吴老师。
1: 啊，晚安，老爷。啊，嗯，
0: 来睡吧。
1: 啊，睡了，睡了。
0: 啊，把门关上。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七零。嗯。行了，辛苦。
1: 假期打算怎么过呀？我又到了几盘游戏，到时候咱俩一块玩，刷刷记录啊。
2: 我可没时间。
1: 不是你干啥呢？就没时间？
2: 来这儿挺久了，也想回趟北京。
1: 这假期一共没几天，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两天，你还回？哦，
0: 懂了。怎么说的？
1: 我把繁星幻化成你，没想到竟然相别已一载。
0: 年轻人嘛，我懂。哎，
1: 什么？
3: 本次深空阻震，信号接收测试失败。
4: 怎么回事？
5: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停下来吧，测试失败。
6: 归零。
4: 马上排查故障原因。找到问题了吗？
0: 这个故障看上去是随机的，虽然刚才测试没事，但之前两次都报警了。
4: 怎么搞的？单独测试都没问题，一组阵就出问题了。
7: 会不会是合成器的问题啊？
4: 不能被他误导了判断。咱们软件做了很多轮测试，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没发现只能说是碰巧了。他到底在哪儿呢？怎么就像个幽灵一样找不到呢？
7: 也不算没有方向，至少可以确定从软件系统入手进行排查。
0: 嗯。不能着急，
4: 不能着急。你教教我怎么不着急？这事儿我可是拍过胸脯立过军令状的。
8: 要在飞控解决问题之前做好深空阻震工作，保证接下来的各种环节继续进行。
7: 哎，
4: 对不起啊，我不是冲你的，可是现在咱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后面还有很多任务需要用到深空阻震，包括皓月五号，有太多人都等着咱们的好消息了。咱们到底能不能阻震成功，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8: 不能拖大家后腿。
0: 我知道。其实我有个办法。
1: 好，明白了，我们会配合的。
0: 怎么了？
1: 北京那边消息说测试失败了，参数需要重新设计，等于说我们这边同步归零。
0: 北京？
1: 啊，曲文南过来了。
9: 咱们到公寓了，您先住下，好好休息。后续呢，我们再进行3D联合测试。这边。
10: 好，谢谢。

0: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原因。
1: 我知道你们原本测试很成功的。
2: 没人会怪你。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独当一面做方案，
3: 想做到最好，别太有压力了。有什么问题，
2: 我们一起解决。
3: 放心好了，我和旭旭也会加紧的。

0: 最亮的长周期彗星。
1: 长周期？
0: 对，6800年。
1: 那很难得。6800年，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类移民方案，那人类早就冲出地球，造出戴森球了。
0: 有时候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总是觉得星星很遥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星星。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食物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后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1: 所以根据量子纠缠原理，无论我们是不是天各一方，我们最终都会联系到一起。时间里的一瞬间其实就是现在，对不对？
0: 没错。
1: 尹子期，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不好了。
1: 你需要什么愿望？
0: 算了，别说了，说出来就不灵了。
2: 我觉得我们的愿望应该是一样的。
0: 最美的表白是正常，最美的回答
1: 是明白。
2: 正常。
1: 明白。
3: 张老师，我知道你压力大，我也一样。可这宇宙若能简单到达，还能是真理吗？我们也应该适当的自我归零，重启系统吗？宣泄一下。
4: 怎么宣泄？
3: 像龙一样的咆哮。
4: 龙一样的咆哮？
3: 知道龙怎么叫吗？
4: 怎么叫？哇吼！管用吗？
3: 试一试。哇吼！哇吼！好点了吗？
4: 好像是好点了。哎呀，
3: 我当时是在哪儿看的这个龙叫的？这本书，它有一个笔，然后你点一下，它就能发出龙的叫声。好像还有鱼的叫声啊。
4: 其实一直以来，楚家家都很看好你，希望你别让他失望。
3: 我会努力的。
5: 我说的不只是工作，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也知道你无所畏惧的性格。曾经我以为自己也是这样，但我还是输给了现实和自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3: 考虑什么？
5: 很多，包括很多现实问题。
3: 那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5: 希望你的答案能保持十年，保持二十年，乃至一生。
3: 张老师，我考虑得很清楚，你很认真。不过你问我是出于什么立场呢？
5: 我们的工作很特殊，有的时候进了任务期，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的封闭系统，连手机都不能用。也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刚刚完成任务回来，另一个人就要开展一个新的任务。两位强者的爱情是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战胜孤独、自私、自我。希望这些你能明白。
3: 张老师，你这个话越听越像是你说给自己的。
5: 看过星际穿越吗？
3: 嗯。
5: 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强大到好像宇宙的引力波一样，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无法阻挡，不可改变。
4: 是，这话更像是我对自己说的。冲破一切阻力的勇气，在你身上，我学到了。

0: 我觉得我看到幽灵了。
1: 哪儿？
2: 这个幽灵喜欢跟我们捉迷藏。
0: 那既然他藏得深，我们就挖得更深。
2: 大不了把房子拆了，不信找不到。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把程序重建了一部分，我发现底层逻辑有问题，程序代码也可以优化。
2: 不如重做。
1: 几万行代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知道，但我觉得
2: 就在代码里面，一行一行的找，我不信找不到，除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3: 老秦说过，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笨办法就是好办法。别忘了，咱们航天可是从算盘上算过来。
4: 那就干。没多长时间了，咱们分配一下工作。
5: 几个月没正经干活了，手都痒了。

0: 上升器与轨道器返回器抱爪式交会对接模拟测试开始。
1: 这位呢，就是我之前和您说过的楚老师。

0: 现在进行深空天线组阵，多任务验收测试。
1: 天山，跟踪正常。
2: 现在向皓月四号探测器和月兔二号发送唤醒指令。
3: 兔子，终于可以和你说上话了。
4: 我宣布，两航天器交会模拟测试成功。
5: 喀什四座35米天线组阵系统测试成功，测控体制覆盖全频段，正式投入皓月五号和火星探测的任务中。
6: 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7: 之前不是测试失败了吗？我就把这个随身带着，当成自己的幸运符。没想到真给我带来顺利了。怎么了？
8: 同学，你的东西掉了。
9: 不是我的。
8: 可我记得你是第二名啊。
9: 我妈说了，得了第二名就是没得。
8: 能一样吗？这可是全国奥数比赛的第二名啊。

0: 多少人想要还得不到呢。
1: 我只要冠军。对不起。
0: 没事，我也是小水组的，但我没拿奖，不过我有金牌，给你。

0: 真田。
1: 哎，这地方真美。
2: 对啊，没事儿我就来这儿走走。
1: 哎，你一个人来这儿散步吗？
2: 啊，来吹吹风，看看星星，想想事情。
1: 想什么呀？
2: 想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到底是什么。想既然宇宙包含这一切，却为什么叫太空。还有就是外星人到底在哪，张思明为什么这么烦人，这两个人类未解之谜。
1: 嗯，你想这么多严肃的事情都没有空想想我呀。
2: 想了但没完全想。不是，主要你不在我跟前，所以说我就想的不是很具体。
1: 嗯，那我现在在你面前了，你可以想具体点。
2: 具体了，我在想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在这条时间线上，你先出生，我再出生，分头长大，各自学习，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航天，相遇在飞空。你是领导、学姐、大魔王，我是下属，是菜鸡。然后呢，一起工作，一起完成任务，一起经历低谷，一起成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到现在，我的轨道早已经和你的交汇在一起。是万有引力，是量子纠缠，永远都不会改变。上次你发消息说叫我活着回来，是命令，我完成了。奖励呢？
1: 我之前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但是我发现好像在喜欢面前距离什么的都不重要了。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我也希望我可以拥有一颗星星，如果可以跟我相伴而行的话，我就可以

0: 怎么了？你怕了？
1: 没有，没怕。我。
2: 楚佳佳，我也想做你的星星，为你半星绕飞。

0: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我们盘点即将要别的2019己亥年。
1: 最难忘，
2: 这个烂了。
3: 你这样，你这样，待会儿就馅儿全破了，该。
4: 你看，你这么窝在手心里面，然后两边一夹，这么一摁就好了。
2: 哇，这么厉害！行，那我也试一下。就这样，然后包点肉，看这方法有没有用。
3: 看，
2: 这不是包子吗？
4: 月兔，
2: 月兔，
4: 限量版，送你的。
2: 送我月兔啊？
4: 哦，
2: 哦，那我就送你月壤吧。我帮你拍掉，帮你拍掉。哎呀，这到底怎么搞啊？这个。
4: 来，我现在从你的角度教你啊。首先。两手摊开，然后左手窝起来一点，然后关键的时候到了，中间夹紧，然后两边什么，是他们吗？
2: 对，
5: 看看我们的秦老师。哎呀
2: 古老师啊，秦老师，
5: 给大伙弄的好呗。
6: 哎，包饺子了吗？
5: 啊，怎么了？
6: 古老师给我包的饺子，这饺子这是馒头啊，连点油水都没有。你看，
5: 别听他说的，香着呢。
7: 哎，要听他这个在这瞎告状啊，是医生有医嘱，要少油少盐。哎，
5: 少油少盐。
4: 秦大爷，大丈夫能屈能伸。
8: 秦老师，古老师好。怎么不走？
5: 都在岗位上啊。
8: 老师好。
9: 哟，佳姐，你这专程去喀什给魏哥探班去了呀？你干呀？
2: 什么叫探班呀？我这个是联合测试，有任务的。哎，你们现在还在值班呢？
10: 啊，我们今年没有回家，都轮岗呢。
9: 还有大饺子。
11: Hello，
9: 没来晚吧？秦总、胡总，新年快乐！
12: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要跨年了。
13: 正像扑面而来，各位
5: 好，来大家敬个酒敬个酒。
9: 来，洗一洗一洗，
8: 来
9: 倒计时，十九八七
14: 六
9: 五四
14: 三
15: 二一。
16: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咱们木星战队终于又重新合体了。
17: 魏哥，你可不知道啊，这一年我想死你了。
18: 哎呦，我也想死你了。不说这些虚头巴脑的啊，今天这顿我请，你们可以狠狠地宰我一顿。
17: 魏哥，这话说的，你现在可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啊，你请我们吃这火锅，你不得向佳姐请示请示。
19: 菜包，
18: 我们包哥啊，虽然说单身的久，但是他觉悟高。
17: 那当然啦，
18: 有点道理的。那我请示一下佳姐。
19: 请示我干嘛呀？我要宰你好吧。
20: 哎，这次联调联试你被分配到哪里了？
18: 喀什。
17: 啊，魏哥，你跟老谷和老秦请示一下呗。

0: 把你调回来啊，你在那边表现那么好，肯定会答应的。
1: 就是我们这边人手也不够，留下来吧。
2: 哎呦，回去还有工作呢。你们是不知道，哥们儿现在在喀什那叫一个知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飞控矩阵的技术骨干，喀什站的中流砥柱， AKA 戈壁滩小王姐。行了，别耷拉个脸了。我呢，不管在哪儿工作，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你们最靠谱的后盾。好，我提议呗，祝连条连市皓月任务顺顺利利。来，
3: 干！
4: 顺顺利利，
5: 顺顺利利，
2: 顺顺利利。
6: 开始吧。
7: 好，
6: 我先宣布任命。经部门申请，领导批准，楚佳佳升任副总设计师，同时负责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飞控环节。
8: 谢谢两位老师。
6: 另外，蒋梦瑶、李妍妍全程配合完成任务工作。
9: 是。
6: 屈若楠升任飞控部门 A 组组长，负责降落月面过程中轨道数据方案。尤秀和蔡博鳌参与配合。
7: 是。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呢，还有呢。
6: 任子期、吴卫，你们两个负责采样完成后上升器和返回器的交会对接环节。
10: 哎，叫你呢，吴伟。
2: 谢谢顾总，谢谢秦总。

0: 夏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月面作业准备开始。
2: 为了这个机械臂搞了5年了，
0: 深层月壤足够了，钻取完成，
3: 开始封装
4: 择机返回地球。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就这个呀？
2: 啊，
1: 这不就是个果盘吗？
2: 哎呀，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
3: 就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1: 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人这么熟呢。
4: 老熟了，孩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有一种陪伴方式叫吵到老宠到老。小品《爷爷的奖杯》讲述了退休老教师因沉迷职业荣誉而忽略妻子的付出，最终通过奖杯装水果的细节发现最珍贵奖杯是妻子的故事。节目在吵吵闹闹间诠释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记录了相濡以沫携手同行的温暖瞬间。
9: 我奖杯呢，我奖杯呢，老伴儿啊，曾霞，
10: 这大早上的瞎吵吵什么呀？
9: 别动，放下，放下，轻轻的放下。哎呦我，爷爷，你这老婆子，你怎么拿它给我装水果啊你？
10: 这果盘不就是拿来装水果的吗？不，
9: 果盘，你见过这么金光灿灿的盘子吗你？你指鹿为马，你
10: 好坏不分，
9: 你不可理喻，
10: 你顽固不化，
9: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
10: 我还懒得理你呢，
9: 请你以后不要随意跟我攀谈。
10: 哎呀，以后谁要是跟我说话呀，谁就是赖皮狗。
9: 对，
11: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9: 那个，晶晶回来了，
10: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攀谈。
9: 对，他要知道咱们两个吵架，他得数落咱半天。
11: 爷爷。
10: 哎呀，那你还不赶紧开门去。哎呦，
9: 来了来了，哟，晶晶回来了。
10: 回来了，
9: 来来来来，给我
10: 快进来。
12: 哎呀，爷爷你在干啥呀，半天才给我开门。哎，
9: 这不是没听见啊。
10: 没听见。
12: 哎，你俩不会是又吵架了吧？
9: 那不能够啊，我跟你奶奶那是那个

0: 太白头。
1: 对哦，我和你爷爷呀，那是过得够够的了。
0: 对，啊，
1: 不是，是恩爱生活过不够。
0: 对对对，过不够，
1: 过不够，
0: 过不够，
2: 过不够哈，
0: 过不够，
2: 那就行。
0: 哎，啊，静静，拿的什么呀？
1: 哦，啊，哎呀，这不是之前您让我在网上给您订的那个奖杯底座吗？哦，
0: 到货了。啊，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呀，真漂亮啊！
1: 哎，爷爷，啊，你要放哪个奖杯子上面呀？
0: 哎，那
1: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0: 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嗯，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果盘啊。
1: 是吗？
0: 这个果盘啊。啊。这什么果盘啊？这是奖杯，它是这么放的，不是这么放的。哎
1: 呀，人家晶晶也觉得这就是个盘子。
0: 请你不要跟我攀谈。
1: 爷爷，还说没吵架呢。啊。你看看。哎，
0: 你说这能怨我吗？啊，他拿我这个奖杯装水果。哎，
2: 奶奶
1: 哟，我这不是看家里那果盘坏了吗？这盘子还挺结实的。
0: 盘子，然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奖杯，这上边还有字儿呢，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你不认字啊？你
1: 才
2: 爷爷。
0: 你叫啥都没用。
1: 刘志光老师，你说你们俩每天像饭馆里的菜一样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0: 我有涵养。
2: 奶奶您也是，您就顺着我爷点呗，您夸夸他，您哄哄他呀。
1: 行行行啊，我现在就夸他。你最厉害，你最优秀，你就抱着你的果盘啊。
0: 他是这么放的。
1: 抱着你的奖杯，哎，你就坐在这儿啊，你躺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最好呢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奖杯，到时候大家呀都来跟你致敬，给你三鞠躬。
2: 三鞠躬？
0: 你说的不是奖杯呀，你说那是墓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我跟你
1: 还懒得理你呢，
0: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攀谈。
1: 赖皮狗！
2: 行了，别吵了。爷爷，这奖杯还放不放了？
0: 啊？啊，对，放奖杯。哎，放奖杯。哎呦，
2: 这一天天的。哎，
0: 放奖杯喽。哎，嘿，嘿，太漂亮了啊！哎，静静，啊，你看看，太漂亮。这上面还有字儿呢，啊，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嗯，哎哎，你说这刘志光同志怎么这么气人呢？啊，怎么总奖给刘志光同志呢？他怎么不奖给另外一位女同志呢？你哎呦啊，这还有呢，奖给先进工作者刘志光同志。哎呀，这个刘志光啊，你太先进了，进吧。
1: 你天天啊，就知道拿这些奖杯来压人你。嘿嘿，
0: 有能耐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看看。哎，
1: 拿就拿，哎，我的这个奖啊，比你的这些都早。哎
0: 呀，啊，哎
1: 呦，那
0: 什么呀？
2: 哎，奖给曾霞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一名。奖给刘志光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四名。哎，爷爷，啥时候事儿啊？没听你说过啊。啊，哎呀，
0: 这个事儿有点太久远了，是吧？啊，这个是我跟你奶奶呀，啊，上大一的时候，哦，这个年级组织了一次朗诵比赛。哦，你奶奶朗诵一个什么什么？志向树
1: 啊，我知道。哎哎，
0: 爷爷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哇，可到高潮部分我嗓子就劈了，我就获了个第四名。我就把这本子给你奶奶了。哦，哟，这么多年还留着呢。
2: 哎，爷爷，嗯，这上边是不是记着你写给奶奶的情诗啊？啊，
0: 去。
2: 今天猪肉又涨了3毛，还好中心广场的超市没涨，买了3斤肉花了79.8元。
0: 啊，

0: 为省那么点钱，你跑那么远呢？你还不够费事儿的呢！
1: 我要你管呢？啊！
2: 老头子参加运动会，买球鞋320元，钢丝球太伤手，买洗碗布5元，给老头子买衬衣460元，我的鞋坏了，补鞋10元。
0: 你买啥衬衣呀？花400多。
2: 爷爷，
0: 啊，
2: 您自己看吧。
0: 啊。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头子高兴，给他买酒，480元。最近腰疼病犯了，买膏药，8元。老头子眼镜坏了，给他配了副新的，1250元。给自己买了副手套，15元。
3: 老头子，
1: 爷爷，
0: 静静
1: 啊，
0: 把这后边的奖杯奖状都给我撤了。
1: 这是干啥呀？那我拿上啥了呀？这是啊啊！
0: 那你别管，
1: 都撤了呀，
0: 都撤了。哎，把这笔记本放上边。
1: 哎呦，你这又是折腾啥？今天这样啊，明天要那样，后天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啊？
0: 你别管了。
2: 那爷爷
0: 啊，
2: 那这个呢？
0: 拿走。
2: 哦。
0: 哎，等等
2: 啊！
0: 要不把那果盘留下？
1: 果盘？
0: 它其实就是个果盘。
1: 哎呦，这不是你最重要那个奖杯吗？
0: 老伴儿啊，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小品《敬老院之爱要大声说出来》，以敬老院为背景，饰演老顽童的张春风与王淑仙搭档，两位老人为不让子女担心，假扮情侣，通过

0: 过幽默诙谐的剧情，展现了老年人对情感表达的渴望，传递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的温暖主题。
1: 哎，姑娘啊，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没事儿，妈不都跟你说了吗？妈这有人照顾啊。啥？你过来了？不是，姑娘啊，姑娘，那个啥，你听妈说，喂，哎呀，这孩子，这，哎呀，
2: 还我省了。
1: 哎呀妈呀，啊，老张大姐呀，哎，你瞅瞅你呀，哎呀，你吓我一跳。
2: 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给我踩了你还整我说你
1: 哎呀姑娘啊，这个哎呀，
2: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这，
1: 哎呀，张姐呀，啊，我也不瞒你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我姑娘他们单位呀派她出国学习去，我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非得把我也带上。
2: 那不好事儿吗？你瞅
1: 啥好事儿啊？就我这体格，要是到国外，那不给姑娘增添负担吗？
2: 你妈那倒也是，但是那你不去，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1: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2: 啥？你有老伴儿了？
1: 不是，别吵！
2: 你问你妈，
1: 吵吵啥？吵吵！张姐，
2: 啥时候的事儿啊？谁呀？
1: 就是那个老刘。那个那啥，我骗我姑娘呢。
2: 白惊喜了，要有这事我不能不知道。
1: 你要知道全敬老院的人都得知道。哎
2: 呀，问题是那你没老伴，你骗你姑娘，你姑娘知道不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1: 我就是为这事发愁你嘛，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你
3: 没事，大妹子，看老姐姐的，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啊，就找个老伴替一下吧。
1: 看老刘头行不行？
3: 人品不行。
1: 那咋的呀？
3: 咋的啥呀？
1: 那看人品，那你说谁行？
2: 谁行？别着急，我帮你想想人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老头呢。
4: 一人我饮酒，喝多了。哎，两眼我独相随。哎，相双
2: 有了。老伴儿，过来。
4: 一个人我喝多了。和老
2: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了呢？
4: 侯香，
2: 我喊你呢，你过来。
4: 相随，一人我饮酒醉。
2: 打脸了，喊你没听着，我喊你。
4: 你干啥玩意儿？
2: 我让你过来。
4: 你说话行不？
2: 过来，
4: 别嘎巴嘴。
2: 不是，来，把账攒下来说话。来，
4: 干啥呀？
2: 跟你说点事儿。
4: 啥呀？老王大妹子搁这呢。啊，
1: 大哥。
4: 真的？
2: 给他当老伴。
4: 老伴，你说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嗯，他姑娘呢要出国学习去，嗯，非得要把他带去。嗯，他担心身体不好，怕给姑娘添负担，嗯，就骗他姑娘说他有老伴了。嗯，但是他没有老伴，我就把你借给他了。
4: 一会儿人姑娘来了，整露馅那就完了。
2: 露什么馅？露什么馅啊？这个忙还不能帮吗？
5: 王大妈，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1: 妈呀，不行，
2: 没事，淡定啊。不是，关键时刻。看我眼色行事，来 ，C 大，
4: 我小老伴儿
1: 在哪儿啊？
5: 妈，
2: 没事，你别吵。
5: 妈，在这聊天呢。
1: 你啊，姑娘啊，哎，妈跟你介绍一下啊。啊，哎，这是你大爷，这是你大妈。哎，
2: 不是，你坐着吧。啊，还是我介绍吧。这是你妈妈。那个呢？是他小朋友。啊，
5: 您是？
2: 我是他俩的介绍人，叫我张阿姨。
5: 哎，你好，张阿姨。
2: 别站着了，快坐吧你。哎，说，
5: 哎，你好，大爷。
4: 哎，你好。
5: 我妈说过您。啊，那是挺早的。
4: 妹子，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1: 我记得我是五六岁那年搬到咱们村的。
4: 那得六十多年了。啊，
1: 这么长时间了？嗯。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5: 你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嗯，
2: 老熟了孩子。
5: 是吗？
2: 那
5: 哎，我今天一看，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啊。
4: 这都老健壮了。
5: 就我妈我这肩膀子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4: 我跟你说孩子，你妈这胳膊呀，小时候上树掉下来摔的。
5: 是啊，
1: 大哥，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4: 我给你背家去的。
1: 我的天哪，现在还疼呢？啊，后边贴膏药呢吗？哎，
4: 你别震动啊呢，你震长不行，我告诉你一声。

0: 来，你看到没？再立起来了，一，哎呀，
1: 哎呀，哎呀，大哥，没事
2: 吧？那个丫头，别看了，你这么的有事儿啊，你就先走吧，这块你就放心吧啊，快走吧。哎，
1: 张姨，我没啥事儿啊。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不是我，
1: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
2: 不是，我还有事。
0: 那个，你要有事儿就先忙。
1: 哎，大爷，哎，你钱老伴，
0: 我钱没了。
2: 你确定没了吗？
0: 刚没。
1: 不是，姑娘啊，你说你咋啥都问呢啊？你这个妈给这挺好的，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哎，
3: 妈，我没啥事儿，我跟大爷再唠两句啊。不是，大爷呀，哎，家几个孩子？
0: 家。
2: 别问你有没有孩子，你又看我干啥呀？哎，别问你有没有孩子，横啥呀？
0: 我没孩子，我还不行横吗？
2: 你没孩子，你跟谁俩横呢？
0: 我没孩子，我跟你横呢，我。
2: 你没孩子，你跟我横什么玩意儿？
1: 张姐，
0: 因为你不生孩子，
2: 怨我呀？
0: 不生，
2: 怨我呀？
0: 不生，
2: 怨我呀？
0: 不生，
2: 你给我站着去！
0: 不生孩子，
1: 这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2: 别走，来，你坐着。
0: 什么玩意儿？
2: 你给大妈评评理啊？哪有说一提孩子跟我来鸡头白脸，一提孩子跟我来鸡头白脸？你说我这辈子跟他过下这日子？哎呀，我的！
1: 哎呀，妈。咋回事啊？那个姑娘，你听妈解释啊！
3: 别解释妈啊！我好像明白了。
1: 你不明白？
3: 我明白了。
1: 哎呀，你不明白？
3: 我真明白了。
1: 张姐，
2: 把你的手打开。
1: 妈，啥也别说了，快收拾东西，赶紧跟我走。
4: 站住！我爱。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人都忙着呢，没人跟你玩斗地主。老刘，该干啥干啥去，走走走走。
1: 不玩斗地主，
0: 打麻将也没人跟你玩啊，走走走。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说什么玩意儿？走走走，你说吧。
1: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是我。
2: 妈，又谁呀？
1: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
0: 给。喂。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呀！见到你心就慌了，刘头，你挺有才呀。
3: 歌词。
0: 闭上你的坑。
2: 哎，张姐，别念了啊！啊，别念了。哎，老刘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1: 王啊，有些话你不说，我要是再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老刘，我跟你说，你这，我顶你。
5: 单口喜剧《老伴儿》以老年夫妻生活为题材，通过模仿老年夫妻的交流方式制造反差笑点，引发观众共鸣。节目真实展现了老年群体情感表达障碍问题，揭示老年夫妻相伴到老才是伴的深层主题。
6: 大家好，我就是珊珊，今年65岁，来自辽宁沈阳。我今天一路上先坐飞机，再转地铁，又跑步，情感慢慢赶到这里啊，还是老了。奉劝大家一句，你们如果能不老，尽量别老。就是人一旦老了，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啊。我老伴儿就是，他退休以后啊，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然后用十分制给我打分，还要是比优点，都能理解。她老公总出去打麻将，给我扣分，说我没人缘。就我这个老伴儿，那老会过日子了，家里的东西啊，啥都舍不得扔，全都留着。就我们家房子65平米，

使用面积5平。我就说老伴儿，家里没用的东西啊，能不能扔掉？他说那你出去吧。我老伴儿还有一个死穴，打折，就他办了好多打折会员卡，啊，哪家折扣狠，他就办哪家，那老神奇了。只要我老伴儿办的卡，办的哪家，哪家就倒闭关门，啊，都快成行业风向标了。现在我们家抽屉啊，一堆会员卡，他的积蓄啊，全卡在里面。这老伴儿有次骨折，啊，儿子给我们请了个临时保姆，干活丢三落四。每天，保姆看着老伴儿，我看着保姆，老伴儿看着我。脚好了以后，我带老伴儿去深圳旅游。下飞机坐地铁，我拿50块钱到窗口买票。售票员问：“有60吗？”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呀。”他说：“我问你有没有60岁。”我说：“60多了。”他说：“超过60啊，不用买票。”老伴说：“太好了，深圳地铁直通沈阳就太好了。”在玻璃栈道入口，我说有点恐高，害怕。老伴儿用手一指：“你看那个老头，人家坐轮椅都不害怕，你害怕啥？”我说：“我害怕坐轮椅。”就来这里之前啊，我和老伴儿吵了一架，我真生气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算什么？”他说：“不用看，这个家要是没有你，我肯定算丧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和老伴儿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结婚都快40年了，一次婚都没有离过。爱情如何长久保鲜？我的体会是啊，一室一厅的户型挺好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

0: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给冲开了，这蒙兵害怕的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0: 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

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

0: 中国和非洲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 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
1: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0: 四是实行标本兼治，即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 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 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2: 10月12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3: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 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
1: 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

0: 阿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

0: 是海米斯穆谢特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会跟
3: 他
4: 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a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做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anx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0: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欣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哎，
0: 谢谢，谢谢。
1: 尹清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天宇，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
0: 终于到了。
1: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清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0: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0: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吧。
3: 好，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
1: 看来清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0: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3: 是吗？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巷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
0: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1: 如果从空中俯瞰，李天宇和尹清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羊坊，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3: 是的，
0: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3: 全身都要用劲啊。
0: 对呀、
3: 终于出来了，
0: 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yeah! ！
4: 哎呦，我们坐下呗。
3: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38.8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0: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我的身体怎么可以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3: 为什么呢？
0: 我们一旦就是攻下去，也是会被尬住了。
1: 在浪山有10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
0: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地貌的户

0: 外创业，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香菇迪猫是当下的青少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1: 这个香菇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
2: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他被称为浪山一绝。
0: 走了，累吗？
1: 还好，累不累？
0: 啊，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2: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委凸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0: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1: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嗯，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0: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1: 对了，没错。
0: 哎，那我就猜对了。
2: 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0: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浪山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2: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3: 娱乐眼睛里面。
2: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寨。
0: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4: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0: 金鱼闹海，
4: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
0: 哦，
4: 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
0: 嗯，
4: 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金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2: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姿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0: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4: 这个不多见。
0: 嗯，
4: 像这样大面积的峰丛峰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0: 这还真的是邵阳加油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峰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2: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姿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嗯，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022年，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两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三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0: 朱鹮来到我们浪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嗯，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啊，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1: 那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人种稻、嗯、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0: 是的，
1: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0: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啊。好，
0: 嗯，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1: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0: 走走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哦、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2: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浪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想棋的那个？
2: 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龙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禄荡的村子，居住

0: 天宇，请问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从木档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崇武荡村的导游。崇武荡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八成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他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崇木荡。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
3: 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啊，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崇木荡，崇木是什么意思呢？
0: 崇木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崇木荡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崇木荡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崇木荡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瑶挑花。
1: 黑奶奶，这是什么？
4: 这个就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十把方位。这个洗法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1: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0: 是的，
1: 很复杂看起来。
2: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1年。花瑶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瑶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十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4: 这个一般有的是要1年左右，快点了7-8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4: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先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要挑花上面。
2: 花瑶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瑶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瑶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0: 小心啊！
2: 欣赏完花瑶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0: 小心啊！
1: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0: 对呀，这是鸡蛋。
1: 哦，
0: 这是我们。

0: 油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1: 来了，哎，这边也有。
2: 大丰收。
3: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4: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0: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4: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0: 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
5: 挺好吃。
0: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哦，
4: 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6: 可以。
4: 古大吉古了，乌鸦是秋季路啊，
6: 东山。
3: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4: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3: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

0: 多出了一倍。路途中，他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2: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1: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2: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
1: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2: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取南江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2: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0: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1: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了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区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0: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1: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儿。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3街2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0: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1: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传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0: 烹饪老友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煮开时就可以出锅。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1: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啊。
2: 对对对，是，
1: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看都有什么，
2: 有虾、
1: 肉，
2: 对，
1: 虾、
2: 肉、虾，
1: 还有鲍鱼啊，
2: 嗯，
1: 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
2: 鱿鱼
1: 是吧？还有这个香菇、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2: 有九种料，
1: 嗯，九种料，
2: 对，
0: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
1: 嗯，您煮的恰到好处。嗯，
3: 味道就出来刚刚好。
2: 对，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了。
1: 像做这种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2: 细的也可以，要原粉，我们现在还有原粉，还有意面，
1: 嗯，
2: 面也可以做。
0: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出了一身热汗，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2: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或者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嗯，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1: 重情义、重感情、
2: 重感情。
0: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3街2巷也是很好的去处。3街2巷中的3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3条特色步行街，2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1: 金狮巷是3街2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

0: 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1: 因为位于邕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鉴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0: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您好。
2: 你好。
0: 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2: 嗯，是的。
0: 您刚才是先放点清油是吧？
2: 嗯，机油。
0: 机油啊。
2: 嗯，对。哦，
0: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2: 呢。它是香的。
0: 嗯，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2: 这个是我们放了是瑶山姜。哦。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还有竹头蒜。
0: 先把姜和蒜
2: 对炒香了，
0: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2: 对，
0: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2: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哦，
0: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2: 对，
0: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哈。嗯，
2: 对。
0: 我能试一下吗？啊，
2: 可以。
1: 打油茶就是通过捶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2: 因为它加入了茶叶的味道，
0: 有这个茶香味了。
2: 对，
0: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红麻籽吗？嗯，撒进去就可以
2: 了。对，然后就放点葱花。哦，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0: 不用切开啊？
2: 不用切，它锤也是会锤融的，
0: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1: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地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0: 加多少呢？
2: 没过这个茶。
1: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0: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2: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0: 旁边有
2: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麻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1: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0: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2: 对，
0: 是吧？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怎么是这个味道？
2: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2: 对，有点苦。
0: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2: 对，掩盖一些。
0: 那一般像外地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2: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你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0: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2: 是的。
1: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含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0: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1: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0: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和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邕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邕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邕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0: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邕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邕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跨江大桥的身上。
1: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邕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亭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0: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邕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1: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邕江的地标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邕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邕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宁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宁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宁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0: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西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1: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0: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了更多

0: 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啊、
1: 对，它也是我们平西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0: 万物皆可泡酸、
1: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0: 我来
1: 我们的芒果花
0: 猜猜看哈、芒果对吧、
1: 这是木瓜，
0: 木瓜
1: 哎，这是木瓜，
0: 冻梨
1: 沙梨，我们这边、
0: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1: 菠萝对对，
0: 撒了辣椒面的，
2: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3: 还是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1: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起来。
2: 吃酸野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桂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0: 你家住这儿远吗？
4: 不远，
0: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
4: 是的，每天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的话都会来。
0: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4: 对，
0: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1: 广西盛产甘蔗，这个是我们的雷公根，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
0: 不光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1: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0: 加柠檬，
1: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
0: 小青柠，
1: 还有百香果，
0: 百香果，
1: 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
2: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0: 推荐的不错，
1: 是吧？
0: 确实挺好喝的。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还像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1: 是的。
2: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0: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烤炉排满了一排，而且前面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5: 还好。
0: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啊？
5: 酱汁、酱料哈
0: 。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可以选择的，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5: 对。
2: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0: 尝一下哈，
5: 行，可以尝一下我们这广西的特色
0: 哦，很入味啊，
5: 很入味，而且
0: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5: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哦，这个有感觉，
0: 很香很嫩的。
5: 对，
0: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5: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很关键，
0: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
5: 对，
0: 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2: 蜜汁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有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5: 烤都是有热一点钟的来，十二点钟来也。
0: 谢谢老板。
5: 不谢。所以的话，你们这个远方的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0: 谢谢您，
1: 谢谢。
0: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5: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0: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5: 就是边疆啊，边疆之行啊，对不对？
0: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

0: 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1: 是吧？
0: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皇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2: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0: 嗯，谢谢您，
2: 谢谢，
0: 生意兴隆，
2: 谢谢，
0: 谢谢您的支持，哎，
2: 海树，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0: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4: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0: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5: 你看这个加大海螺呢，是挺大的。
0: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啊，都是蒸的。
4: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来。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贝，
6: 斑节虾，
0: 那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贝，
6: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0: 来一口吧。哎，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呢，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了。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4: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6: 因为觉得白天上班挺累的，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晚风一吹起，所以觉得凉快一点，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0: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4: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与包容。聆听壮族三声的民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0: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老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着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第三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嗯，我们是三个歌手，男三男的是第二声部。嗯，啊，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唱二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

0: 的程度。嗯，当众我们请问大姐。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降一点点，要松弛，要
1: 最松弛一点、然后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0: 悠然的。
2: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事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叫。
0: 鹧鸪岭上叫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叫，无媒去南斗，蒙昧路上走，休开口问名。
0: 那就是爱情歌曲、
1: 对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其实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啊。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声不鸣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更经常的有。
4: 壮族三声不鸣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称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清纯、质朴、迷人的花语，许多国家的人们将其视为爱情之花。正因此，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中华茉莉花园也因此成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到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0: 我看你披着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是
5: 防晒的这个。
0: 哦，防晒的呀、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5: 对，
0: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5: 对，
0: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5: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采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

0: 花骨朵儿，哎呀，多漂亮啊！
1: 像这种
0: 很秀气的花骨朵儿，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1: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嗯，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0: 散去了，
1: 散去了，现在没有价值了。哦，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去到那个厂，加工厂里面。哦，
2: 每年四月至十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0: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1: 下雨天对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嗯，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2: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六七百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两三亩到十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0: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儿看到无人机的呀？
3: 我啊，我在这里看啊，看来啊，打来我就招手啊。嗯，
0: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园子来了。
3: 我家的茉莉花。
0: 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哎，是不是？
3: 行，这里啊，
0: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嗯，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3: 行。
0: 所以说你们再忙个三四天啊，是不是可以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摘？
3: 不是啊，上面还有啊，那边还有啊，还有好多啊。
0: 只是说这一片摘完了。
3: 这一块。哦，
0: 又去摘下一片了。
3: 那下一块又去那面。
2: 雷永琪很热情，也很健谈。拍摄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在市里、县里和镇上的学校当老师。因为平时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人干活，所以家里的茉莉花种的不多，只有三亩。
0: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是吧？
3: 对。
0: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3: 是啊，
0: 能卖个好价钱。
3: 是啊。每天都要几百块吧。
0: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3: 种茉莉花好哦，种玉米呢都消长你再得，
0: 但种这个茉莉花
3: 天天收入，
0: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3: 去卖也就人民币就
0: 装到口袋里了，
3: 装在口袋里啊。
2: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0: 哎呀，太热情了，
3: 要多一点都不要，
0: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3: 拿回去嘞。
0: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3: 好的，
0: 谢谢。
4: 再见，再见。
2: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0: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5: 这红眼鳞啊，那河帮那个那叫什么？
0: 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5: 对，
0: 这个是叫红眼鱼。
5: 对。啊，
0: 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5: 红色的，对。啊，
0: 所以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做杭州鱼生哈，都是。

0: 这个红眼鱼吗？
1: 这是金竹鱼。
2: 金竹啊，桂花鱼，
1: 啊，桂鱼啊，
2: 桂花鱼，还有呢，这个浅水草鱼
1: 啊，这是草鱼哈、啊，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3: 恒祝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杭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杭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那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2: 这条要带骨头吃。
1: 哦，要带着骨头吃、
2: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点子。哦、
1: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剥下来了哈。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2: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松飞生啊都有。
3: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杭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连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1: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2: 对对，
1: 像这个片儿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2: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那么，
1: 像牙签的厚度哈。
2: 对，才有口感。
3: 杭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按照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杭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蜃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蜃花一般的形状。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2: 这个蜃花呢，有些人客人的爱好，他大块进嘴里面咬
1: 比较过瘾，
2: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
1: 像这个蜃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啊。
2: 对，
3: 摆设精致是杭州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杭州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1: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啊，
2: 对，
1: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2: 对，还有奇异啊，奇异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1: 很形象，栩栩如生的。
3: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杭州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杭州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角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2: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1: 中间的香菜有落下了。
2: 对，
1: 所以在杭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2: 鱼生叫做
1: 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2: 放到那个碗，
1: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2: 搅拌一下。
1: 一口吞下去啊，
2: 一口吃完了，
1: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2: 对，你看各种口味都品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1: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2: 对，
1: 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2: 肯定有药效啊。它的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是没有你就

0: 好容易做到嘛。好过你吃药，就整本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1: 嗯，
2: 杭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杭州的人都把杭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杭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杭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杭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针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美方进行了表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欲介入也门局势，遭到沙特王储的反对。
2: 也门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12号深夜遭到连续袭击，市内多地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获得沙特的同意，以便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的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沙特民航总局12号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的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0: 除了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也门境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不断。近期，胡塞武装重点在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马里卜省和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等地展开行动。
3: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沙特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美联社12号以2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

0: 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路透社12号报道，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自9月29号以来首次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沙特5月开始通过国家预警系统向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空袭警报，但沙特民防部门社交媒体账号显示，在9月29号发布有关南部奈吉兰省的空袭警报后，该系统没有再发布与袭击有关的其他警报。据两名了解情况的沙特官员透露，在上周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前，某西方盟国政府官员曾询问沙特方面为何停止发布警报。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沙特方面的回应是，警报造成的影响面太大，许多民众抱怨夜间被警报声惊醒。不过，沙特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沙特官员未就这一说法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1: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等设施的袭击力度，分析认为其主要是迫于前线军事压力，同时也有国内政治考量，若双方对抗持续升级，更多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地区局势或更趋复杂化。
2: 分析认为，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战场压力转移至沙特境内，提高沙特介入也门冲突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迫使其在继续军事行动与保护本国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胡塞武装试图将袭击沙特造成的安全和经济冲击转化为谈判筹码，意图在后续也门国内谈判中将停止袭击作为条件，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此外，分析指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首先，集体安全机制可能扩大冲突影响范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巴图两国的介入程度有待观察，但随着胡塞武装袭击升级，沙特面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该协议转化为三国共同承担的防御责任，冲突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其次，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或加剧地区局势复杂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并造成美国公民身亡后，美军介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之前有所上升，但会否直接军事介入，主要取决于沙特求援的迫切程度，以及美国能否找到有效且易于脱身的军事打击方案，并且不改变美国目前与伊朗低调对峙的局面。分析指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3: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

0: 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该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4: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加以考虑。英国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声明还表示，将对伊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4: 特朗普12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

0: 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也有媒体指出，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协议将促成俄罗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总统特使9号向乌克兰官员表明，这项协议有助于软化莫斯科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愿意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俄罗斯塔斯社10号报道称，为调解俄乌局势，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而纽约时报12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暂缓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直到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
1: 关于美国总统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对停火能否实现依然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发欧洲盟友担忧。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2号表示，俄乌能源停火若能真正达成，将有利于所有人。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说，英国坚定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即刻实施能源停火的呼吁。他表示，他已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此事，如果俄方停止袭击，乌方已做好停火准备。围绕美国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英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德国总理默茨12号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不过，最近在德国地方选举中屡屡获胜的德国选择党称，美国此举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德国也应当效仿，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降低德国国内能源成本。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暂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与欧洲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形成反差，可能进一步削弱美欧在对俄政策上的协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1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
2: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3: 我们的理念是在欧洲为欧洲，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带来产品，要把我们整体对于社会 ESG 建设的我们的理念带到欧洲来。
2: 此外，欧洲传统车企也携新车型和电气化技术亮相，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及创新出行解决方案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要看点。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0: 广东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推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让外籍客商来粤参展出行更便利。
1: 记者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酒店内看到，多位外籍客商正在体验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护照清贴，人脸核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卡便从设备中吐出。对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聚焦境外客商广交会期间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数字畅行卡能够提供展馆数字导览、文旅商圈消费、便捷离境退税等一站式服务。
2: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1: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的整体效能。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3: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4: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3: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5: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6: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5: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3: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0: 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7: 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0: 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
1: 在这个电子商务这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的新建的技术更可以帮助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探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2: Moving forward, I think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Botswana, there is need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Botswana businesses. I'm also interested in strategic alliances, such as joint ventures. This would help to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Botswana.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4号起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共设专业1491个，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由陕西宋变电承建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已进入组塔施工阶段，建设者们坚守藏北高原，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铁塔阻力作业。工程投运后，将实现复兴号动车组从西宁直达拉萨，结束内燃机车牵引的历史。金秋时节，山西石楼县文旅消费季活动启动，活动串联起红色、黄河、青铜三大特色文化主题，以沉浸式游园体验带往文旅市场，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5万人次，激活乡村消费，持续为县域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夜幕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3: 深秋时节，新疆阿勒泰市境内的额尔齐斯河两岸层林尽染，金黄色的林木沿着河道连绵铺展，澄澈碧水与五彩林木交相辉映，勾勒出秀美的河谷秋景。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沿岸河谷林带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屏障。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据报道，伊瓜苏河流量突破每秒1.2万立方米，达到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上述防御性管控措施。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再袭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称沙特境内机场均不安全。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机场下手？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美以伊三方各自有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的机场下手呢？与此同时，美以伊三方动向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三方各自有何打算？也门战事如果扩大，会否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冲突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当晚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

0: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机场频繁遭袭之际，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部分代表通过线上形式参会。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选择在大会开幕前连续打击机场与石油设施，时机选择耐人寻味，这直接影响了国际油价和地区航运信心。另据美联社11号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媒6号披露，土耳其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土耳其议会预计本月晚些时候批准这一行动。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沙特24小时之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攻击，而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呢则再次打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将国内战场上的压力要转移到沙特境内，对此您怎么看？
3: 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不仅是打了机场，一共发射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机场，还有包括沙特的能源设施。
1: 对，
3: 因为机场和能源设施基本上都是沙特最大的软肋。那么胡塞武装如果真的想要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就抓一己之长攻击之短，因为在英语里有一句谚语，他说如果你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因为沙特就是住在全世界最贵最漂亮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但是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很显然他住在一个怎么讲茅草房子里，那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房子。如果像胡塞武装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体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或者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他就瞄准了沙特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这个玻璃房子。因为沙特现在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场还有民用设施还有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正常就成为了胡塞武装打击的一个对象。那么之所以您刚才问沙特的打击是不是有用，我像现在看似乎有效，但是不能实质性的转变战局。因为现在这场战争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是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种战争模式，就是这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因为地区国家导弹和无人机泛滥，这种武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任何一个小组织小武装都可以随时摁下按钮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那么沙特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像美国对伊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样，沙特对胡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最近的打击，胡塞武装说你打了119次，那也门政府军说我打死了胡塞武装950人，摧毁了380辆军用车辆，但是呢，对于战局的实质性进展，到现在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新形态的特点所决定的。
1: 就像您所说的，这种非对称的新的战争的特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差异在里面。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沙特的这个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向多个国家的求援。有人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也门胡塞武装啊，它一枚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它的价格不到10000美元，而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沙特的爱国者这个拦截弹，它一枚的这个价格呢，却达到200万到400万不等，而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是2到3枚拦截弹去拦截一个目标。那这样算下来，就像你刚才说的，住在这个玻璃房子的这个国家，即便是富得流油的国家，长时间的打下去，是不是也会被拖垮？
2: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个2月28日梅伊战事爆发以前呢，美国的媒体报道，大约沙特有2400枚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那么它一共有16个地空导弹连，一共有108具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在这16个导弹连中间，有十二

0: 不倒的连是有七具发射架，一个单元有七具，另外有四个呢是六具，加起来一共是108具。在这个2月28日到4月7日这个高强度作战期间呢，它一共这个消灭了大约空中的目标是894个这样的这个目标，那么消耗的爱国者的 PC-3 导弹将近2000枚。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大约只剩了400枚左右，所以后续这个打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到现在普遍的认为它的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无人机和这个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价格完全不对等，到现在它已经不再是用爱国者 PC-3 去打无人机了，这个是完全这个无法承受下去的，所以它一般是用爱国者导弹去打胡塞的弹道导弹，而无人机呢改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拦截。但即使这样的话，它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打击的时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对于机场这个目标大约也就是发射2枚到4枚导弹，最高的时候发射6枚，这已经就让沙特感到非常的难受。他为什么拦不住呢？其实并不在于他现在导弹还剩多少，主要的原因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导预警系统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失效的，导致在攻击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伤亡是比较大，没有及时有效的这个预警。那么无人机的这个预警时间应该有20分钟左右，弹道导弹的大约在2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这个预警，表明它的预警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的过程中间，采用的是混合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块儿这个过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有效的应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打掉某一种，另外一种武器可能就突防了，而且它控制是弹着时间同时这个弹着，就是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同时弹着，它在战术上比较有利。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目标过于分散，它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啊，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它要保护利雅得，保护东部的油田，还要保护南部的军事目标。这一点，16个导弹连要想进行保护，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攻防的作战过程中间，正像刚才廖师长讲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导弹的齐射，另一方面是生产线开足马力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今后的这个问题啊，就导致了这个强弱的对比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能不能形成一种低成本有效拦截，可能就决定着未来这个在作战防空反导作战中间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中。
1: 而沙特的这个窘境呢，还体现在这两天呢，正好有2场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石油大会呢在利雅得举行，而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攻击啊，多家能源巨头退出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这也让这个国际会议也是有点黯然失色。而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呢，作为沙特2030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遭到袭击。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这样的袭击，一方面是让当下的沙特人心惶惶，另外呢也是要对沙特经济转型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2: 我完全同意啊，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如果胡塞武装不是趁机这么做的话，我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一次大会本来是原定是4月份召开的，因为年初梅伊冲突的爆发，不得不延迟到今年的10月份。那么现在这个大会的场所啊，距离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特别近，只有10公里，所以当时各国政要云集，就要调来这个机场。那么胡塞武装一打，沙特立刻就说，要求参会者转移到东部达曼的法合德国王机场，沙特提供4个小时的路上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11号当天本来还有一场大会，就是世界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意大利首先说我就来不了，因为交通的问题。然后就是您刚才所讲，世界石油高管基本上都没来，包括道达尔、BP 等等等等。那么世界石油大会它是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让这个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看从9月29号之后，他公民的这个手机上啊，自媒体上就接不到威胁短信的提醒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国家非常安全，大家都来。但是呢，胡塞武装这么一打，直接就把这个幻想给戳破了。

0: 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所讲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啊，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外国投资也大幅减少。那么本来沙特是给予厚望的，因为本个月还要召开未来投资大会，这也是一个年度盛典。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它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信心这种东西一旦没了，你怎么让人回来？所以能源大臣他说，我们沙特人是打不垮的，我们就像凤凰一样可能会浴火重生。但问题是沙特有信心，投资者可能会害怕，只要胡塞武装不停地这么捣乱，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回来。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沙特这个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像包括英国、法国、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是求援，目前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觉得这些国家会向沙特伸出援手吗？
2: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某种情况下来讲，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国家对于沙特的支持，包括提供一部分的这个防空武器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沙特的帮助可能让沙特能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就是他腾出手来有更多的目标呢由这些国家来进行保护，而沙特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护最关键的目标，比方说圣城、利雅得这样一些关键的目标，然后空中力量腾出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1: 与这些国家相比啊，土耳其呢说可能要派兵到沙特来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义务，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您觉得土耳其的加入对于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他跟其他的国家这个表态基本上是类似的，政治上坚决支持，而且也同意派出一部分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主要是一些低空近程的防空武器、战斗机，还有飞行员以及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情报支持人员都会到这个沙特。10月8号基本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的基本原则边界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保护沙特不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一样，让沙特腾出手来能够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而保护沙特境内的目标可能有一部分任务由土耳其承担。
1: 好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呢，胡塞武装警告如果美国参与侵略将会遭受重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被曝想介入也门局势，却遭到了沙特王储的反对。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但近日美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除美国正考虑参与打击行动外，多个国家正酝酿向沙特提供进一步支援。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据美媒此前报道，英国已派出一架旅行者加油机飞赴中东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法国《世界报》称，法军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盐布派遣了改进型防空系统。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以获得沙特同意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目的是让以沙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反对以方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

0: 制。
1: 特朗普放话说呢，可能会加入到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这是对沙特的一个安抚呢，还是说美国真的要准备要军事介入？毕竟呢，之前啊，这个美国是多次拒绝了沙特。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的这个变化，与此前不参与到现在可能要进行参与，还是要对也门胡塞武装构成强大的威慑，同时一部分就是您所说的安抚一下沙特。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对这一次沙特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有一个这个判断，认为沙特可能有一些误判。这个误判包括他跟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误判，那么对美国加入这场冲突的这个意愿有一个误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能力也有一个这个误判。其实这后两点都跟美国是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美国要解决伊朗、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红海和这个也门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支脱鞋军，这是一支有点像滚刀肉一样的一支部队，真正要向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也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把主要的重心还是要放到伊朗，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要的问题要由沙特来进行解决。
1: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安抚啊，可能以色列是真的想介入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事当中，因为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算盘来讲呢，他可能想通过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来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沙特王储的反对是不是也明确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条路走不通？
3: 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跟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是不是想介入也门局势现在不好讲，没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都知道胡塞武装不好惹，所以今年一直以来美以都不想招惹胡塞。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想打胡塞的话，你直接下场就可以了嘛，那你为什么现在说说这些会而不费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对沙特是雪中送炭，我是真的想跟沙特搞好关系，而且我也是为了国内的大选。但是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的顾虑也是真的，我要考虑国内的民意，我毕竟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想法。我现在打胡塞我是师出有名，但是我如果沾上以色列的话，可能就要含金量就要缩减。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很担心我会不会像阿联酋一样被以色列给卖了，因为以色列突然之间就爆料说我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实际上阿联酋是不想承认这一点的。那么沙特很担心我会重蹈阿联酋这样的一个覆辙。
1: 但是从这个外交的层面来说呢，尽管觉得不可能，但是我把态度表达出来了，向沙特释放了一种善意。除了美以之外呢，伊朗似乎也想加入到针对也门战局的博弈当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就表示说，愿意促成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对话。来看短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伊朗表达斡旋意愿之际，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交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另据路透社七号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石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至少有12起，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周最高。与此同时，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据多家外媒报道，五角大楼已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报道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仍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军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是接连发生，那王老师，是不是伊朗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2: 的确是这样的。伊朗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种行为呢，某种程度上是他当前面临的

0: 这种困境决定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国际的油价虽然仍然是在高位，但是在高位中间逐渐进行下降。那么虽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和红海受阻这两件事情已经同时发生了，但实际上的油价并没有按照伊朗所看到的想让对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现在油价已经从105美元每桶已经降到了104美元，这是今天的实时的这个价格。某种程度上油价的这个油高逐渐在走向下行的这个趋势对伊朗来讲是不太有利的。第二个，这种油不断地通过南部航道输送出去，伊朗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也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困境。第三一个，伊朗没有看到美国在这个中间采取对他进行相应的打击行动。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只封他不打伊朗的这个本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不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因此伊朗想通过不断的骚扰袭扰这个航运，迫使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把局势搅乱，搅乱才对伊朗更加有利。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是只封伊朗的船而不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嗯，外界普遍认为啊，伊朗是胡塞武装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而近期呢，伊朗又明确地表示愿意去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对话，这个支持者又变成了斡旋者。您觉得伊朗他能不能有效地让也门局势降温？
2: 我觉得这个身份并不矛盾，因为在中东永远都有一句话是正确的，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你有利益，只要你有筹码，你就永远能上桌说话。那么战前呢，伊朗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接受，因为当时沙特无论如何都要打一打，打完之后才能谈。但是现在沙特的处境明显更加艰难，那么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这个协议，提出这个提案，很有可能像沙特来讲就更有吸引力。那么最终要取决于提案到底是什么，沙特并没有明确的拒绝，说明双方还是可以谈的。那么伊朗想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啊重要玩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的在西沙特机场美以伊军表示要介入也门局势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呢，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将会经历一轮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像安徽、江西这些地方，普遍会遭遇到大到暴雨。湖北东南部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防雨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号以后再度增强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将会给长江以北一带带来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同时伴随明显的气温下滑。在此之前，冷空气会率先影响到西北地区，西宁最高气温将会从18度降到10度，而在南方，冷空气影响有限，尤其是华南一带，炎热天气将会持续，未来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局地呢，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35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2到9度。呼和浩特晴，1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昆明阵雨，15到23度。太原晴，3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长沙小雨，19到28度。福州多云，24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9到11度。柏林小雨转阴，10到16度。伦敦晴转阴，9到19度。巴黎晴，10到20度。日内瓦阴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7到18度。罗马晴，12到23度。雅典中阴转小雨，16到19度。开罗阴转晴，21到31度。渥太华小雨，6到

3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0度，首尔晴10到22度，东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转阴29到36度。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1: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2: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1: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3: It is so decided.
1: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4: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1: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并进绝壁，

0: 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1: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里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走车。
0: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2: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0: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3: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村，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3: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4。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4: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0: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5: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 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

0: 道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1: 写的马他家是家里说是原来是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原来是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0: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两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1: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2: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0: 发明菌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奇。
3: 芒奇的杆呢，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过。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0: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10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3: 不少人是穿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稻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到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0: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

0: 产业。
1: 卡拉尼呢，就是他的议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军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0: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1: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0: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 一带一路叫三个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0: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汉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3: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跨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发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0: 十多年来，在阿金汉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10年间，阿金汉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3: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0: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汉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4: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0: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创

0: 心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1: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2: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合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a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anc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0: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hey ，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欣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哎、hey ，
0: 谢谢谢谢。
1: 我是大学是。尹欣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最底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啊、
0: 终于到了。
1: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欣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0: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0: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

0: 小 case 吧。
1: 啊，可以。好了，第四集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
2: 看来青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0: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1: 是吗？啊。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下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哇，
0: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
1: 是的。
0: 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2: 如果从空中俯瞰，黎天宇和尹青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洋房，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1: 是的，
0: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1: 全身都要用劲啊！
0: 对呀、
1: 啊。终于出来了，
0: 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
3: yeah! ！
0: 哎呦，我们坐下呗。
1: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38.8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4: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
0: 我的神体怎么可以
4: 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1: 为什么呢？
4: 我们一旦就是滚下去，也是会被尬住了。
2: 在浪山有10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
4: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底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象谷底貌是丹霞的青少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1: 这个象谷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
2: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它被称为浪山一绝。
0: 累吗？
1: 还好，累不累？
0: 啊，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2: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尾凸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4: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1: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4: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1: 对了，没错。哎，
4: 那我就猜对了。为了专门
2: 打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

0: 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1: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浪山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0: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2: 南北上山下北，那
3: 这边是有
2: 吗？鱼到眼睛里面。
0: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寨。
1: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2: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1: 金鱼闹海？
2: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鲸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0: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姿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1: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2: 这个不多见。像这样大面积的风丛风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1: 这还真的是邵阳加油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风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0: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姿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嗯，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嗯、它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022年，砺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两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三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0: 朱鹮来到我们砺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啊，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1: 那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人种稻、嗯、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0: 是的，
1: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0: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啊。好，
0: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1: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0: 走走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哦、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

0: 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1: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浪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相亲？啊，
2: 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禄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为鸡尾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从当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宠物档村的导游。宠物档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80%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她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宠物档。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啊，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宠木当，宠木是什么意思呢？
0: 宠木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宠木当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宠物档海拔超过1350米，

0: 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崇武荡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窑挑花。
1: A 奶奶，这是什么？
2: 这个就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十把花纹。这个十把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3: 哇，这么复杂的图。
4: 是的，
3: 很复杂，看起来。
0: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一年。花窑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窑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十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2: 这个一般有个是要一年左右，快点了7-8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2: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是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窑挑花上面。
0: 花窑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窑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窑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4: 在西安。
0: 欣赏完花窑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4: 在西安。
3: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4: 对呀，这是鸡蛋。
3: 哦，
4: 这是我们花窑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3: 来了，这边也有。
5: 拿丰收。
0: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1: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4: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1: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4: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吃，
6: 挺好吃。
4: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3: 你好，你好。
0: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1: 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6: 可以。
1: 古大吉古了。
0: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1: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 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

0: 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1: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

0: 店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知识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东西了，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

0: 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伯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1: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3: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2: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4: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

0: 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2: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安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 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

0: 案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

0: 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3: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2: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0: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

0: 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本土安全亮红灯，多家航司宣布暂停往返沙特航班，沙特向多国求援。特朗普承认与沙特王储通话，美国会否出手引发关注。朝鲜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与戒备。新加坡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户外旅游受影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但有分析认为，任何军事回应都有可能使沙特更深地卷入这场不对称冲突中。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

0: 同时出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宣称两处目标均被命中。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الأربع والعشرين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أربع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0: 胡塞武装方面再次向全球航司发出警告，称除麦加、麦地那之外，沙特其余空域和机场都已不再安全，国际航班应当避开相关区域，否则后果自负。 受接连袭击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多次临时关闭，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主动调整航线，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区域航空秩序受到明显冲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达225平方公里，距离利雅得市中心约35公里。胡塞武装10号对其发动的袭击造成12死309伤，是沙特自2015年以来遇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2: لكن التطور الكبير في مسرح العمليات هو نقل الضغط إلى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طبعا عبر استهداف المطارات المدنية هذا مؤشر كبير طبعا وهو
0: 12号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至下周，同时暂停飞往达曼和吉达的航班。 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也表示，将取消17号前飞往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由于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关键基础设施，显示沙特最终解决也门问题的愿望正面临愈发高昂的代价。 沙特拦截弹告急，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以及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 联军称，这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正飞向沙特阿拉伯境内，联军部队正在持续追踪其飞行路线，并应对相关威胁。从10号开始，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指出，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报道指出， 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大量采用蜂群无人机加变轨导弹的突防战术，沙特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很难做到100%拦截。 沙特方面已经启动内部调查，查找防空拦截的短板与预警漏洞。
3: In fact, the Saudis are more powerful in 26 than when they were in 2015 when they started the war with the Houthis. So, in a way, they are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in a way, actually, they have diversified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y have signed many defense agreements. However, that's not enough.
0: 美联社12号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Because
3: one, the Houthis also have gamed up their own military capabilities from drones to ballistic weapons to AI to maritime to mines to everything you can think of and cannot think of. And then number two is also this is a war in which the geography plays a huge role. Yemen and Saudi Arabia has 1,500 kilometers of borde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the Saudis, it's not, the Houthis, it's not hard for them to actually expose vulnerable borders or from a specific smuggling point to the other.
0: 面对安全压力，沙特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4: 沙特拥有全球最豪华的防空。

0: 反导武器。很多技术源于美国，但针对胡塞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显示出了明显漏洞。第一是战术对抗的短板。从导弹攻防作战基本状态去分析，进攻一方优势要明显强于防御一方，所以尽管有防空反导多层次火力相互连接，但是对于不规则的大批量的不间断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行动，不可能产生100%的防御效果。重要目标、核心目标99%的防御能够达成，只有一枚导弹能够命中目标，整个防御就宣告失败。第二是弹药明显不足。按照目前沙特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各种主战武器、关键武器已经告罄，没有办法对导弹、无人机高效拦截。再加上美方向沙特提供的弹药量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在整个作战行动中短板也明显暴露出来。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沙特的支持以及沙特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依然存在着较大问题。如果无法在情报互通、战术预警、战略预警、导弹拦截方面有多渠道的合作，不可能形成合力。也说明呢，美国向盟友出口的侦察预警装备、指挥装备，包括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与美国自身的相比还有差距。所谓的联军作战只是纸面上的组合而已。
1: 利雅得频繁遭到打击之际，美国的态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出兵还是观望？美国在中东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事件发生后，他已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特朗普还表示，尽管此前一直拒绝沙特提出的直接军事干预请求，但他目前正在考虑参与沙特在也门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3: The U.S. did move additional air defense systems, both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bout a month ago, but I believe those were placed around strategic oil and gas targets because we were worried about Iran retaliating in the event of a renewed set of strikes. It's clear tha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air defenses because we've seen two missiles get in 2 days in a row that both struck the airport.
2: 对于特朗普最新表态，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的迈克尔·拉特尼表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
4: 美国在沙特遇袭问题上保持有限介入呢，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呢，美国它缺乏深度介入的意愿，主要是呢不愿意继续在中东投入重军事资源。虽然美国主动挑起了对伊战争，但是在中东搞战略收缩的大方向呢一直没有改变，仍然在继续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自己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呢，美国不愿意耗费自己的资源为沙特的安全买单。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它对于深度介入沙特局势呢还有多重的顾虑。从军事层面来看呢，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牵制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资源，如果再开辟新战线将顾此失彼，而且难以保证必胜。2025年美国轰炸胡塞武装就以耗资巨大、仓促停火而不体面的收场。那么从政治层面来看呢，对伊军事行动已经招致了美国选民不满，拉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影响了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在选举逼近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在中东扩大军事行动又没有必胜的把握的话，那么不仅将进一步的刺激国内的反战情绪，还可能招致胡塞武装对美军基地和红海航运的报复，加剧美国的经济痛苦和特朗普的政治被动。
1: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仍在多线激战。也门政府军12号称击毙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则并不承认也门政府军公布的战果，双方高强度拉锯，外溢风险上升。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声明称，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组成部分，过去24小时，政府军共实施1879次军事打击，击毙约950名胡。

0: 塞武装人员，摧毁各类军用车辆380多台，在塔伊兹省方向成功阻击胡塞增援部队。政府军表示，这次反攻的目标是打通通往首都萨那的通道，牢牢控制曼德海峡沿岸、穆哈、祖巴卜等关键港口，争取掌握红海西海岸的战略主动权。不过，胡塞武装并不认可政府军公布的战果，称已经多次打退都路进攻，并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反击政府军集结地。先来看塔伊兹的情况，也门政府军表示已击退胡塞武装发动的多轮进攻，交战主要集中在塔伊兹市西部、北部和东部战线以及阿克鲁德战线。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向沙卡卜地区推进，均被击退。胡塞武装正竭力进攻，试图突破这条重要战线，向萨比尔山的山路和高地推进。萨比尔山毗邻塔伊兹市，从山上可以俯瞰城区，并控制进出该市的道路。当前主战场集中在塔伊兹省，这里既是通往萨那的门户，也是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高地。目前双方在塔伊兹城郊西海岸一带反复争夺，战线犬牙交错，大量平民被困交战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1: 也门政府军发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推进至一个名为哈杰的关键节点，但也门政府军成功将其击退。该战线被视为通往塔伊兹市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此前胡塞武装曾试图切断西部山区的道路，这里涉及与塔伊兹市相连的西部和南部山脉，目前这些地区都在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试图向山路以及具有战略优势的山地制高点部署力量。
0: 胡塞武装方面称，已经多次击退政府军向祖巴卜、穆哈等沿海要点的进攻，还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对政府军集结地实施反击。而在马里卜方向，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称画面记录了马里卜前线战斗场景。视频中可见，交火后车辆起火，浓烟升腾，沙漠中多辆车辆起火、翻覆及剧烈爆炸的画面。分析指出，目前战场态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海岸地区战事明显进展缓慢，而塔伊兹战线则进展迅速。
1: 地面作战，特别是西海岸地区的战事节奏明显放缓。虽然也门政府军在该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到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0: 另一个地区的进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战场，那就是塔伊兹战线。塔伊兹的战线在独立推进，但胡塞武装正试图控制、施压，并向更大的区域推进。
2: 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围绕海上封锁和航道控制的对抗仍在持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这条战略要道实施管控。又一艘违规船只遭到打击，在导弹系统的火力支援下，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巡航导弹精准命中。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也是当前美伊对抗中的重要筹码。冲突发生后，伊朗对海峡通行实施限制，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海上封锁，并通过军事协助支持部分商船通行，试图突破伊朗对海峡航运的限制。
3: 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你们可以看到其中一艘船只，它在过去两三天内遭到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导弹攻击，直到现在它的机舱仍在冒烟，甚至还燃烧着火焰。这或许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也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违规船只的管控。
0: 这又是一艘油轮，它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正在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批准其通行许可。 像这样的游轮还有很多，他们都抛锚停泊在这里，等待获

0: 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并在该部队的监控下通过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两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当天在相关海域遇袭，其中一艘邮轮遭无人机袭击，两名印度船员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两艘邮轮触雷起火的视频，并声明这是两天内第三艘因违规进入未经授权航线而触雷的邮轮，同时警告称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一律视为敌对目标并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还于12号公布了一段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的最新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水雷视为其重要军事资产。美国国会3月的一项报告称，伊朗拥有大约6000枚水雷，其中包括伊朗马哈姆一型水雷，是一种细流式水雷，通过锚链锚定于海床，并悬浮在距海面约1至3米的水下。该型水雷一旦与目标发生接触，便会引爆其所携带的近120公斤炸药。马哈姆二型水雷体积更大，通常布设在海床，布设水深可达50米。它依靠磁感应和声感应，主要用于攻击潜艇和大型舰船。马哈姆三型水雷则是一种漂浮式水雷，是马哈姆二型水雷的改进型号，配备声引信，当目标舰船驶近，距其3米范围内便会实施引爆。此外，伊朗还拥有马哈姆五型水雷，主要布设在沿海水域，用于阻止登陆和抢滩行动。还有马哈姆四型水雷，它属于吸附式水雷，需要人员手动安装在船体上。八月以来，美军方多次表示，海峡主要过境航道上的水雷已经清除或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分析指出，随着海湾周边各国采用管道运输、船对船转运以及使用替代运输路线等方式，石油运输量逐步恢复，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施加压力的效果或被削减。近期相关行动显示，伊朗试图在关键航道彰显存在，并继续向过往船舶施加压力。此前，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针对其认定的违规邮轮可动用打击手段，包括反舰导弹、自杀攻击无人机与水雷，同时还可使用高速快艇实施抵近攻击或登船扣押。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示威性质。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于当地时间10月12号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中社称，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属于发展武器系统的常规工作。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计将显著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及戒备状态。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武力示威性质。
2: 우리의극초음속미사일시험발사성공에대한무력시위등국방력발전5개

0: 수행형 계획의 로드맵에 따른 성과 가시 및 의도적 미사일 능력 현실로 분석 중입니다.
1: 韩联社称，这是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从平壤一带射弹，也是今年来第16次自本月3号以来，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于8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为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 KN-25 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还于10月3号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枚导弹，韩军分析其射程为700公里以上。 但朝方主张该导弹是可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有分析指出，朝鲜10月12号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的高超音速导弹。평양에서
2: 보란듯이 무력시 및 무기 개발의 일환으로 발사했을 가능성이
1: 受烟霾天气影响，新加坡全境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游客纷纷推迟或取消旅游计划。当一些户外旅游商家面临预订量下滑高达30%的局面。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当天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 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
3: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
1: 这场烟霾并非新加坡本土产生，气象和环境部门确认，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的烧巴垦荒野火。 受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天气影响，当地火情持续反复，大量烟尘跨境漂移，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大片区域，相关国家的旅游业也受到波及。新加坡一家游艇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自9月以来，业务量已下滑30%。该公司的客户超过半数是游客，原本应是黄金周的旺季，如今却变得暗淡。
4: They are mainly from China, from India, from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ustralia, some even from the States. Normally, we have quite a number of China customers, which is on the 1st of October. But we can see quite a steep decline in that. I believe it is because of this haze reason.
1: 烟霾是印尼每年4至10月，特别是正旱季8月的突出环境问题。 印尼方面预警，火情有可能延续到11月前后，烟霾威胁短期难以彻底解除。
3: We didn't even know about the haze, and we had thought that this is what Singapore actually looked like.
1: 这项滑板车加徒步游览活动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至20%。当地导游表示，目前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退团潮，但几乎每一团都有游客询问烟霾风险。 不少团队临时修改路线，把滨海湾户外打卡、南部山脊徒步等项目改为室内行程。For
3: example, in National Gallery, 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Arts House, you know, all the museums and all that, they are air conditioned and they are indoor, so we can always will make use of places like that. You know, like the URA Singapore City Gallery, that's another example in the Chinatown area, and yeah, we will do our best to go into stops like that.
1: 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并且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将向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人发放 N95
5: 口罩。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肉
16: 像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

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路透社12号报道，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自9月29号以来首次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沙特五月开始通过国家预警系统向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空袭警报，但沙特民防部门社交媒体账号显示，在9月29号发布有关南部奈吉兰省的空袭警报后，该系统没有再发布与袭击有关的其他警报。据两名了解情况的沙特官员透露，在上周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前，某西方盟国政府官员曾询问沙特方面为何停止发布警报。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沙特方面的回应是，警报造成的影响面太大，许多民众抱怨夜间被警报声惊醒。不过，沙特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沙特官员未就这一说法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前9月，英国同意在有限时期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当时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

0: 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 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 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2天来， 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
0: 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 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目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关于美国总统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对停火能否实现依然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担忧。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12号表示，俄乌能源停火若能真正达成，将有利于所有人。 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说，英国坚定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即刻实施能源停火的呼吁。他表示，他已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此事。如果俄方停止袭击，乌方已做好停火准备。围绕美国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英国、德国、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 德国总理默茨12号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不过，最近在德国地方选举中屡屡获胜的德国选择党称，美国此举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德国也应当效仿，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降低德国国内能源成本。 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暂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与欧洲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形成反差，可能进一步削弱美欧在对俄政策上的协调。
0: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3次遭袭，乌克兰的

0: 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高科技目标正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对俄乌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
1: 11号，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罗斯部分地区民众叫车、外卖、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近日，央杰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接连遭袭。8号，该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遭袭，引发大火。9号，其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央杰科斯公司遭袭出现故障回应称，政府正在讨论此事，该企业目前遇到了困难，公司正在紧急采取措施消除受到袭击的影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上周俄军6次打击乌克兰数据中心。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信息，6号，俄军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乌克兰电信、公园等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10号夜间，俄军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市内一处为乌军处理、传输与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
2: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信息战已经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据了解，这3架战斗机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战术航空联队，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1: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 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

0: 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好，再来关注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2: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

0: 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0: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出。
4: 本届工博会设十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集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这套系统被称为海洋的一双巨手，主要承担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及科学仪器从母船到目标海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
5: 我们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全海深、全海域集渊布放回收系统，彻底突破了长期制约我国极地和深海科考能力的核心装备瓶颈，构建了我国完整的布放回收技术和产品体系，未来将会陆续应用在各类科考船和海工平台，广泛拓展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普览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河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中国人民银行13号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

0: 体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4号起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正在湖北武汉进行，全国168支队伍通过情景演绎、对比实验等方式，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看得见、听得懂的舞台实验，让专业知识更易理解，内容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和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夜幕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再袭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称沙特境内机场均不安全。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机场下手？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美以伊三方各自有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的机场下手呢？与此同时，美以伊三方动向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三方各自有何打算？也门战事如果扩大，会否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冲突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当晚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机场频繁遭袭之际，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部分代表通过线上形式参会。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选择在大会开幕前连续打击机场与石油设施，时机选择耐人寻味，这直接影响了国际油价和地区航运信心。另据美联社11号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媒6号披露，土耳其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土耳其议会预计本月晚些时候批准这一行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沙特24小时之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攻击，而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的则再次打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将国内战场上的压力要转移到沙特境内，对此您怎么看？
2: 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不仅是打了机场，一共发射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机场，还有包括沙特的能源设施。
0: 对，
2: 因为机场和能源设施基本上都是沙特最大的软肋。那么胡塞武装如果真的想要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就抓一己之长攻击之短。因为在英语里有一句谚语，他说如果你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因为沙特就是住在全世界最贵最漂亮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但是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很显然他住在一个怎么讲茅草房子里，那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房子。如果像胡塞武装这样

0: 二的非政府行为体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或者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他就瞄准了沙特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这个玻璃房子。因为沙特现在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场还有民用设施还有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正常就成为了胡塞武装打击的一个对象。那么之所您刚才问沙特的打击是不是有用，我像现在看似乎有效，但是不能实质性的转变战局。因为现在这场战争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是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种战争模式，就是这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因为地区国家导弹和无人机泛滥，这种武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任何一个小组织小武装都可以随时摁下按钮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那么沙特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像美国对伊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样，沙特对胡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最近的打击，胡塞武装说你打了119次，那也门政府军说我打死了胡塞武装950人，摧毁了380辆军用车辆，但是呢，对于战局的实质性进展，到现在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新形态的特点所决定的。
1: 嗯，就像您所说的这种非对称的新的战争的特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差异在里面。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沙特的这个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向多个国家的求援。有人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一枚刺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它的价格不到10000美元，而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沙特的爱国者这个拦截弹，它一枚的这个价格呢，却达到200万到400万不等，而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是2到3枚拦截弹去拦截一个目标。那这样算下来，就像你刚才说的，住在这个玻璃房子的这个国家，即便是富得流油的国家，长时间的打下去，是不是也会被拖垮？
2: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个2月28日梅伊战事爆发以前呢，美国的媒体报道，大约沙特有2400枚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那么它一共有16个地空导弹连，一共有108具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在这16个导弹连中间，有12个导弹连是有7具发射架，一个单元有7具，另外有4个呢是6具，加起来一共是108具，在这个2月28日到4月7日这个高强度作战期间呢，它一共这个消灭了大约空中的目标是894个这样的这个目标，那么消耗的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将近2000枚，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大约只剩了400枚左右，所以后续这个打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到现在普遍的认为它的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无人机和这个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价格完全不对等。到现在它已经不再是用爱国者 PC-3 去打无人机了，这个是完全这个无法承受下去的。所以它一般是用爱国者导弹去打胡塞的弹道导弹，而无人机呢改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拦截。但即使这样的话，它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打击的时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对于机场这个目标，大约也就是发射2枚到4枚导弹，最高的时候发射6枚，这已经就让沙特感到非常的难受。他为什么拦不住呢？其实并不在于他现在导弹还剩多少，主要的原因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导预警系统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失效的，导致在攻击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伤亡是比较大，没有及时有效的这个预警。那么无人机的这个预警时间应该有20分钟左右，弹道导弹大约在2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这个预警，表明它的预警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他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的过程中间，采用的是混合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块儿这个过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有效的应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打掉某一种，另外一种武器可能就突防了，而且它控制是弹着时间同时这个弹着，就是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同时弹着，它在战术上比较有利。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目标过于分散，他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啊，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他要保护利雅得，保护东部的油田，还要保护南部的军事目标。这一点，16个导弹连要想进行保护，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

0: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攻防的作战过程中间，正像刚才廖师长讲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导弹的齐射，另一方面是生产线开足马力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今后的这个问题啊，就导致了这个强弱的对比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能不能形成一种低成本有效拦截，可能就决定着未来这个在作战防空反导作战中间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中。
1: 嗯，而沙特的这个窘境呢，还体现在这两天呢，正好有两场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石油大会呢在利雅得举行，而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攻击啊，多家能源巨头退出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这也让这个国际会议也是有点黯然失色。而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呢，作为沙特2030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遭到袭击。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这样的袭击，一方面是让当下的沙特人心惶惶，另外呢也是要对沙特经济转型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2: 我完全同意啊，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如果胡塞武装不是趁机这么做的话，我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一次大会本来是原定是四月份召开的，因为年初梅伊冲突的爆发，不得不延迟到今年的十月份。那么现在这个大会的场所啊，距离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特别近，只有10公里，所以当时各国政要云集，就要来这个机场。那么胡塞武装一打，沙特立刻就说，要求参会者转移到东部达曼的法合德国王机场，沙特提供4个小时的路上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11号当天本来还有一场大会，就是世界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意大利首先说我就来不了，因为交通的问题。然后就是您刚才所讲，世界石油高管基本上都没来，包括道达尔、BP 等等等等。那么世界石油大会它是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让这个大对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看从9月29号之后，在公民的这个手机上啊，自媒体上就接不到威胁短信的提醒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国家非常安全，大家都来。但是呢，胡塞武装这么一打，直接就把这个幻想给戳破了。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所讲，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啊，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伊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外国投资也大幅减少，那么本来沙特是给予厚望的，因为本个月还要召开未来投资大会，这也是一个年度盛典。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它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信心这种东西一旦没了，你怎么让人回来？所以能源大臣他说，我们沙特人是打不垮的，我们就像凤凰一样可能会浴火重生。但问题是沙特有信心，投资者可能会害怕，只要胡塞武装不停地这么捣乱，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回来。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沙特这个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像包括英国、法国、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是求援，目前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觉得这些国家会向沙特伸出援手吗？
0: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某种情况下来讲，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国家对于沙特的支持，包括提供一部分的这个防空武器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沙特的帮助可能让沙特能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就是他腾出手来有更多的目标呢由这些国家来进行保护，而沙特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护最关键的目标，比方说圣城、利雅得这样一些关键的目标，然后空中力量腾出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0: 与这些国家相比啊，土耳其呢说可能要派兵到沙特来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义务。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您觉得土耳其的加入对于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他跟其他的国家这个表态基本上是类似的，政治上坚决支持，而且也同意排除一部分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主要是一些低空近程的防空武器、战斗机，还有飞行员以及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情报支持人员都会到这个沙特。10月8号基本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的基本原则边界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保护沙特不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一样，让沙特腾出手来能够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而保护沙特境内的目标可能有一部分任务由土耳其承担。
0: 好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呢，胡塞武装警告如果美国参与侵略将会遭受重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被曝想介入也门局势，却遭到了沙特王储的反对。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但近日，美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除美国正考虑参与打击行动外，多个国家正酝酿向沙特提供进一步支援。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据美媒此前报道，英国已派出一架旅行者加油机飞赴中东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法国世界报称，法军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沿布派遣了改进型防空系统。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以获得沙特同意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目的是让以沙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反对以方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
0: 特朗普放话说呢，可能会加入到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这是对沙特的一个安抚呢，还是说美国真的要准备要军事介入？毕竟呢，之前啊，这个美国是多次拒绝了沙特。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的这个变化，与此前不参与到现在可能要进行参与，还是要对也门胡塞武装构成强大的威慑，同时一部分就是您所说的安抚一下沙特。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对这一次沙特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有一个这个判断，认为沙特可能有一些误判。这个误判包括他跟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误判，那么对美国加入这场冲突的这个意愿有一个误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能力也有一个这个误判。其实这后两点都跟美国是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美国要解决伊朗、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红海和这个也门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支拖鞋军，这是一支有点像滚刀肉一样的一支部队，真正要向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也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把主要的重心还是要放到伊朗，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要的问题要由沙特来进行解决。
0: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安抚啊，可能以色列是真的想介入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事当中，因为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算盘来讲呢，他可能想通过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来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沙特王储的反对是不是也明确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条路走不通？
3: 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跟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是不是想介入也门局势现在不好讲，没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都知道胡塞武装不好惹，所以今年一直以来美以都不想招惹胡塞。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想打胡塞的话，你直接下场就可以了嘛，那你为什么现在说出这些会而不费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对沙特是雪中送炭，我是真的想跟沙特搞好关系，而且我也是为了国内的大选。但是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的顾虑也是真的，我要考虑国内的民意，我毕竟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想法。我现在打胡塞我是师出有名，但是我如果沾上以色列的话，可能就要含金量就要缩减。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很担心我会不会像阿联酋一样被以色列给卖了，因为以色列突然之间就爆

0: 奥亮说，我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实际上阿联酋是不想承认这一点的。那么沙特很担心我会重蹈阿联酋这样的一个覆辙。
1: 嗯，但是从这个外交的层面来说呢，尽管觉得不可能，但是我把态度表达出来了，向沙特释放了一种善意。嗯，除了美以之外呢，伊朗似乎也想加入到针对也门战局的博弈当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就表示说，愿意促成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对话。来看短片。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伊朗表达斡旋意愿之际，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交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3艘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另据路透社7号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石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至少有12起，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周最高。与此同时，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据多家外媒报道，五角大楼已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报道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仍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军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是接连发生，那王老师，是不是伊朗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0: 的确是这样的。伊朗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种行为呢，某种程度上是他当前面临的这种困境决定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国际的油价虽然仍然是在高位，但是在高位中间逐渐进行下降。那么虽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和红海受阻这两件事情已经同时发生了，但实际上的油价并没有按照伊朗所看到的想让对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现在油价已经从105美元每桶已经降到了104美元，这是今天的实时的这个价格。某种程度上，油价的这个油高逐渐在走向下行的这个趋势对伊朗来讲是不太有利的。第二个，这种油不断地通过南部航道输送出去，伊朗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也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困境。第三一个，伊朗没有看到美国在这个中间采取对他进行相应的打击行动。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只封他不打伊朗的这个本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不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因此伊朗想通过不断的骚扰袭扰这个航运，迫使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把局势搅乱才对伊朗更加有利。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是只封伊朗的船而不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嗯，外界普遍认为啊，伊朗是胡塞武装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而近期呢，伊朗又明确地表示愿意去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对话，这个支持者又变成了斡旋者。您觉得伊朗他能不能有效地让也门局势降温？
0: 我觉得这个身份并不矛盾，因为在中东永远都有一句话是正确的，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你有利益，只要你有筹码，你就永远能上桌说话。那么战前呢，伊朗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接受，因为当时沙特无论如何都要打一打，打完之后才能谈。但是现在沙特的处境明显更加艰难，那么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这个协议，提出这个提案，很有可能像沙特来讲就更有吸引力。那么最终要取决于提案到底是什么，沙特并没有明确的拒绝，说明双方还是可以谈的。那么伊朗想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玩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呢在西沙特机场美以伊均表示要介入也门局势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呢，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将会经历一轮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像安徽、江西这些地方，普遍会遭遇到大到暴雨。湖北东南部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防雨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号以后再度增强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将会给长江以北一带带来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同时伴随明显的气温下滑。在此之前，冷空气会率先影响到西北地区，西宁最高气温将会从18度降到10度，而在南方，冷空气影响有限，尤其是华南一带炎热天气将会持续，未来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局地呢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35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2到9度。呼和浩特晴，1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昆明阵雨，15到23度。太原晴，3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长沙小雨，19到28度。福州多云，24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9到11度。柏林小雨转阴，10到16度。伦敦晴转阴，9到19度。巴黎晴，10到20度。日内瓦阴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7到18度。罗马晴，12到23度。雅典中阴转小雨，16到19度。开罗阴转晴，21到31度。渥太华小雨，6到13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0度。首尔晴，10到22度。东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转阴，29到36度。

0: 俄乌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称暂无新进展，北约称将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俄罗斯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石油设施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透露，以美领导人近期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商讨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予以否认，白宫则拒绝置评。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三人被判处死刑，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
3: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